0: 嘛，所以他才去了一个好的单位。
1: 不是，你有什么可愧对的呢？你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0: 嗯，
1: 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他的成长离不开你的支持啊，还有生活里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
0: 对，
1: 有什么可愧疚的呢？
0: 是因为你们父母做得好，他当年才只花300块钱，
1: 哎，
0: 父母的样子打得好啊。祝福蜗牛。嗯，国富民强说，我们当时食堂鸡块炖土豆那个事儿是这么说的，就是鸡块让师傅吃了，不是师傅叫鸡块吗？好，我们最后说一个实在的啊，推荐两款特别适合大家吃的这个健康主食，叫做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款呢叫富硒不老梅挂面啊。这个全麦面粉呢用的是紫优小麦，它是一个富硒品种，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啊，传统石磨细磨，吃不惯的话呢可以掺点白面，
1: 哎，
0: 你是蒸馒头烙大饼啊，包饺子啊，擀面条，跟咱们普通面粉一样，一点都不多费事儿啊。
1: 哎，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啊，它里面添加了不老梅果浆，这个花青素含量是特别高的。今天是特价啊，这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一共是8袋，整整8斤。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啊，两组合到手一共是14斤，只要149块钱。每天仅限5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欢乐啊，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温情，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辽源27度，其他的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5度。
7: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要再度抱怨，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我昨天看咱们群里啊，异常的热闹，就是晚上啊，然后昨天下午啊，包括

0: 今天早上啊，大家一直都在群里是各种的互动。
1: 对。
0: 但我昨天特别难过的是，就是前两天我一直在纠结，说我不能吃那个姑鸟，因为太甜了。然后昨天下定决心想要买一点的时候，哎，
1: 没买着。
0: 我家门口卖姑鸟的车昨天没来。
1: 哎，你就是这样的，往往都是这样的。
0: 前两天他每天都在，然后就一直在那勾着我，我就可想吃了，然后一直在控制。昨天其实我真是下定决心，我就想买，就是买一小把。我今天就是哎。昨天反正也聊到了，又那么有营养，然后确实今年我一个都没吃到。我说也买两个解解馋，结果就没来，
1: 丢了一单生意啊，属于是。
0: 哎呀，我许个愿吧，我希望今天我下班的时候他能在我家门口。
1: 行行，看看今天来不来啊，然后明天再告诉我们今天买没买到。
0: 哎呀，这个姑娘居然想吃还没吃到。
1: 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
0: 但昨天咱们很多朋友都去逛那个市场的时候，都看见卖姑娘的了。我昨天看见谁说的来着？还有卖15块钱一斤的。豁然开朗。发那个图片说15块钱一斤，
1: 15那就得是很好品质的了。
0: 这价格其实就
1: 咱们15这挺贵的，
0: 这肯定跟咱们你看有的朋友是6、7块钱买的，基本就翻倍了嘛。
1: 对呀。那昨天呢跟大家不是推荐了姑娘和佛手瓜吗？今天再推荐一个好吃的，也是咱们应季的水果。
0: 是什么呢？
1: 西梅。
0: 哎呀，最近我也经常能看到就是很多那个直播间在卖西梅，而且卖那个西梅品种跟咱们在超市里看见那个细条长条的还不一样。他们有好多，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西梅是李子的一种啊？
1: 我开始吧就是吃到的都是什么西梅干儿。
0: 对。
1: 后来呢就买了那个新鲜的西梅，我说这是什么，这怎么能叫西梅呢？这不是李子吗？
0: 对，我就觉得就这是不就是李子吗？只是吃起来那个味道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口感非常非常相似，
1: 很像。好像西梅我感觉相比李子吃起来稍微筋道一点，还是咋，就是那个感觉轻微不一样吧。大差不差。但是呢我们就是大部分的朋友知道西梅呢，可能更多的就是知道它能通便呀。对，
0: 包括西梅汁儿什么的，网上卖的可火了。
1: 对，然后呢，这个西梅呢就慢慢的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什么西梅干儿啊、西梅汁儿啊，新鲜的西梅各个品种啊。
0: 但我一直非常好奇，就是西梅它到底真的就能不能像宣传上说的那样，就你比如说我一直就是排便是很困难的，然后我要是喝了这个西梅汁，或者我就是吃了西梅，那玩意儿真就那么好使吗？
1: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好奇心呢，一起把这个西梅了解得清清楚楚。咱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哎，我吃它是干嘛的了。那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吧，先来说一下好视力的这个活动啊。好视力呢官方通知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31号就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这个周年大庆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咱们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个周年庆的福利政策好，来抓住机会打400-609-2166。凡是只要能够打通电话来订购的呢，通通都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再去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0: 上了年纪之后啊，这身体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大家如果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别觉得说是到了岁数，这都是正常现象。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而且越拖啊视力越差。那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所研发的修护型的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你像人参呢能够补气养眼，石斛呢润养眼底，还有蜜萌花它是明目舒缓的，贴完之后也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呢特别的清晰透亮。
1: 好视力的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再送大家一套中药的草本健康枕啊，这个枕芯呢它都是中药的那个成分啊，还能够拆洗什么的，特别方便，也很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31号呢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国风民翔说飞啊、嗯、咱们台是被气象局承包了吧、
0: 啊、
1: 从早新闻这个七三八早新闻到新闻有态度再到你们的节目当当都有天气预报
0: 啊、
1: 嗯、想起来有个段子中的一句话叫做村村都有丈母娘
0: 太可爱了他这个
1: 哎呀、嗯、这个

0: 是众诚连锁加油站，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冠名。
1: 对，然后也是在每个时段呢，给大家播出这个天气，其实是个挺实用的信息。
0: 对对，
1: 尤其是你像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哈，咱们这个听一听天气预报啊，知道出门的时候咱们及时增添衣物，这个还是很必要的。
0: 然后他又说，方圆啊，真幼稚，西梅如果有那么强大的功效，医院都得黄了。谨记王婆卖卦，自卖自夸。
1: 但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就是产品，或者说我们说一种食材，它如果能被宣传的就是那么神奇，我觉得它至少在这方面应该有一点作用，可能这个作用没有那么夸张。
0: 对对对。
1: 啊，但至少它得有一点才能是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这个吹捧它的由头，
0: 就是多少也得有点这个实力呀、啊。
1: 对，要不然也不能凭空就说它是可以帮我们什么又排宿便呐、啊，又什么的。应该还是有一些营养价值的。
0: 有有、那咱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它啊。这个新鲜的西梅，它的学名叫欧洲李。确实就是很像李子。那么是由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
1: 你看，我就说它应该是属于李子家族的一种。
0: 对，所以它也被叫为西洋李，原产呢是在西亚和欧洲，在咱们国家的新疆呢也是广泛种植。
1: 然后西梅呢，其实在近几年来是非常受到青睐的，还被赋予了叫神奇水果的美誉。那在营养成分的方面呢，最突出的啊是什么？就是它的膳食纤维，然后其次是钾和分类化合物。
0: 对，新鲜的西梅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可以说就是说实话，就是它不是很高。有数据显示呢，每百克是1.5克，没有苹果的总的膳食纤维高。但是如果大家吃那个西梅干儿，那个西梅干儿的膳食纤维就变得很高了。就可以达到每百克7.1克。比如说咱们吃一些比较干净的，就是配料表很干净的，就只有西梅的那个西梅干一个，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就能摄入2.4克的这个膳食纤维。
1: 哎，你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两天刚刚好买了一袋西梅干和一袋杏干儿，因为我看它就是主打那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只有它的原料本身，又不添加糖，就是本身水果晒完干儿之后，它就做成了独立包装。然后我就觉得携带又很方便呀，我就在网上下了两单。昨天早上我回家的时候，正好是在我那个快递店把它取回来了。然后我就很神奇的发现啊，我买的那个西梅干儿，它的配料表按咱们的理解是不是应该是西梅？
0: 对。
1: 但是它的配料表写的是西梅干儿。我买的产品是西梅干儿，然后它的配料表当中的只有一个原料叫西梅干儿。我是本来打算问一问那个厂家的，昨天然后就忘了。今天早上刚才说这个，我就一下想到了。
0: 那你昨天打开吃了吗？
1: 我吃了，
0: 好吃吗？
1: 很好吃，就是它真的没有那个额外又裹糖啊什么的那种齁感，而且因为就是你独立包装打开之后嘛，就是我们之前你可能买过那种就是外面裹糖的，你独立包装的时候，它会有很多面上那些黏黏的东西粘在那个塑料皮上。
0: 对。
1: 我昨天那个没有，它就是一颗非常清爽的从那个小袋里拿出来了，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它那个表面是比较干爽的，就说明它没有额外的那些添加的东西。放到嘴里的时候，因为那个皮儿已经干了嘛，所以它吃起来呢就不是那种就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你含一会儿嚼一嚼，就在里面咬开的时候能吃到西梅那个酸甜的口感。
0: 那它就是纯的那个西梅。
1: 对对，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可是我看配料表我就懵了，我说一个西梅干的原料怎么会是西梅干呢？
0: 再来看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啊。我看看，黄金屋说，张方圆上午好啊，方圆要注意好身体。
1: 谢谢大家的关心。擎天柱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这是做的面条啊。
0: 是面条还是我感觉像米粉呢？
1: 有点像米线哈。
0: 有点像米线米粉什么的啊。哎呀妈呀，这老好吃了。
1: 是，而且你这是放的鹌鹑蛋呢还是啥蛋？应该是鹌鹑蛋吧。
0: 对，
1: 要不然也不能早上吃仨。
0: 吃仨。
1: 赫然开朗就说那个姑娘说他们那是15一斤。那姑娘的产地是哪儿？应该好多地方都有种的。
0: 对，咱们东北。
1: 对，昨天有朋友就说他家就有那个姑娘的那个大棚嘛。
0: 欢欢说西梅呢确实能够改善便秘，我是试过的。
1: 擎天柱说圆儿姐，昨天我也没买着姑鸟，当时我都气炸了，我就不信了，今天我还买不到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难道我今天我还买不着吗？
0: 三碗说就爱这一口，
1: 也喜欢吃面哈。
0: 你得吃三碗四碗。
1: 欢欢给我们发了啊，这是你买的，这叫西梅植萃特膳益生元饮。那就是相当于

0: 西梅汁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跟小刘发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饮。
1: 嗯。
0: 应该就是包装不同，但是可能它们的作用都很好。
1: 嗯。
0: 小刘说西梅汁儿管用啊，我不敢多喝，怕出门不方便。哎，真的这么好用啊？
1: 反正我在网上看到，就是像欢欢和小刘发的这个什么益生元、什么西梅饮啊之类的，他们都说是好用。
0: 而且你看刚才我们分享，就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膳食纤维。
1: 对，
0: 其实所有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跟水果类都非常的便于我们去通便。
1: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不错。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钾的含量也很好啊，每百克的新鲜的西梅当中呢含有155毫克的钾，是苹果的近两倍，对于抗血压是很有帮助的。
0: 再来就是那个多酚类的化合物了啊，这是含有绿元素、花青素以及原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的，其中呢西梅的绿原酸含量它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呢也被认为是自然界当中绿原酸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1: 就是因为它富含多酚类的化合物嘛，就让西梅有了抗氧化性，它的抗氧化活力呢是樱桃的两倍，苹果的2到3倍，橘子的3倍，葡萄的6倍，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那么至于西梅的维生素 C 呢，它的含量确实不咋好，就挺低的吧，每百克1.4克。当然这个不同品种的西梅呢也会有差异，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想瘦点维 C， 你说靠西梅去补充那不太行。
0: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呀、钾呀以及多酚类化合物啊，就足以支撑咱们去选择吃西梅了。
1: 小刘说特别好喝，那肯定啊，酸酸甜甜的。
0: 哎，小刘，你这个配料表当中的那个就是干净吗？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添加？
1: 对，可以看一看啊。
0: 这么看我好想喝呀，因为我觉得那个酸酸甜甜口感一定特别好，
1: 但是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饮，什么西梅什么什么饮
0: 啊，
1: 好像真的是那个
0: 是种饮料，
1: 就是它排便的能力很强
0: 啊。
1: 你这个你选一天，你全天在家的时候可以喝，我觉得
0: 我倒没有对它这是个功效的需求，我只是觉得看小刘跟欢欢发这个照片，我觉得它应该口感很好，
1: 尤其那个就是冰一下放点冰块什么的，就是那一小杯，我觉得更好喝。
0: 天哪，我搜一下啊，
1: 感兴趣了，
0: 忍不住现在就有点想下单。
1: 很感兴趣了。那也行，那你看看你搜。就搜西梅饮吧，然后那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好东西呢，第一个啊是富硒的全麦面粉一箱，还有富硒的龙须面。这个龙须面挺有意思的，它是不老梅的那个龙须面，就它里边加了这个不老梅。它是那个紫不溜丢的。那这个不老梅呢，它能抗氧化，它含有这个花青素，非常好。而且咱们这个富硒的面粉呢，就是做面食，什么包饺子啦，然后那个擀面片了，包馄饨啦，面条了，也都很好吃。
0: 然后这个套组当中呢，就是它既有这个龙须面，还有全麦面粉。全麦面粉大家不用觉得说它有可能会那个拉嗓子什么的，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它用到的是那种传统的石磨慢慢磨出来的面粉，打得特别细，入口呢是一点都不拉嗓子的。如果大家怕吃不惯呢，掺一半这个白面也行，慢慢就适应了。
1: 是的。然后再来说说这个不老梅的那个挂面啊，它里边刚才也提到了，用的是不老梅的浆果这个抗氧化的那个浆果之王嘛，花青素的含量特别高，比蓝莓呢还要高平时呢就是咱们用眼啊过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花青素就是特别能够护眼，还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眼疲劳然后这个面呢，其实大家就是我觉得清汤的、混汤的或者就像祁连珠早上煮面的那个感觉什么的就都很好吃
0: 我觉得这个呛一下锅应该能很好一定要打一个荷包蛋，然后挂满汤汁。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大家可以看一看，价格呢确实是很划算的这个面粉富硒的石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就是一斤是一袋，然后一共呢是8袋，整整是8斤。那么这个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是整整6斤。我们两样组合到手是14斤一共是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你看，其实吃点面食特别健康，咱拿这个面回去蒸点馒头。 头啦，烙点大饼啦，擀个面条啦，然后咱也可以直接拿这个。

0: 就是面条，咱直接就炝汤吃，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健康。
1: 嗯，
0: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点击链接下单。然后大家今天还能收到呢，就是我们的顶柔蚕丝被，它依然在我们的货架上。我觉得大家在换季的这个时候，也很适合给自己和家人来换上一套，因为它盖起来的那个体验感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舒服。
1: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时候早晚天气凉了嘛，就是真的，大家如果考虑换被子的时候，可以考虑换一下这个蚕丝被。换蚕丝被呢，一劳永逸嘛，就是咱们一年四季全都能盖啊。夏天咱们就盖那个小薄被，冬天呢我们就盖那个厚被。如果到了那个就是不供暖的时候，天气很寒凉，我们就把两个被一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就买那个就是单人双条的，或者是双人双条的那个，因为你买两条的话呢，我们一年四季都覆盖了。然后现在买两条的话，还会送大家蚕丝蛋白枕，就是反正给大家整个的这个床上枕的睡的都给大家配齐了。
0: 对，
1: 这个枕头也很舒服，一方面是它那个就是软硬度啊，这个厚度啊很舒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面料是蚕丝做的，我们贴脸的东西嘛，这个它不愿意滋生细菌，它不生螨虫，然后它那个就是贴到脸上，你觉得特别得劲儿，滑滑的那个感觉。
0: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你就直接买那个两米乘两米三的，买两条。
1: 其实就是对，
0: 因为它的价格是1099，然后你要买单人被的两条呢，其实它俩只差100块钱。就买大不买小嘛，你买大了，就是咱们后面你想用的话，就是它的可选啊，或者它的实用性啊，我觉得它是更强的。然后买两条就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同样是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1: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还是需要大家去打电话。我们的链接上呢没有，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鱼油软胶囊的话呢，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消防员说。然后就是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一瓶的那个装哈，就是24.8，原来呢是79.9一瓶的鱼油，这一瓶我们能吃半个月左右吧。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一次性买三瓶，或者是买六瓶，我们吃个一个半月或者是三个月，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头晕乏力啊，记忆力减退呀，心脑血管的那个负担都会变得非常好，含量很高，纯度也很高。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0: 我们看看群里啊，小刘给我们发了这个营养成分表。那你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糖的。
1: 有没有那个配料表啊？
0: 这个它有下面有一个新食品原料，就是根据国家的什么什么规定，你看它这里面还是添加了一些低聚布木糖啊，然后包括这个菊粉食用量啊等等，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添加。你得拍那一边，你看看配料表当中还有什么。
1: 对对对。擎天柱说三鲜汤米粉，放了三个鹌鹑蛋。
0: 这在家啥都能做，也是厉害。蜗牛给我们发了，说这是早餐呢，看看我们早餐咋样啊。我看看这营养搭配啊，
1: 感觉像是麦片紫米粥。
0: 有点还像藜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是蒸的，是颜色像土豆，但是形状又不太像土豆，
1: 形状有点像地瓜呢。
0: 对，然后是胡萝卜条，对吧？然后和煮鸡蛋，
1: 太健康了，
0: 非常营养。你这个就是我现在严格控制那个饮食的时候吃的这个标准。
1: 对对对。
0: 擎天柱说西梅好喝吗？一会儿我也买几瓶尝尝味儿。过会儿呢，我把那个做三鲜汤米粉的做法发过来。正好发工资了。要去买西梅了，看来这是。
1: 是的，是的。可以买一点啊，新鲜的确实就是很好吃。国富民香说，那你们说的对，不给你们降，商家说的功效必须得是有一点的。就像这个前两天炒的那个白菜似的，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保鲜功效吧？你们两个呀，就是山东省的
0: 倔县
1: 酱眼子大队的。
0: 哎呀妈，我俩都多听劝了。
1: 那呗，
0: 我俩可真是一点也不带犟的。
1: 不犟，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科学的这个方式啊，那个去查很多的资料，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效。
0: 那我们来说说吧，都说这个西梅真的会通便，它为什么会通便呢？其实这里面通便的关键啊，在于呢，新鲜西梅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很丰富。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含有山梨糖醇和木糖。

0: 糖醇，
1: 对，就是它这两个东西呢是很厉害的。木糖醇它可以促进胃排空和降低肠道的通过时间，然后这个山梨糖醇呢在很多水果当中它其实也有，那么它有的是这个渗透的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这个含水量，刺激胃肠的蠕动，促进排便，改善肠道的菌群。所以一般呢一次性吃5克左右就会有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呢就会导致腹泻。
0: 嗯，那我们说新鲜的这个西梅啊，山梨糖醇的含量呢每100克是5.4克。
1: 嗯，
0: 咱们如果只吃2-3个小西梅其实完全不会腹泻的。
1: 对，不会。
0: 理论上啊，如果你一次吃上100克，
1: 嗯，
0: 你才有可能导致腹部的不适。
1: 嗯，
0: 吃200克才可能会腹泻。
1: 但我自己确实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西梅，就是新鲜的特别好吃，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吃了挺多呢，那肯定是超200克了。
0: 嗯，
1: 因为新鲜的那个西梅也挺重的嘛。
0: 啊，对，它水分本身它那个含量就很高。
1: 对对对，那就真的是导致我腹泻了。
0: 哦，真的、
1: 是真的真的。
0: 但我吃新鲜的西梅我还真的、那可能我吃的量少，
1: 你吃的量少，
0: 因为我可能一次就洗个2-3颗3-4颗
1: 啊。那完全没事儿、那完全没事儿啊。我就是好像那一次就洗了一小碗，完了就真好吃啊，在那刷手机，边刷边吃，边刷边吃，一碗一大碗都吃没了。
0: 哦，而西梅真的很好吃
1: 啊，
0: 就它的口感吧，又不像有的李子那么甜。
1: 嗯，
0: 然后它呢，我觉得就是酸甜度很适中，
1: 嗯，
0: 大小也很适合。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新鲜西梅的这个山梨糖醇的含量啊，那如果说是这个西梅干呢，
1: 嗯、
0: 它的山梨糖醇就更高了，
1: 嗯、
0: 每100克能达到14.7克，吃上5-6颗可能就会让你跑厕所。
1: 哎，
0: 那对于这个胃肠功能欠佳呀，或者本身就有点腹泻的人，西梅干咱千万要慎重选择，少吃啊。
1: 嗯，另外呢，就是西梅当中的多酚可能会起到辅助排便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西梅呢，它确实就是有通便能力的。
0: 嗯，看来为它证明了，就是有。
1: 有。
0: 嗯
1: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诺叶黄素吧，那个群里的留言我们下半时段来分享啊。
0: 好的。
1: 一诺叶黄素呢跟大家推荐一下，每天呢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就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

0: 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辽源27度，其他的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3到16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5度。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大家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大家记好这个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小刘给我们发了那个配料表啊，这里边就是有山梨糖醇啊，水呀、啊、
4: 对，
5: 西梅浓缩汁儿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什么低聚木糖菊粉、
4: 嗯、
5: 还有白芸豆纤维粉等等。
4: 嗯，
5: 然后我刚才搜了网上的另外几款啊，包括看到了欢欢的那款、
4: 嗯、
5: 我觉得配料表都大差不差。
4: 对，
5: 然后一般就是这种包装的，它可能就是除了建议你就直接饮用之外、
4: 嗯、
5: 你还可以拿水稀释一下，
4: 嗯，
5: 就它就浓度没有那么高了。
4: 嗯
5: 嗯，
4: 如果你需求不是那么高的话，我觉得不要是直接那个半瓶什么三分之一
5: 瓶就直接喝是吧。
4: 啊，对，挺猛的挺猛的
5: 效果杠杠的。
4: 对，我跟你说大家芳芳就种草了，那个刚才那个在播那个宣传的间隙一直在那查查查。
5: 对，然后我看到了好多包装，还看到了一个就超大瓶900多毫升的一瓶
4: 啊，
5: 我说这得喝到地老天荒
4: 你是脑子里边已经出现了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了。
5: 对，我就脑海当中就是我现在那个味觉已经被它支配了。
4: 嗯，
5: 然后我还刚才就趁着那个宣传的间隙、
4: 嗯、
5: 就是给那个我妈发、
4: 嗯、
5: 就是微信，我说你今天要是逛早市的话、嗯、看见西梅给我买点
4: 儿。哎呦我的妈
5: 就是有一种恨不得马上就要吃上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5: 嗯，
4: 清新。哎，给我们发来了自己这个应该是烙的饼哈。我的天哪，这个饼，
5: 它这个是饼吗？
4: 他说那个方圆赵薇群友们上午好、你们知道我这个饼是什么食材烙的吗？那我告诉你们，这是用新鲜的玉米棒插成
5: 糊
4: 烙的、哎呀妈，
5: 我知道了。
4: 嗯，
5: 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发的那个就是家庭的那个做饭的那个生活全记录，他家是自己有地，
4: 嗯，
5: 地里的苞米现摘，
4: 嗯，
5: 然后现摘那个爆浆你知道吧。
4: 对，
5: 然后就开始拿那个大盆开始插那个玉米，就把它都插下来，插成糊糊。然后插成糊糊之后呢，它一部分烙了那个就是玉米浆包
4: 啊，哎呀，
5: 就没有掺面粉啊，就直接插完那个糊糊就盛到它那个苞米叶那个条上，拿大锅开火就蒸。
4: 哎呦
5: 那个玉米浆包把我馋的呀，我说那也太好吃了。清新的这个就是那个玉米棒插的糊烙出来的，
4: 这个得老好吃了。
5: 它这个应该是和了点面的，
4: 那肯定是，
5: 那玉米的那个味儿得老浓老浓的了、
4: 而且你烙的这个程度怎么掌握的这么好这个火候。
5: 嗯
4: 啊、
5: 这一看，
4: 哎呀妈，
5: 边上还有点那个酥脆，
4: 嗯，
5: 然后里边肯定是那种香糯。
4: 哎呀妈，那玉米味儿我仿佛也闻到了。
5: 哎呀，玉米也是一种我百吃不厌的主食。
4: 啊、哎呀，
5: 赛马、赛马说小刘的这个留言啊、他说最近都很流行喝西梅，然后厕所一日游。
4: 小刘说对对对，特别火，看他们喝我也买了一瓶。然后他俩在这说那个和火龙果差不多。小刘的反馈说是西梅比火龙果要更猛。
5: 因为我吃了火龙果，我觉得就是效果有，但一般。
4: 对对对。
5: 就没有那么强烈。
4: 嗯，
5: 蜗牛说是不是地瓜胡萝卜燕麦片啊？
4: 地瓜那个黄的是地瓜呀。
5: 啊，
4: 现在有黄纯黄瓤地瓜。
5: 你那个颜色真的跟土豆长得非常像啊。
4: 啊，我或者是不是蜗牛把皮儿都扒了呀，把那个红皮儿都给扒了，地瓜皮儿都给扒了呀。
5: 啊，扒完皮儿的那个瓤
4: 啊。对对对，
5: 嗯，
4: 对对，这成天老精心了，这没准这个照顾孩子把皮儿都提前给扒了。
5: 那有可能，要皮儿孩子自己吃出也得自己先扒。
4: 对对对，
5: 擎天柱给我们发了这个食谱啦，早上做这个米线的。
4: 行，我们可以复刻一下回去。
5: 嗯嗯，玲珑说鲜西梅现在超市9.9元一斤，好吃
4: 啊，
5: 真的很想来点儿。
4: 我今年吃过一次。我吃的那个不咋好吃。
5: 哎呀，我现在觉得我今年从5月份大概吧、开始控制饮食。
4: 错过太多了。
5: 错过很多每年都会吃的东西，今年就是完全没吃。因为我现在就家里打开冰箱，我的水果非常的简单。
4: 嗯。
5: 就是常备的就是苹果。
4: 嗯。
5: 桃。
4: 嗯。
5: 猕猴桃。
4: 哦。
5: 偶尔会出现一点火龙果。
4: 哦。
5: 然后上周刚吃了点柚子，没了。
4: 都是非常之健康的水果，
5: 都是非常简单然后低糖的，很有那个营养的这种水果。
4: 那你这两天就是赶着秋天的那个开头，很多水果还处在旺季，你可以稍微一样吃一点，
5: 是吧？
4: 嗯，
5: 就是那个菇鸟跟西梅，我觉得这两天我得吃哪怕我就一样只给我吃一个呢、
4: 啊、
5: 我也得吃
4: 得吃得吃啊、
5: 嗯、
4: 得吃。行，我们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啊，除了这个西梅之外呢、
5: 嗯、
4: 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富硒的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的龙须面。这个龙须面是很独特的，它是不老梅的龙须面。
5: 嗯
4: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也都特别的 的合适。面粉呢，我们回去就是它那个颜色比较深，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它一定是那种非常非常健康的那个面粉。
5: 嗯。
4: 比如说咱们担心血糖呢，确实吃那个吃面食什么的，升血糖比较快。
5: 啊，白面非常升血糖的，
4: 很快。但是其实我特别爱吃面食，就是饼类的、面条类的、包子、饺子、花卷什么的都爱吃。
5: 说到这儿我就上火，我前两天分别吃了一次家里烙的饼，和一次外面买的卷饼，吃完之后测了一下2小时之后的餐后血糖，都非常高，
4: 非常高。它确实就是升糖快，面食。
5: 所以咱们在家里其实不选择用那个白面烙饼，选择用这种富硒全麦面粉烙饼，其实它是更健康的。
4: 对。
5: 而且昨天咱们刚跟大家说了补硒的这个重要性。那这个面粉当中呢，它就是含硒的。就在吃面粉的同时，帮咱们把这个硒营养也补充了。
4: 对对对，然后那个它有点就是粗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它升糖也不会很快。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里边套组当中还有一个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这个不老梅啊也特别有意思，它那个花青素含量超级高，比蓝莓还要高。我们吃这种就是好吃的面条当中呢，还能吃到这种特别高的那个浓度的花青素，双重啊，等于是我们一起把这个药物质都给它吃进去了。这挂面反正咱们放到家里边，哪天不想做饭了，你就整点小青菜，一把小青菜，或者是，其实我喜欢吃面里边放点那个烫的豆芽啥的。如果大家前一段呢买了咱们这个牛肉罐头，其实你更方便了。直接往里一扣就行了，
5: 自己在家里就做牛肉面了。
4: 对啊。反正就是超级方便啊！
5: 而且我们觉得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啊，你看，一个是富硒的全麦面粉，一个呢是富硒的龙须面不老梅。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如果大家单独的，如果到超市去现找，可能还很难。因为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吃到的，但同时呢，它们又非常的有营养。那现在把它们两个组合成一个套组，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你先买来尝尝鲜，如果以后觉得很好吃的话，可以再来回购。
4: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套组当中呢，是你看富硒的石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就是一斤是一袋，我们一共是8袋，整整8斤。那么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个组合到手的是14斤，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5: 然后回复666，大家还能收到的就是顶柔蚕丝被的链接。现在早晚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觉得凉，其实盖蚕丝被啊正是特别特别舒适的时候。然后过两天呢，就是昨天我们在家里聊天还说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
4: 当然
5: 眼瞅着就该交采暖费了。然后你马上啊，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来暖气之前的那段时间，家里头就开始非常冷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买的是两床的这个蚕丝被，四角的暗扣一扣，你盖在身上，哎呦，那个保暖性真的很难以用语言形容。
4: 是的，
5: 你想就家里冻得冰冰邦邦，脚都不敢伸出被窝的时候，你盖上两床蚕丝被，它压在身上的那个厚实感，但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就特别闷气的感觉。
4: 是的，
5: 它又很透气，又很轻薄，同时它又非常的保暖，真的是给我们的睡眠投资了。
4: 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是现在那个各个规格的都可以选择，单人单条的，然后那个双人单条的，单人双条的，双人双条的，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买那个双人双条的，直接就一步到位了。它是1099，然后现在还会送大家两个蛋白枕，反正枕呢盖的咱们都给大家配齐了，一劳永逸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要哪个规格的，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先看一看，咱们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5: 然后这个是大家可以下单买这个蚕丝被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康度的鱼油软胶囊，那这个呢是回复链接没有的，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只能拨打电话，是400-999-0139。我觉得现在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像新鲜的这个尝鲜价吧。因为原价的话呢，每一瓶都是79.9元，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买一点尝一尝 尝，看看这个鱼油我能不能接受，或者我吃一点看能给我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大家现在打电话呢，可以用24.8元的价格先带走一瓶这个鱼油软胶囊，你可以吃一段时间感受一下。
4: 对对对，他用的都是那个秘鲁深海渔场的野生小鱼，然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吃鱼油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现在换季嘛，天气早晚什么的就是凉，我们心脑血管就行了，很便宜啊。然后但是原料呢都是非

0: 好的，24.8一瓶，大家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1: 看看群里吧，
2: 嗯，
1: 擎天柱说奶茶。用我的方法做一遍，试一下水。
0: 对对对，
1: 奶茶说吃行，做就算了，看着我都迷了。我只有些点真的跟奶茶很像。
0: 很像。
1: 嗯，就是吃呢，我特别会品鉴。
0: 哎，会搭配。
1: 会搭配，但你要让我做呢，
0: 我实在是不想整。
1: 那还是算了。
0: 行啊，关于西梅呢，我们还有一点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新鲜西梅它的营养成分，然后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起到这个通便的作用。但是现在市场上呢，就是大家也分享了，你看有什么西梅干儿、西梅汁儿，还有西梅果泥呢。
1: 啊，对对对对对，都有。
0: 我们这个分别来说一说啊，这个西梅干儿，首先来说一说它到底怎么样。那么西梅干确实挺不错的，它食用很方便嘛，里边的膳食纤维和糖醇的含量更高，所以它在帮助咱们排便这件事情上，它的效果其实要更强的。
1: 然后在其他的营养上呢，这个西梅干也有它非常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A， 然后里面的矿物质钾、镁，还有维生素 K、 多酚类的化合物等营养呢，它都是被进一步浓缩了的。
0: 有研究发现呢，一枚被干燥成4克的西梅干就能够提供280毫克的钾，吃4个这样的西梅干呢，就能够满足每天钾需求量的56%了。
1: 哦，那就很高了。也有研究提到啊，这个西梅干呢，具有保护视力和延缓衰老、保护心血管、预防骨质疏松等等的作用。
0: 对，那关于西梅干呢，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因为西梅干它是被那个西梅浓缩之后的嘛，那么单位质量的含糖量呢，它会升高啊，可以达到每100克38.1克，其中呢，这个里边25.5克是葡萄糖，果糖呢是12.4克。如果大家说我有这个控制体重啊，还有控血糖的那个需求的时候呢，虽然可能就是买的也是像你的那种纯西梅，
1: 就它纯的没有添加，
0: 但是它糖因为被浓缩了，其实也挺高，
1: 因为它本身自身是有糖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这个本身的果糖啊、葡萄糖啊，是咱们没有办法去规避掉的。
0: 对，
1: 对。然后再来跟大家说这个西梅汁儿跟西梅泥怎么样啊？像刚才咱们群里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就是很喜欢喝西梅汁儿。那西梅汁儿呢，它在促进排便上，那真的是一把好手。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喝100克的西梅汁儿就能够摄入1克的膳食纤维。但是啊，大家要注意，就是糖的含量呢也不低，每100克能达到16.4克。它会增加游离糖的含量，那这个时候呢，血糖是更容易升高的。
0: 哎。
1: 如果喝完不及时的漱口啊，就会非常容易增加龋齿的风险。
0: 就是还是得控制啊，你不管是因为它好喝去喝它，还是我们就是想通过有一些功能性啊，促进咱们的排便要喝它，你都要控制啊。
1: 所以这么看的话，就它也没有很适合我。因为它就是哪怕没有添加，它里面自身含糖的量也是比较高的。
0: 你除非比如说你喝一小瓶盖，完了你多兑点那个水，你就借借味儿这种。
1: 那我还能喝着味儿了吗？想想都有点委屈。那还是偶尔吃2颗西梅吧。
0: 吃2个西梅。
1: 因为一旦浓缩之后，它那个量就更高了。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西梅泥现在也特别火，那个都是那个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吧，用那个就是
1: 果泥，
0: 对，然后像那个果冻似的，
1: 它可以吸的那种，
0: 可以吸也吸。那么这个西梅泥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更要稍微的控制和少吃了。100克的西梅泥呢，它确实能够提供3.3克的膳食纤维，这个很好。但是糖的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39克。
1: 我的妈呀！那它就是糖量最高的了，
0: 最高了。
1: 那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想要靠这个西梅来通便，效果最好的是谁呢？不是西梅汁儿和西梅泥啊，是我们说的浓缩之后的这个西梅干儿。然后新鲜的西梅效果呢，它相对没有那么猛，不至于说咱们吃了马上就坏肚子。所以对于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啊，每天1个西梅其实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0: 不过呢，咱们就是一次吃1个西梅，我是觉得不太行。
1: 那太不过瘾了，
0: 因为那个我觉得西梅的个头也就比鹌鹑大没大太多。
1: 对。
0: 你说咋的一次咱得吃个3-4个？
1: 就好像吃1个都没咋能吃出味儿来。
0: 对。那也要告诉大家，其实没事儿，这是安全的。就是如果你胃肠不是很不好，
1: 很脆弱的那种，
0: 其实你可以吃3-4个是没问题的，4-5个也没事儿。然后呢，就是西梅它也有很多品种嘛，它。

0: 一次不咋好吃。
1: 嗯，
0: 但是你就是八月底和九月份吃的那个恐龙蛋李子，
1: 嗯，
0: 哎呦我的妈，我是觉得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李子。
1: 真的假的？就一个李子还能好吃到哪儿去？
0: 好吃到就是它又有脆又有甜，然后又有糯，就是你它什么都有。
1: 它很爆汁儿。
0: 对，然后那个整个的观感也好看
1: 啊，对，它那个颜色看起来是那种很鲜红的、
0: 嗯、
1: 然后它真的为什么叫恐龙蛋，因为它真的比我们常规看到的那个李子要大 N 倍，
0: 但是确实不便宜、
1: 哦、
0: 那个李子一小箱没有多少，就当时我记得买就是七八十块钱。
1: 哦，那我还没看价格，因为我就只看到他直播、嗯、反正我就知道我也不能买，
0: 但是这
1: 我不能吃，我就划走了。
0: 但是这七八十或者是甚至八九十，我觉得值得花一次这个钱，因为它太值得吃它了。
1: 我现在要再让我妈回早市，我妈能不能急眼？
0: 又要买啥呀？
1: 买恐龙蛋
0: 啊？东北咱们早市有卖的吗？
1: 我不知道啊，难道只有那个就是网上直播才能卖到吗？
0: 反正你要想吃你，我建议你从那个新疆原产地买。就是、
1: 哦，他那个昨天就是在新疆助农的时候卖的，
0: 哎、确实就。
1: 哎呀，那我为什么昨天晚上没买？
0: 这个李子，我是觉得它怎么能满足就是我们对好吃的李子的一切幻想呢？然后在他身上都能够得以在三维世界当中实现。
1: 嗯，
0: 我应该去买点这李子去。
1: 我觉得是，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更想吃这个恐龙蛋了。
0: 啊，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天哪，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好像有一天忽然开导也提了一嘴这个恐龙蛋李子。
1: 嗯，
0: 那个，行，大家如果吃过的赶快说一说，然后那个。就是这个也促进一下芳芳可以去下一单，因为我觉得这李子真的值得吃。
1: 那值得尝一次是吧？
0: 值得吃，值得吃。
1: 这个钱得花。
0: 得花。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人呢，反正一上了岁数吧，身体呢都开始走下坡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补钙什么的是很重视的。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实质上它更应该被关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呢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周的经络通了，我们气血呢就富足了，咱们的眼睛才会不会出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有关这个模糊流泪呀、啊，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经络拥堵，气血亏虚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的周年庆的活动月底31号就全面结束了。今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只要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就能够多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1: 西医呢是讲究这个对症缓解的，而咱们几千年的这个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就是传承了中医的湿热敷疗法，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我们的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这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啊都精神不少。
0: 嗯，好视力的周年庆活动月底就全面结束了。周年庆的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它里边是中草药的哈。月底呢就全面结束了，大家想要就打电话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嗯、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国331最美滨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

0: 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6: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转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北部、通化中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8度。我省中西部地区以及延边地区预计有2、3级的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6: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5: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6: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7: 联 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8: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9: 这物业又在管着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

0: 好，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直播热线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在滚动播出，只不过呢字儿稍稍有点小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留言、点赞、评论啊！因为大家的这个点赞啊、评论啊、转发呀，会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越来越高，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帮忙点赞。
0: 进入到视频端的家人们，可以给我们点赞、转发我们的直播链接。好，那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关于档案的重要性，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了。如果我们想进行退休审批，甭管是特殊工种人员还是提前退休人员，档案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在前段时间，咱们白山市靖宇县的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呢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是他最近去当地人社局调自己的档案，发现档案上怎么是一片空白呢？档案上缺少记载的工龄，或者是发现找不到档案了，又该怎么办呢？
1: 对此我们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律师的解答。
2: 那如果是这个单位已经不在全市的话，他可以去一下就是当地的档案馆。因为很多企业比如说他在注销，或者是有可能他之前工作的企业是国有企业，那么在国有企业的这个托管中心可能会存有原来的工作人员的一些就是人员档案。他可以向人社局出一个书面的申请方案核查，要求人社局对他进行书面的答复。如果人社局这边呢拒绝答复，那这就是属于行政不作为，他可以申请相应的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程序。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原始档案呢的确是找不到了，找不到呢，但是他可以补建档案，因为他这个档案空白不代表就是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工作工龄就是作废了，但他需要相应收集相应的能够证明他之前和某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参加工作时间的一些原始凭证，比如说有没有他历年的发放工资的一些凭证呀、一些工会资料呀、或者一些奖状呀、入职审批材料这些资料，作为他工作关系或者是工作年龄的这个核实材料。也给所有的就是听众提个醒，就是这个人事档案它是关系这个人的工龄、退休和社保待遇的，非常重要。那在时的时候就要注意留存自己的档案的存放地点，如果单位遇到了改制或者是破产进行了注销，一定要主动的去跟进这个个人档案的去向。如果等到办理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档案遗失，就像咱们现在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后期补材料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 因为我们的尚先生已经退休20多年了，不知道他调取的这份档案是不是当时对他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用到的那份档案，因为原来我们的档案管理没有那么的规范啊。就像有一些单位在参加工作之后，也就是我们的员工入职之后呢，有的单位会给他重新建一份档案，那上学期间的那部分档案在哪儿呢？有可能是在我们原毕业学校或者是原毕业学校指定的存档部门，比如说像吉林省在2008年左右之前啊，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或者是工作单位不接收档案的，那档案呢大概率会要求你寄到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那儿是可以存放档案的。那如果我们是有多份档案的，你需要把这个档案进行合并，或者是我们要找一找自己最原始的档案在哪儿。好在尚大爷已经退休20多年了，不影响您的退休待遇，但是这个档案真的很神秘哈，每个人都需要关注，每个人都需要留意。
1: 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啊，包括退休啊，包括入职啊，或者说这些重要的这。

0: 些时间节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档案。如果说一旦发现有空白的或者说丢失的，咱们要及时补充。如果有发现遗失的这样的情况呢，也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啊提出自己的申诉。如果是在退休的时候，像这位大爷还行啊，他这个已经退休20多年了。如果是你在退休的时候发现自己档案找不到了，或者是一片空白，那可能真的很着急，因为一方面你要马上办理退休，另一方面你自己档案没有，如果有相应的这个记载或者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遗漏的话，那对我们个人来说呢，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那我们建议年轻人多多关注留意自己的档案情况。
1: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在公屏上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呢存到了咱们把这个档案存回到了自己的生源地，现在呢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放到档案里边的，家长是比较关心关注的。原来大家关于档案的这个意识呢没有那么强，现在大家都知道档案的重要性了，那大家也一定要关注留意。另外我们也想跟各个单位的负责档案管理的人事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虽然他们不可能有可能听不到哈，但是这个档案呢关乎到我们每个人一生非常重要的某个阶段的评价或者是相关信息的录入，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严谨严谨再严谨。如果出现了一些失误，将来再找的话，除了麻烦之外，那大家可能心理上也会觉得良心不安，过意不去，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份良心活，希望大家都能够再认真再仔细一些。
0: 嗯，是的，如果自己的档案实在找不到啊，尤其是刚毕业的孩子也不知道在哪里的，你也可以自己打电话先咨询一下，在线上呢可以拨打12333、12345查询档案的流转记录。如果实在找不到啊，那咱们就挨个都试一试，像人才市场啊、省人才、市人才啊这些地方呢也都看一看。长时间的档案千万不要拿到自己手里啊，要拿到自己手里也千万别忍不住好奇非要拆开来看看，那拆开来看看之后呢，您这个档案可能就失效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个人的档案。
1: 是的，好，那关于档案的这个事儿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8581-5199。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位在村小工作的老师给我们打了电话，说自己1998年入学的时候和当地的教委签订了定向的就业合同，规定呢在02年毕业之后应该按照当初的约定进行分配，但是一直到2015年他们才落实了相关的工作。那刚刚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看到了一部分1998年的派遣证以及2015年8月1号我们的当事人和学校签订的相关的这些劳动合同。我们的这位听友呢是昨天10:50左右把相关的材料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首先大家可以放心，这些材料呢我们不会私自的外传。我也在仔细的看了一下关于这个劳动合同上面的一些说明，合同说得很清晰啊，我刚刚在后台也给我们这位听友回复了，合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如果现在诉这个合同的话是缺乏依据的，合同说明上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包括为什么要订立这个合同，订立合同之后人员身份、工资待遇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它是一份制式的合同，如果我们签字了就表示合同已经生效，约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0: 嗯，所以大家签订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看好每一个细节。如果不认同，那我们就不签这个合同。但如果要是签了又生效了，那这样呢，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没有办法说反悔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涉及到签字的部分，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1: 嗯。而且在合同当中也提到了，如果双方发生争议的可以先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那起诉的方式什么情况下一般可以支持说我们签订了合同之后反悔的呢？就是这个合同当中有明显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地方，或者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地方等等。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形，合同一旦确立，我们就需要履行契约精神，要有这个契约的精神意识，你不能说我说推翻就推翻，那否则就没有诚信可言了。
0: 嗯，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说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方便的话，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现在我们已经把下一周的直播预约也已经设置完毕了，大家呢可以一键预约，非常方便，预约预约已预约啊！大家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就是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字儿比较小，得戴上花镜，可能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才能看得清。
0: 就在右上角滚动播出的明天下一场直播，在这里您点一下点一键预约，然后就可以把下周整周都预上了啊！预约了之后呢，就会非常方便，到点儿就弹给您了，咱们不用东找西找的，非常的方便。
1: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白城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孙先生。
2: 啊，主任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问啥？我儿子就是老师单位干有12、13年啊，现在是辞退了，就自己辞退的。他的单子，他那个单位也是，他要他要不干了，他拿走啊？怎么做上？我也不知道。
1: 您说儿子自己辞退的，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还是单位把他辞退的？
2: 他自己不干了。
1: 主动离职的是吧？
2: 对。
1: 他现在找到新的单位了吗？
2: 找着了。
1: 新的单位可以接收他的档案吗？
2: 我不懂这事，我想问问人大。
1: 如果要是新的单位可以接收他的档案的话，正规的单位一般啊都会给自己的员工管理档案。如果他的新单位可以给他保管档案，那就需要由现单位开具调档函，公对公的方式，通过机密要件的方式把他的档案从原单位调回到现单位。那如果现在的这个单位不能给他保管档案的话，那就需要他自己到你们当地的人才市场开具调档函，说我把档案呀要放到咱们人才市场，我现在的这个档案呢在原单位呢开具到调档函，他拿着这份调档函去原单位，可以把自己的档案拿出来交到当地的人才市场就可以了。
0: 全程是公对公的，孙先生，不是咱自个儿滴溜出来，咱自个儿拿着再交到哪儿去，人家公对公来办理。
1: 您儿子原单位是私企吗？还是国企？
2: 国企。
1: 是国企哈。
2: 啊。
1: 他是本科毕业吗？
2: 对。
0: 他有新单位吗？现在？
2: 现在有了。
0: 有新单位的话，让新单位开这个调档函，发给原来的单位，原来单位呢再通过这个机要邮政公对公的，就把这个档案寄到新的这个单位了，全程不经过个人手。你让他办吧，就是如果他已经找到新的单位，让新单位开具调档函，把原来单位的这个档案调到新的单位里。
2: 啊，那好了，哎呀，
1: 那行，抓紧时间去问。
2: 谢谢。
1: 哎，大爷，抓紧时间让他去问啊，因为他是本科毕业的，这个档案可能有他从入学到他工作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定要把这个档案尽管明白了。如果他自己弄不明白的话，可以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2: 哎，那好，
0: 就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他就行。
2: 哎，那好了，谢谢，那可太谢谢，那还方便了。
1: 客气，
0: 不客气啊。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其实这个事儿呢不复杂。很简单，就是一个原则，保管好自己的档案，同时自己不能私自的存放档案，拆开档案。如果你拆开了，有打开的这个痕迹，那你的档案呢就会变成黑档、死档、废档。所以这个档案呢，大家一定不能私自的随意拆开。你说我手法高，那也不行，是可以发现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公对公办理。那如果您说新的这个单位啊，它没有这个存档的这种功能，或者说人家压根就没有这样的职能部门，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存到人才中心。企业如果没有长期存放这个员工档案的地方，咱们辞职了以后必须立刻转出到人才中心，单位呢人家也不会给你保留那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换一个地方之后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档案。该调走咱就调走，但是咱们不能自己啊私自的去拆开啊，或者是拆封啊等等自己拿走，这个都不行，咱们尽量公对公的办理。
1: 好，9:18，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一波互动吧。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家人也比较多，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零，谢谢明真知足常乐，还有水中月亮洋洋得意。

0: 桂琴、雪莲、西瓜汁，你好，谢谢点赞100次啊，借你发财的小手，我们都发财。还有芳香凝聚小栗子，欢迎你啊。
1: 嗯，为了给大家多增加点这个人气儿啊，咱们大家多多留言、点赞、评论，然后咱们直播间这个人气儿就会越来越高了。还有秋燕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早上好。还有东东、秀慧、优雅、时尚、快乐、老顽童，还有翔宇也给我们留言点赞了。
0: 嗯，再次感谢景龙大哥，在前两天啊，大家咨询关于半个人地的事儿，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留非常有效的建议，还有绿水青山、天高云淡、华华、秀慧、大管钳子，您现在在北京呢，大管钳子哈。
1: 嗯。
0: 大家如果要是在外地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可以像大管钳子一样，点击一下您的地理位置，让我们知道有全国的网友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于星海赞了咱们直播100次，还有老年时光啊、平易近人啊，好多的朋友们，包括华华、高文、秋霞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YDD 还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哈。
0: 嗯，谢谢 YDD 哈。知足常乐说刚刚发了一个朋友圈，给咱们的节目内容做了介绍，转发到朋友圈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咱们的节目，谢谢知足常乐。
1: 嗯，
0: 有您我们也知足了。
1: 就是的。还有天津章啊，也赞了我们的直播。阳光5982、春哥、小琴，还有苦尽甘来，你看人这名啊，都来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欢迎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转发。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德惠的田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问我们说，德惠啊，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一个月是多少钱呢？虽然是这个问题，但是她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她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不可以享受湿地保险待遇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因为在和田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她说了一个细节，就是前几天田女士的儿子去德惠市社保局问，说自己的湿地险待遇现在可以正常领吗？儿子回来之后跟田女士说，这两项待遇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只能二选一。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叮嘱田阿姨，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和湿地险待遇它是不冲突的，两者是可以一起享受的，当然得符合条件。
1: 嗯，那咱们德惠是什么样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执行标准呢？因为这个德惠呢属于长春下辖县级市，执行县级标准基础养老金呢是每个月174块钱，这个是2025年7月之后啊，按这个来执行的。那么高龄的话，额外加发就是70到79周岁，每个月再加5块钱。田女士刚好74岁，是吧？我们记得她说了自己74岁，按照这个标准呢，应该是174再加上5块钱，因为70到79块钱，79岁之间加5块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179块钱，大概就是每个月180元左右啊，按这个标准来算的。
0: 嗯。昨天我提到了长春市啊，长春市内的指的像宽城啊，还有这个朝阳啊、二道啊、鹿园啊，这些地方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们的基础养老金是偏高一些的，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说的这个数是比较准的，那阿姨您可以做一个判断啊，或者是我们德惠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享贷人员，您知道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以及视频号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说一下。那德惠市的湿地险和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必须二选一呢？不是的，因为有相关的文件和依据。那根据德惠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以及长春市常府发2011/22号文件、常府办发2012/44号文件，被征地农民首先应当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再享受湿地农民保障补贴，就是我们说的湿地险。那它设计的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加湿地险，二者不是说必须二选一，两者可以同时有。
1: 另外这个湿地险它不是一套独立完全分开的养老金体系，就是咱们政府的这个湿地补贴的钱呢是进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重新核算养老金。假如说你养老金特别低，那么加上这个湿地险之后可以达到这样的相应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你可能特别高的话，人家会重新核算，然后最后得出你这个养老金的一个标准。
0: 二选一的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昨天我和田女士也沟通了，就是咱们湿地之后给没

0: 咱补偿地，如果失地之后了给咱补偿地了，没有失地险待遇。还有就是失地之后户口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了，那也没有失地保险待遇。还有一个就是失地之后咱们是否享受城乡就是我们城镇的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保险待遇，或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如果有也不享受失地保险待遇。阿姨说这三者都没有。那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咱们如果已经享受了企业职工或者灵活就业的退休待遇，没有办法享受失地险待遇。那早些年呢，德惠啊，部分老批次的征地，这是我们在网上查到的啊，大家仅供参考，不一定准。早些年被征地的，那有可能会把失地做成独立的失地待遇，就是168块钱这样的待遇来发放，就是需要二选一。这主要指的呢是2010年之前占地的。
1: 新的征地的批次呢是执行新的标准的，失地补贴直接划入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再加上失地这个补贴叠加发放，不是二选一，而是叠加起来一起发放的。
0: 那我昨天也问了一下阿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74岁。那咱们吉林省多数地方呢，都是在2010年、2011年左右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原来叫新农保，也有的地方呢叫老农保等。那如果是2010年之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吉林省大多数地方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也就是说没有这一项养老保险待遇，那自然失地的就只有这一笔168块钱的失地险的待遇了。那如果是去年2025年被占地的，它不是咱们201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大面积推广之前才被占地的，那就不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所以一句话，阿姨，您和您的孩子还要到社保局的窗口详细的问一下。
1: 另外田阿姨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去年征地的啊，也建议您再一次到社保局窗口去问一问，把问题啊问清楚了。德惠社保局呢，我们这边呢也继续联系，看能不能了解，帮着阿姨找到这个了解具体业务的工作人员。如果阿姨这边咱们家人或者说您本人能够联系到，然后有问到了最新的情况，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同时呢，我们这边告诉您一下咱们德惠社保经办的电话，0431-8723-6350，8723-6350，咱们两边一起使劲儿，一起加油。
0: 昨天我们的记者呢打这个电话打了一小天啊，始终没有人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去之前看看能不能打通，实在打不通的话，我们就到窗口去问。好，9:26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
1: 好，欢迎直播间双木还有大自然大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下一场直播预约，大家可以点一下一键预约，之后的直播就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要反映或咨询的问题。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红烧牛肉罐头结束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滋补的上品啊，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啊，就是大连的特产辽刺参。这个刺参呢和平时买的海参不一样，因为它的生长时间呢特别的长。大家如果要是想吃正宗辽刺参的话，可以认准永礼记的辽刺参啊。现在呢，咱们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记这个电话400-999-0139。现在正宗的大连辽刺参给您泡发好的，一斤呢才199元，不到200块钱能吃到好海参啊！下单就送您3袋的爆汁儿，搭配着海参吃，鲜味直接拉满。如果咱们一次性买3斤的，只要568块钱，算下来一斤才180多。
1: 这个辽刺参它是大连的特产，之所以叫做刺参呢，就是因为它身上布满了独特的刺，跟其他地方的这个海参相比呢，它的生长周期特别长，海水一降温海参就暂停生长了。咱们挑的都是海里长了多年的壮年参，没有成年的这个小海参都会放回到海里让它继续长，只为让大家吃到营养最足的好参。如果大家想要尝到好的海参啊，咱们现在就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团购永礼记的辽刺参，大家可以打电话。

0: 4009990139，4009990139。
1: 现在野生的海参特别少啊，就像这野生的人参一样，它呢都是底波的疗刺参，就是咱们把这个海参苗放到海底，天生天养就不干预了。那水温低，日照少，再加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固定的饵料，都靠它自己找吃的。所以疗刺参如果要长成了，最少得3到5年。不像市面上的其他的这个洗澡参啊，大家呢如果想吃正宗的疗刺参，而且给您泡发好了的，每天啊咱们来上一个，最好是空腹食用。疗刺参因为它得冷冻嘛，那咱们如果要是晚上提前拿出来，放到冷藏层或者放到室温下，第二天早上它就化开了，拿开水烫一下，蘸点酱油啊，空嘴吃啊都行。大家可以吃一段时间，看看身体的免疫力会不会得到改善。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99块钱拿到咱们一斤泡发好的疗刺参，每个都是独立小包装。如果要是一次性买3斤，只要568块钱，同时呢还会送您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因为海粥和小米儿一起熬粥啊，特别好吃。
0: 嗯，而且咱们现在呢，就是不到200块钱能吃到好参，下单呢就送这个3袋爆汁儿，再搭配海参吃，鲜味直接拉满。如果咱们一次买3斤呢，才568块钱，算下来一斤才180多，而且福利还升级了，还给大家送山西的这个沁州黄小米，真的挺合适的啊！有小米熬着粥，然后再配上这样的刺身，那就是太香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把它剁吧剁成饺子馅儿啊，拌着饺馅儿当饺子吃，那也是非常鲜，鲜掉眉毛了。大家如果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眼睛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可是心灵的窗户，咱们呢一定要补充好叶黄素。为什么呢？因为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10分钟之内，如果是周期购买的，现在您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如果要是现在下单，还会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早晚凉了是吧？但是您的膝盖、肩膀、腰是不是也发出信号了？比天气预报还准啊！脖领盖一摸，拔凉拔凉的，或者是受点凉啊，大家呢各关节都会不得劲儿。其实除了要看医生之外，也可以考虑是不是缺钙了，需要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啊可能会关节疼啊。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人家是百年历史积淀啊，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推荐大家试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天天吃氨糖的话，会发现腿脚更硬朗了。为什么呢？一可以补软骨，二可以补硬骨，三能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能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35岁之后呢，其实人人都要关注自己骨骼当中钙的含量。如果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那你说这身体它能不轻松吗？要不一动关节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奋进，弹腿就走。
0: 嗯，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

0: 20瓶再送3盒安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安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到31号月底就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啊，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如果要错过了，可能要等一整年。所以，如果想改善视疲劳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可以抓住机会，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先体验感受效果怎么样？400-609-2166。
0: 嗯，上了年纪之后啊，不管您愿不愿意承认，咱这身体呢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的这个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我们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会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清晰透亮。
1: 是的，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还有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这枕芯呢是中草药成分，可以拆洗的，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31号以上的赠品全部取消啊！如果您要是想订购，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有需要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的，都可以啊、下单，您可以试一下，当然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也别刺挠啊，这挣钱不容易，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包。
0: 嗯，反正该省省该花花，有需要您就跟我们一起团啊，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吃这个辽自身。
1: 嗯，今天我们团购的是辽自身，这个辽自身呢我去溯过源，就是在大连的这个长兴岛看到了咱们的这个蹦子啊，所谓的蹦子呢其实就是碰子啊，就是我们下去捞海参的这些师傅，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所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经验特别丰富的老师傅们下去捞，捞上来这个海参呢它就是带着小刺刺的，那给您您如果要是下单订购这个辽自身，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的，给您泡发好的，相信您家里如果条件比较好的话也吃过啊，给您买的这个干参呢需要自己泡发，如果你要是泡不好的泡不明白的，首先呢这个参特别小没发起来，或者是它直接就泡化了，那你想想好几千块钱多白瞎呀，但是如果要是泡发好的话，咱们即食的海参您自己打开了开水烫一下就能吃，很省事很方便，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
0: 嗯，咱们长春呢不靠海，所以像这些海鲜的产品呢，咱们平常可能大家吃起来呢没有像吃牛肉啊羊肉啊或者说鸡肉啊猪肉这些肉呢见得多，包括鱼肉咱们吃的也挺多的，但是像这个海参呢真的可能就是一部分人比较喜欢的，可能经常过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找一找，但恰恰是因为我们不靠海很少吃， 更要尝尝鲜，对吧？现在大家条件好了，那南方的、北方的各种特色美食，咱都要尝一尝。那这个海参呢，我觉得您可以真的当做营养滋补佳品，给自己家人啊可以调理一下。那如果要是不会做的，不知道怎么做的，咱们可以真的就像我说的那样，给它剁吧剁吧，剁成饺馅儿了，咱们包饺子吃，那绝对好吃。
1: 嗯。或者是很简单也蛮粗暴，但是吸收营养最全面的，就是直接啊早上空腹的时候开袋来一个就行。
0: 用不用蘸醋啊？
1: 蘸酱油会更好吃一点
0: 啊。好，尝尝。
1: 好，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刘先生。
4: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子主持人才刚说的那个档案查询，就是那个查询档案流转轨迹的那个电话的电话号码。
0: 12333还有12345，您查一下档案流转电话，可好记了。12333，12345，就五个数。
4: 33前面用加什么不？
0: 你在哪儿吧？加本地的区号。
4: 吉林市。
0: 啊，吉林市啊，您就加上吉林市的区号，您试一下。
4: 啊，要是。查询长春就得加0431，对不？
0: 对，长春本地加0431。
4: 12333。
0: 对，这是人社的电话，12333。
4: 三。
0: 对。
4: 三，还有一个呢。
0: 12345，您试一试。
4: 123。
0: 这五个数好记啊，咱就不一个一个记了。
4: 加区号，对不？
0: 对的。这是两个电话啊，两个电话。分别打，如果这个没有找到或者说没有的话，您再试一试另一个，实在不行咱们就到窗口去问。
4: 到社保窗口吗？
0: 对，社保呀，包括像人才呀、省人才、市人才啊、档案局这些地方，咱们都找一找。
1: 您说的这个档案是什么情况呀？
0: 是给谁问的？
4: 给我外甥，妹妹的孩子。他在北京长春都工作过。他现在有病了，回到家里了。他在北京工作时间比较短。完了那边好像是单位给交过职工的那个社会保险。现在他得脑出血了。在床上已经卧床4年了。他母亲准备给他交，就是咱们居民。
1: 居民养老保险，
4: 城乡居民那个养老保险。
1: 可以啊。
4: 他现在享受那个低保待遇，
1: 如果
4: 只能交那个最低档的。
1: 大爷，如果他享受低保待遇的话，不用咱们再给他交，国家就给他交了100块钱的。那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可以再给他交高一点的。
4: 但是居民讲的说是他只能交这100块钱的，他每年交100块钱。
1: 对呀，那是国家给交的，不用咱们额外再交了。
4: 咱自己不用额外再交。
1: 对，是的。现在他的档案怎么呢？找不到档案了吗？
4: 是啊，他自己现在都记不清档案具体在什么地方了。
1: 他是大学本科毕业吗？
4: 他好像不是本科，好像是大专。
1: 专科毕业的。他的生源地在咱们吉林市吗？
4: 您说什么？
1: 生源地啊，是不是吉林市的还是长春的？
4: 是不是出生地啊？
1: 生源地，对，出生地，就是他在哪儿考走的？
4: 他出生在吉林市。
1: 他从哪儿考走的？是从吉林市考走的吗？
4: 吉林市。从吉林市考走的。
1: 他今年多大了？
4: 四平吧，好像在四平毕业。
1: 他今年多大了？
4: 他今年38了。
1: 那挺年轻的呀。
4: 38了。我得脑出血卧床已经4年了。
1: 88年的，这么年轻啊。
0: 那他的父母真的太不容易了，现在也得照顾他是吧？
4: 是。所以说我就想给他教那个主持人您说，就是那个他有那个脑出血享受低保，不用交这个100块钱，这个有权利可以往高交一点。
1: 对，是可以的，因为100块钱是国家给他交的，国家给咱们低保人员交的1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不需要自己拿钱。但是如果要是想再多交一点，可以到社保局的窗口问一下，能不能再给他多交一点，比如说再交100，他不就变成200的吗？因为像正常家庭的，咱们最低档是200呀，只有咱们的低保对象是100。
4: 那他 可以再交一个100，反正国家还可以交100。
1: 对，可以的。
4: 不会取消。
1: 不会取消低保的，因为100块钱可能不会对他的低保待遇造成威胁。
0: 嗯，也可以问一下低保专干，比方说我们想资。

0: 助，就是想让他多交一点的话，除了国家给咱们垫的那部分钱之外，我们自己再另外多交的话，交到哪个档次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样他将来呢，可能能拿到，这个退休金要高一点。
1: 哦。
0: 但是还不影响咱们的待遇，您可以问一下。
1: 哦，但是这个档案是必须得找到的，对吧？
2: 这个档案呢，因为它涉及到多个流转地，而且涉及到他身份的定级，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就像您说的，他现在呢有点自己记不清，那找的时候呢就很麻烦。刚才方宁给您的那两个电话，您只能是试试。那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让您或者是您的妹妹，是您妹妹家的孩子是吧？
1: 对，我妹妹的孩子。
2: 让您妹妹或者其他的家人给他四平，就是他读的那个学校。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给那个学校等开学之后打一个电话，问问说1988年出生的，哪年哪年在咱们学校上学的，那现在因为孩子生病了，这个档案找不到了，那能不能请老师帮着回忆一下，有可能这个档案在哪儿？或者是您方便的话，也可以问一下，您通过114查一下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对，有可能，因为他岁数跟我们晃上晃下，他有可能会档案放在这儿。
0: 一般来讲，人家学校就给你保管个一两年，然后呢，人家就给你打回生源地了。
2: 嗯，
0: 就是你这原来从哪儿考走的，你就给你打回哪个地方，打到哪儿去了呢？一般都是你当地的人才中心。如果他的这个生源地啊是在吉林市的话，那么很可能还会在这个吉林市的人才中心。你也可以像严大刚才说的，你到先打学校的电话，这个就业办，你核实一下当年的这个档案啊，到底邮到哪儿去了？你核实一下。如果说学校查不着了，也不知道了，记不住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咱们就是生源地的那个就业人才中心再找一找。
1: 哦，这个必须得找到，是不找到是不行的，是吗？
2: 您既然问我们了，我们就说一定要找到，
0: 尽量找到。他还不至于就是说年头特别长，完全找不到。就有的真的岁数很大了，可能找不到。那他这个年龄还可以尝试着找一找。
1: 嗯嗯。
2: 那太年轻了，88年的，还没到40岁呢。那他现在身体有恢复的可能吗？能自己自理吗？
1: 不能，现在这卧床已经4年了，自己连翻身都不能。
0: 嗯，这个您就这样吧，就是目前来讲，咱们就拿着他的身份证啊，到这个吉林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这个窗口，让工作人员给查一下，因为他们有那个内部系统，他们能够检索一下咱们当地的全市的存档库，然后咱们是查不着的，外网咱查不到，人家那个系统能给咱们查一查，有没有可能在哪里啊，帮咱们找一找。
1: 那他现在要是上社保交这个100块钱这个社保的话，是不是也得需要档案呢？
2: 如果要是没有档案的话，可以暂时以无档案人员的身份交。
1: 哦哦，可以这样。
0: 嗯，
2: 是的，
0: 可以的，不是唯一条件。
2: 嗯。
1: 哦，那好了，我知道了。
2: 好，
1: 谢谢，
2: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嗯、哦，谢谢了啊。
2: 您客气，再见啊。
1: 嗯，
2: 好，
1: 再见，再见。
2: 嗯。88年出生的小伙已经卧床4年了。所以年轻人啊，其实88年的也不年轻了，马上奔40了嘛，是吧？都已经变成中灯了。
0: 嗯。
2: 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年轻人啊，觉得自己身体好的，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平时呢饮食不注意的，再加上有家族遗传病史的，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的，那过了35，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身体。如果你身体垮了，其他的一切都是白搭。
0: 嗯，所以啊，咱们这个健康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你想想，每个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关系到一个家庭。你看这个，如果孩子生病了，那父母跟着肯定要操劳；父母生病了，那孩子也一样的，工作呀各方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平常呢，咱们多关心一下家人，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啊，跟他唠一唠啊。如果说实在整不懂、弄不明白，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着大家开导开导。当然了，如果除了这个心情上的这个烦心事啊，给他解解压、卸卸担子以外呢，咱们身体的调理也一定要跟得上。平常呢，不要熬夜啊，然后也别多喝酒，这些都伤身体，也少抽烟啊。这些呢，对于我们身体不好的地方呢，咱们尽量调整哈、啊，不能说让大家一下都改了，说让戒烟的一下就断了，但是咱们可以循序 渐进，慢慢的来，只要对身体有帮助的，咱们可以多试着调理一下。那如果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咱们就尽量减少吧，最好是不要有啊。
2: 是的，康康奶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说，海参怎么买呢？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看到辽刺参到底长什么样。它是4到6排的刺儿啊，不是说能扎出血的那个刺儿，它是肉刺儿，很可爱，软软的。如果大家想看一看的话，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康康的奶奶，我已经把电话呢发到了公屏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打一下电话。
0: 嗯，是的，还有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还有问小生长谈怎么不直播了呢？应该是正常的啊，但是这几天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大家想要听到小生长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言，给小哥留言，小哥也能够看得到。昨天我在乡下采访的时候呢，咱们四平人心里的商场的保安啊，当时还说到了每天必听小生长谈，就是这个节目啊陪伴了很多年，从小一直听到现在，就像有瘾一样，每天都要听，也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啊，就是听阳光热线也是像有瘾一样，每天必听的节目，不听呢就感觉一天呢好像有什么事儿啊没干成啊，心里呢就会感觉到有点失落，空落落的。那如果我们的节目这样被大家欢迎，或者说受大家的这个关注的话，我们作为主持人心里也是暖暖的，感谢大家的信任支持。
2: 是的，不客气啊，天山雪莲，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小哥这几天应该是有正常直播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我们帮您再问一问，再确认一下啊。
0: 康康奶奶说：“谢谢你们了，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或者说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稍后继续回来。
2: 已经给大家泡发好的正宗的辽刺参啊，每一个呢都是实打实的天生天养的，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辽刺参。辽刺参呢，它的颜色并不是一致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您收到的这个辽刺参呢，它就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棕色的，有的是灰黑色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嘛。那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除了它的刺儿之外，它的肉质是特别厚实有弹性的，参筋特别的宽厚饱满，一看呢就是壮实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调养身体的，家里有病人需要通过海参滋补的，我们现在连小米儿也给您准备好了，海参小米粥。用法呢很简单，做法也很简单啊，现在一斤才199块钱，如果想尝鲜的您就订一斤，要是之前订购过辽刺参的，那咱们这次呢直接买3斤只要568块钱，再送您一斤装的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大家如果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
0: 海参配小米熬粥，暖乎乎的，养胃又补营养，这个季节吃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现在咱们还有活动啊，价格这么合适，都不到200块钱，如果买3斤的话，算下来一斤才180多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
2: 有听众朋友问啊，说前两天你们说的那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现在还有吗？有的呀，预防心脑血管问题、软化血管的、清除血管垃圾的鱼油呢是比较好的。康度鱼油软胶囊现在原价79.9一瓶，今天呢如果和海参一起下单只要24.8，咱们带走的是可以吃半个月的鱼油。那这个鱼油呢它比较好，所以量比较少啊，24.8吃半个月，性价比也已经超高了。如果您想一起下单，可以同步打电话400-999-0139。
0: 每天吃两颗，长期坚持吃，能帮着咱们调节血脂，一点点清理到血管里堆积的油脂垃圾，让血液的流通更顺畅，同时还能够滋养大脑，改善记忆差呀、脑子发沉这样的情况，让大家更有精气神。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2: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试试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

0: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的血管病专家来长春会诊，人家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要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1: 高主任介绍说啊，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呢温度还比较高，血管扩张呢依然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参加上之后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减免500到1000元。大家如果想了解，接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0431-8886-1933。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先是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有上厕所费劲的、费劲儿的、量少时间长的、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想体验感受的，都可以打400-1003930，8块8直接可以感受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如果咱们想试一试的，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1003930，8块8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包邮啊！大家如果想体验，打电话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还剩一点点时间，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在我们的公屏上看到康康的奶奶已经看到我们的回复了啊，谢谢您的信任，您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小助理。红叶，您发的画饼啊，我们得发送阳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阳光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康度鱼油软胶囊，其实它是保健品嘛，不是药品，跟我们每个人的吸收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是直接相关的，并不是说你吃上它就好了，那它不是神药，那不坑人骗人吗？
1: 如果大家想要找到相应的啊，就是好吃的跟我们团购的，除了记好相关的电话，咱们直接打电话以外，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是可以看到相关链接的。
0: 今天呢是疗刺身的团购，一共呢是两个组别，一个组别呢是199块钱一斤装的，每个呢都是独立包装，大家收到货之后需要放到冰箱的冷冻里。还有一款呢是3斤啊，一起买只要568块钱，再加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只要568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身体的，正好呢马上要立秋了嘛，趁着这个节气想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的，都可以试一试海参。
1: 是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言阳光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0: 哎呀，刚才看了一眼我们的小赞，今天居然2.6万了。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大家，谢谢瑞莲赞了我们的直播，也谢谢希望还有康康奶奶苦尽甘来啊，蓝天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乐呵呵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帮我们点了直播赞啊，这么多的赞，谢谢大家，每一颗赞每一颗小红心都是大家的爱心。
0: 是的，我们都感受到了也收到了。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本期节目出品。

0: 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九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个老姐姐咨询啊，说老师啊，请教你一下，说这个蜂胶对糖尿病人有好处，蜂王浆对糖尿病人也好，那他俩这个降糖作用是一样的不？他说你肯定比我们专业，比我们得懂，所以呢我想请教请教你。你包括前天那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老师啊，这蜂王浆和蜂胶啊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我说那完全不一样的，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蜂胶啊，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蜂王浆是啥呀？一句话，蜜蜂的奶，蜜蜂专门供给蜂王喝的奶。蜜蜂的寿命呢，你看是7到15天，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左右。蜂王这一辈子就干两件事，啥呀？就是吃和生育，生育就是繁衍小蜜蜂，吃这一辈子啥也不吃，就专门吃蜂王浆，就专门吃无数个小蜜蜂给提供的这个奶，我们管这个奶叫蜂王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那说白了，那就是蜜蜂的奶呀。那蜂胶是什么？蜜蜂筑巢的时候，你看现在养蜜蜂都用那个蜂箱，对吧？你过去那野生的，它哪来的那个蜂箱啊？对不对？过去那野生的那个小蜜蜂都是自己铸造一个蜂巢，这个蜂巢里边特别大，这个口特别小，那么在这个洞口的周围，蜜蜂啊会用这个唾液形成一道防护网，因为一天有30000只蜜蜂进进出出的，就难免没有细菌呢、病毒啥的，所以蜜蜂它就从口腔唾液当中

泌出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就叫蜂胶，啊，用这个形成防护网，来隔绝外界的一些细菌病毒，所以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出来，它俩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蜜蜂产的奶具有滋补作用，一个是唾液分泌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所以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蜂胶。那么你通过它俩的不一样，你能看得出来。你比如说，同样针对于糖尿病，其实蜂胶的作用啊，它主要是抗炎，主要是防范糖尿病并发症，主要是怕发生炎症，用这个蜂胶去预防。因为蜂胶的作用它就是抗炎，但是你像蜂王浆就不一样了，蜂王浆它是蜜蜂的奶，它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啊，咱别说蜜蜂的奶，你就说牛奶，啊，你说你经常喝牛奶好不好？肯定好啊，对睡眠也好，完还养胃，对吧？所以蜜蜂的奶，啊，我们讲蜂王浆能直接补我们胰岛素的活性。你比如，我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我现在有这个糖尿病以后，我现在胰岛功能受损了，胰岛素分泌就少，所以无论平时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都高，因为你属于胰岛功能偏弱的人，所以更适合吃蜂王浆。你像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药盒上，它就写着很明白，适合于什么呢？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患者服用，也就是说能治疗高血压以及二型糖尿病，写得很清楚，啊，二型糖尿病。那有人说我一型糖尿病，那这蜂王浆冻干粉管不管我？那没写就不管，人药盒写得很清楚，二型糖尿病。因为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它不是一样的，一型糖尿病啊，多数是先天遗传，那自身这个胰腺就完全不分泌胰岛素了，就几乎不分泌，啊，它跟二型糖尿病完全不一样。二型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是分泌胰岛素，只不过分泌的少，啊，甚至是越来越少。因为你胰岛素活性弱，你胰岛不怎么爱工作了，所以蜂王浆第一能直接补你胰岛活性，第二能修复你胰岛。用我们能听懂的话来讲，就它属于补，啊，补的胰岛。如果按中医去理解，啊，就补你的脾，补你的吸收，补你的消化，所以。蜂王浆有补脾养胃的作用，它和蜂胶就不完全一样了。蜂胶是抗炎、抗炎症，蜂王浆呢是补这胰岛素活性、补胰岛，所以更适合二型糖尿病病人去吃。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你像昨天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起他们家的事儿了。啊，这个老妹妹啊，比我小那么一岁，属鸡的。她老伴儿比我大一岁，是属羊的。啊，跟我讲，说当年呐，老伴儿就是靠这两桶蜂王浆，赢得我爸我妈的欢心。她讲话来，一开始没看上她，长得其貌不扬的，个头也不高，文化呢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就是一个泥瓦匠。一开始，这老妹妹讲话了，我说啥不同意，啊，因为她长得不打人。什么叫不打人呢？就是咱们说的，你看着吧，她不是那么太好看，啊，看上了不是说一眼就喜欢，啊，不是。但是呢，家里还算稳定，啊，因为父母都有工作。说老公公以前呢是新华书店经理。他上面呢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但就有一点啥呢？有眼力见儿，啊，会来事儿，啊，他讲话了，来我们家呀就干活，啊，一来就干活，
啊，你别管什么脏活啊、重活啊，啥活都干，劈柴火呀、打煤坯子呀。哎呦，我说我过去我们住平房啊，那房子年年漏雨。啊，他说跟我爹俩主动就上房子去干活去，比我那小弟都强多了。所以你看，我爸妈啊就挺喜欢他，啊，因为他本身泥瓦匠出身，所以。抹墙啊，补个瓦呀，哎，抹的特别好。讲话了，那墙给你抹的溜直溜直的。啊，尤其他说我老伴儿这人啊，会来事儿，怎么的呢？就每一次来都不空手来。啊，他说你看那个蜂王浆最贵的时候他就买，啊，一买买两盒，啊，给我爸妈这边送来。他说那个时候我妈身体不好。那我妈这人呐，长得特别瘦小，啊，就打我记事儿的时候，我妈那个身体呀，就常年的不好，常年有病，啊，常年喝汤药扎针灸，啊，她那个时候胃不好，好像得过胃出血，后来就喝这个蜂王浆，就把胃出血给喝好了，后来我爸呀就开导我，啊，我妈也跟我说。说结婚找人家呀，你别光看长相，对不对？你得看过日子，是不是？他说我们这都过来人了，你就信爸妈的没错。那画上的人好看，他能跟你俩过日子啊，对吧？得实实在在的，他能给你过日子。所以老师，你一说这个蜂王浆啊，我还特别有感慨呢。可能就这两盒蜂王浆。啊！我爸妈就把我给嫁出去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嫁对没呀？他说哎呀，就那么过日子呗，也不省心。你看没退休之前还行，这退休之后啊，就放飞自我了。啊，退休以后体检就查出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大夫就让他吃药，他这人很犟啊。啊，他说年轻的时候这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感觉性格还行，你说这老了，怎么这性格还变了呢？你跟他说啥也不行，啊，大夫让他吃药也不吃，啊，他说我就运动就行，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成天打球，就打那个羽毛球，啊，说靠运动去降血糖。他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懂糖尿病啊，我也就没管他。因为儿子这边有孩子，啊，我一天呢，我得上儿子家做饭，还得帮着带孩子。后期这孩子上学校了，啊，你得给他们接接送送啊，对吧？连接带送的，啊，这都是我的活儿。而且接到家呀，你就得做饭。所以你看，我哪有那闲工夫啊？也就没有时间去管他那一块儿。反正这几年他那身体啊，明显的能感觉出来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今天吵吵眼花了，明天吵吵就那个牙怎么松动了，大夫哪天又吵吵腿抽筋了，说哎呦，我也没时间管他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上医院你好好查一查，对不对？你别老在我这儿，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我能有啥办法啊？我说完了，人家也不听，所以后期呀，我也就不说了。你说啥，他这边听着，那边就冒出去了，讲话了，左耳听右耳冒的，这不吗？这些年呐，一直糖尿病不吃药，啊，那人呐是一天比一天瘦。他总说没事儿，我也不爱问。你问了，人家就说没事儿。你说上医院吧，人就说不去。那你还说啥？去年元旦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你看我在儿子家，这不刚接完孩子吗？孩子马上放假了，啊，马上准备考试呢。孩子在屋里边啊，就自己在那学习呢。我在厨房正做饭呢，啊，手机呀就在那餐桌上放着。这不来电话了吗？啊，来好几个，我也没听着啊。啊！等我做完饭，我出去，我一看，哎呦，
这手机怎么的了？平时不这样啊？怎么这么多未接来电呢？其中呢，就有老伴打过来的电话，啊，我就给回过去了。回过去之后啊，是一个陌生人接的。我说你谁呀？他说你是不是谁谁家属？啊，现在这人在医院呢，你赶紧来一趟吧。那、啊、我一听吓坏了，我说怎么还上医院了呢？说120给送来的，那、啊、突发脑梗了，啊，你赶紧来一趟吧。得跟你们那个家属交代一下，说赶紧过来吧。你看那跟我说完，我这脑袋嗡一下，啊，我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回来看孩子吧，我得去趟医院。孩子就问，说你去医院干啥呀？我说你爸在急诊呢，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嗯，刚才医院的大夫给打电话的，啊，我说我赶紧得去。那个等我到医院以后。啊，人在急诊输液呢，问了一下那个急诊大夫，大夫说是120送来的，啊，送来之后啊，就说是急性脑梗，我们给拍了个 CT，啊，核磁明天才能约上，现在从 CT 上看是左侧脑梗塞了，他说明天呢转到住院部再确诊一下吧，现在呀就只能先输液，完还有一点。啊，你家老头血糖特别高啊！他说你知道他有糖尿病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我问了一下他，啊，他说他没吃降糖药，啊，所以你们家属来了，啊，想问问这什么原因呢？那血糖那么高，怎么不吃降糖药呢？我就跟大夫讲，我说他这人呢特别犟，啊，从确诊那年，啊，也就10年前，人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糖尿病，你得吃点降糖药啊，他就不吃，啊，所以这些年呢，你看人家就一粒降糖药都没吃，啊，那降糖药开完回去放着都过期了，都扔了，人也不吃，人大夫就说了，这不吃不行啊，你这回啊回去以后看这情况啊，就得打胰岛素了，啊，他说就这么的，你看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吧。等出院的时候呢，也是走不了路，啊，他说：“你看，我还特意给他买了一个轮椅推着呢。那去年打出院回家，好几个月下不了楼啊，啊，他走路费劲，你说给他整下去了，上不来。他说：你看我们家还不高，2楼，那也不好上啊，所以好几个月下不了楼，啊，一个胳膊腿也不灵活。”说话呢也是磕磕绊绊的，啊，他说老师啊，一说这儿啊我就特别激动，要是没有你呀、啊，要没有申百这药啊，他说老伴儿根本不行。你看打吃上申百这药，啊，慢慢的你看说话也清楚点了，自己从床上能坐起来了，啊，他自己呀、啊、下地能站一会儿了，自己可以往厕所走了，啊，自己都能走到厨房了。说话呀，走路啊，就逐渐逐渐，你看，这不全都恢复了吗？他说这一小年的时间呐，儿子家根本就没去，怎么的呢？哪有时间，哪有那精力啊？啊，全都照顾他了，好在恢复点了，啊，现在也不嫩犟了，参白每天按时吃，跟我说可得好好活着了，啊，这半身不遂太要命了。讲话了，现在可惜命了，所以老师啊，你问我嫁对没？哎呀，咋说呢？你说顺心吧，也不顺心，啊，你说不顺心吧，有的时候想想还挺开心。你跟那没有老头的，或者说早早就分开的，或者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跟那样的比。我这还算是顺心，啊，你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顺心？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哪有那么多顺心顺意的？所以简单呐，一句话，不聋不哑不成家，啥意思？就是过日子啊，你不能较真儿，什么对呀，什么错呀，对不对？其实这个家呀，到啥时候你记住了，它都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想讲道理，你上学校，学校讲道理；你想讲。

讲道理，你上那法院，对不对？上那法庭上去讲去，啊，那个地方是真给你讲理，家就是这样，对不对？讲的是人情。你赶上那天有个老兄弟讲的了，啊，说姑爷来了，啊，跟他说，姑娘啥也不会干，做饭啥也不会。他说，你看，成天呢都我做饭，我就跟我这姑爷讲，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跟你一样，我也上我老丈人家抱怨，因为我老丈人就一句话：“你不愿意吗？”结婚前跟你说的很明白啊，我姑娘啊怎么样，对不对？啥会啥不会啊，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愿意吗？啊，你现在你找我来了，概不退回啊！他说完呢，自己就乐了，我听完我也乐了。你像有这样的老丈人。那姑娘姑爷啊，他离不了，你就放心吧，那日子还得过，啊，这总能是用一些什么通俗易懂的、非常浅显的道理，就帮助你把这事儿给化解了。所以，过日子过的是啥呀？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像最近呢，我们谈到蜂王浆，啊，那说到蜂王浆呢，首先呢。我还得感谢咱们一些老伙伴儿。你像昨天，咱们接热线有一个老妹妹，她就对我很相信。怎么的呢？讲话了，我把身份证给你寄过去，完了之后你给我邮寄两盒呗。我跟她说了，我说用我一个人的身份呐，我买不下来。啊，她倒好，相信我，把身份证要给我寄过来。所以首先呢，我感谢。这老妹妹对我的信任，其次呢，也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我也把身份证给你寄过去，啊，你也帮我代购两盒。我说实话，不是说什么钱的问题了，现在，啊，现在主要是啥呀？就是我代购不了，啊，我代购不了，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跟大伙说一声感谢。为啥呀？你能把身份证。给我寄过来，那说明你信任我，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感谢大伙儿的。那刚才咱们谈到蜂王浆，其实这就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讲话了追思啊，对不对？其实一晃你看有40来年了，蜂王浆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你像我那个时候才30岁呀。一转眼，70了，啊，老人了，对吧？都不敢想。我记得87年过年，我提溜着两盒蜂王浆去看我师娘，啊，那个时候师傅已经过世了，就剩我师娘一人了，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哈尔滨医院了，我老伴儿就说要给师娘啊接过来，啊，我师娘就说。不用，你们有这份心就行了，啊，我啊在这地上啊生活一辈子了，啊，我习惯在这儿，我去了之后不习惯，到那儿我还得给你们添乱，你们呐就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啊，把日子过好了，这师娘心里边也高兴，这请了好几回都不去，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都得回去看看。87年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送蜂王浆，城里人认，农村人也认，都知道这好东西。哎呦，师娘一看着我高兴啊，啊，这一家全来了，啊，说儿子赶紧跪下磕头，啊，老太太给孩子压油钱拿20块钱，那个时候20块钱正经不少了，啊，我说这也太多了，啊，老太太攒点钱不容易。老太太讲话了，那也不是给你的，啊，给孩子的，啊，给我大孙子的，好好学习，自己买书，啊，买本书看。我说给的太多了，师娘就说多什么多啊？你这两盒蜂王浆得多少钱？啊，我说不能那么算，啊，如果要是没有你和我师傅，啊，我没有今天呐。说说我眼圈就红了，啊，眼泪就要下来了。我师娘就说：“别老提那事儿，那主要还是你小子自己知道努力，
所以你看，有时候啊，我。

一合计，40年都过去了，你像咱们最近啊这些日子，为啥大伙打来电话都很激动啊？啊，都把回忆拉回40年前去了呢？啊，很多人说，导师啊，你一说凤凰江，啊，我们都太有感觉了，那思绪一下子就都回去了，啊，有的说那凤凰江效果真好，有的说拿凤凰江去办事那真给办呐，有的说家里老母亲那时候失眠就喝这个凤凰江给喝好的，啊，还有说啥呢？说肾炎，有肾病的，吃这个药给吃好了。还有的说，老师啊，就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凤凰江是干啥的，就知道好，啊，谁都说好，啊，说完了自己都哈哈乐，啊，光知道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所以，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追捧，啊，好多医院大夫都推荐，国外呢也都需求，啊，包括我这几天我跟咱大伙唠嗑，啊，大家也都很感慨，就很多东西干干就不往好了干了，对吧？刚开始你看挺认真，啊，慢慢再往后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这个凤凰江在1990年左右居然给曝光了，讲话当年那个信任度啊就没了，信誉就给崩盘了。我记得当年有个节目叫啥，叫质量万里行，就让这个栏目给曝光了，说多数的凤凰江里边根本没有凤凰江，那是啥呢？就是糖水、香精、色素。他当时老百姓一定疯了，全国哗然呐，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讲话了，暴力下全行业参加，用淀粉，用那个蜂蜜水冒充凤凰浆，原料里边掺那个滑石粉加米粉，这个真药可受不了啊，对吧？你真药它是货真价实的，那假的你看里边添这些东西啊，它没几个钱，所以这个真药啊就被这假药给挤兑似的啊，你这么挤兑它还能活下去吗？这外国人一看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怎么的？我分不出那个真的假的呀，对不对？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啊！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呀，做做就完了，做做就抽条啊！你包括咱们说以前咱们用的，咱别的不说，就说那自行车吧，原来那大金鹿啊，哎，那梅花啊，那自行车啊，飞鸽啊，永久啊，那用料多扎实啊，哎，驮两三个人，驮点东西，一点问题没有。你看现在那自行车呢，啊，一过秤，比原来那自行车轻多了去了，是不是？你都不结实了，对不对？那慢慢做做就抽条了，不按照最初的那种初心去做了，那不给你好好做。讲话了，啥原因呢？人不行了，对吧？以前的人多实诚啊，你搁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凤凰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儿，你让他造假他也不干，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啊，不是说出事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是法人你是谁，人家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是真判刑啊。所以现在要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凤凰浆冻干粉，别的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凤凰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青海门源，啊，这是凤凰浆最好的产地了。讲话了，到底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人参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凤凰浆最好的呢就是青海门源。

远啊，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山脉啊，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啥呀，野生的，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啊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在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有产地证明，也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啊，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呢就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良、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你像有这个甲肝、乙肝的，对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多地区有那个甲肝、乙肝爆发，所以这都是属于肝不好的啊，包括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所以适合谁用啊？我给总结了，最适合五个不好、两个虚弱人去用。什么叫五个不好？适合胃不好的人用，适合脾不好的人用，适合肝不好的人去用，适合血压不好的人用啊，高血压病人用啊，适合血糖不好的人用。我讲话了，二型糖尿病人最适合用啊，所以适合五个不好。那两个虚弱呢，适合神经衰弱的人用，适合经常失眠的、经常神经衰弱的人，有头疼的啊、抑郁的人去用，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大病的，你再比如说做过手术的啊，你比如说岁数大的人啊，过了70岁以后。所以蜂王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我总结下来，五个不好、两个虚弱是最适合的。这大伙不在北京啊，要是在北京啊，我就建议你自己呀、到医院去开点啊，你吃点这个对你好啊，对身体好，完还便宜啊，医院158一盒。我讲话了，你这能吃半个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啊，就是限购啊，就是限购，一人呢只能开两盒啊，拿着身份证只能给你开两盒，这两盒啊够你用一个月的。人家的出发点是啥呢，就是你吃完了你再来开啊，你回去吃呗，对吧，对身体好。你看那蜂王活3年啊，那蜜蜂呢，小蜜蜂才活15天，所以你说蜂王浆好不，这叫蜜蜂的奶，不是说这东西呀、我们认就世界上都认啊。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就80几年那时候全世界都从咱们这儿进口蜂王浆，外国人也认。我昨天我跟大伙讲了吧，就1956年那时候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养蜂大会上，罗马教皇皮奥12世亲自登上了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954年，82岁的他得了糖尿病、哮喘还有心脏病，完了卧床，在床上啊躺了好几个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已经用尽了，但是这个病情呢丝毫不见好转，甚至反而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着用蜂王浆去给他进行治疗，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就通过每天

0: 天服用这蜂王浆，教皇从第二天啊就慢慢的开始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少量的食物了，啊，慢慢的呢也能安睡几个小时了。那你想啊，能吃了，能睡了，有精神头了，那他这身体不就开始恢复了吗？三个月以后，他这身体呀、竟奇迹般的慢慢的恢复健康了，啊，最终80多岁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这个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就研究，最终证明这个蜂王浆啊确实对多种疾病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完全得益于什么呢？就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当中它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啊，还对我们的胰岛有很好的一个调节和修复功能。所以世界称这个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愈糖尿病的唯一物质。此外这个蜂王浆啊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这个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有显著的效果。那更主要一点是啥呀，蜂王浆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啊，能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的衰老组织活化。什么叫衰老组织活化呀？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这个身体，让你的部分细胞啊年轻啊，就是让你年轻。你比如说白头发对吧，你用上一段时间，哎，它能给你吃出黑头发来，这不是玩笑。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的把蜂王浆的这个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东西，所以导致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就1980几年的时候，外国人大量的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奶质量是最好的啊，产的蜂王浆是最好的纯，但你后来讲话呢就不好好干了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啊慢慢的就被咱们自己啊给玩坏了啊。所以你说东西是好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人不行，怎么的呢，他没有那个认知，啥事啊讲话了就光看眼前啊，我只要眼前能挣钱，我能多挣钱就行了，恨不得这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啊你得讲究口碑。所以你看现在啥都有法律，这最好了，怎么的呢，有红线对吧，你触碰了你就犯法啊。所以你像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药用级的，是药啊，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个好啊，为啥好啊，啊就在这儿了。你像我最近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文献，可以说3分钟我就能让你读懂蜂王浆的前世今生啊。咱别说远的古代不说，咱就从近代说起。就1921年德国的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由5到15日龄的工蜂营养腺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就是啥呀，蜜蜂的奶啊。这个工蜂啊不是指那个公母的工啊，是工作的工，就我们经常会形容你说小蜜蜂啊多么勤劳啊对吧，经常工作，哎，就这个工蜂啊，总是出去采蜜，就这个工啊，由工蜂营养腺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蜜蜂的奶。自此人们开始探索蜂王浆的奥秘啊，对蜂王浆包括生物学、化学、药理和临床试验的一个全面研究。在1933年，法国的养蜂家弗朗塞·德贝尔 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继此之后啊，专家对蜂王浆的强筋、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许多的这种研究报告，并且证明确实有效。你看在1954年啊，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啊，皮奥十二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我刚才不讲了吗？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用蜂王浆给他进行治疗，将他从那个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中给他解救出来，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在1956年死里逃生的这个教皇亲自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养蜂会议，并且介绍了自己服用蜂王浆恢复健康的亲身体验。那在这次会议上，希腊、英国还有意大利的代表们都宣读了他们对蜂王浆的研究。1956年10月，我国邀请匈牙利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访问我们中国，就是在交谈的这过程当中就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的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啊，提出蜂王浆的这个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价格可达4000美金，那、啊、你想想啊，堪比黄金呐、啊。1957年，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撰写了《蜂王浆的医疗作用》，啊，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八期上。啊，进行发表。同年，北京市公私合营养蜂场、黄子固等也开始试产利用蜂王浆。因此，我国开始利用蜂王浆，应归功于谁呀？就这个波尔霞博士的启发，还就是陈建兴、黄子固等人的率先实践。1958年，法国的毕戴贝尔福伍的蜂王浆专著问世，啊，介绍了经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极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时间就得到普及，就到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那占世界总量的40%。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在1959年4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保存啊成分分析研究，医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这就是蜂王浆近代的研究和近代的蜂王浆的前世今生。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确实好啊，胃不好的适合，脾不好的适合，肝不好的适合，血压不好的适合，血糖不好的适合，所以五个不好啊，包括两个虚弱的最适合吃的， 你像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的啊，都适合用。所以我说句实话，蜂王浆是最适合咱们平民吃的药用级、保养级的药了，100%的好东西啊。所以咱大家伙啊，真要是有机会能用的，你要好好用一用。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啊，有事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
0: 哎，
3: 您好啊，
0: 你好，
3: 哎呀，今天能跟您接上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哎呀，我很幸运呐、
0: 有缘。
3: 我这两天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啊，
3: 你说我也想吃点呀，你看您能帮我代购点吗？
0: 哎呦，你先别说代购，因为最近这两天找我代购的人不少，啊，你这么的吧，代购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先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是不是有必要用？
3: 哎、
0: 有必要用了，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3: 那我可得跟您说说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病啊，我这些年了，我就烦得很呐。
0: 嗯。
3: 虽然我这个病啊，死不了人哈、啊，但是他折磨人呐、
0: 啊。
3: 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嘛，这么多年了，他这个并发症太多了。
0: 糖尿病、就是。
3: 我。吃的药吧，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并发症它还是有啊。我呢，现在是一个眼睛啊，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你这个是没看到我，你要看到我呀，我这右眼失明了，你都得害怕。我这眼球啊摘除了，换个假的眼球，这天天呐、睡觉摘下来，白天都戴着。
0: 哎呦。
3: 我到这个现在我自己我都感到是挺吓人的。
0: 嗯，这个假眼睛它没神
3: 啊,
0: 啊。
3: 是，完了你说我另外一个眼睛呢，现在也视力开始下降了。
0: 啊。
3: 瞅人也不那么清楚了。
0: 啊。
3: 这三米半要有个人呢，我这都看不清他脸，
0: 啊、
3: 看不清他脸子。
0: 哎呦。
3: 哎呀。
0: 嗯。
3: 这个是一个，我到时候我再跟你说，我这肝肾呐，现在也感觉是也有问题了。
0: 肝肾也不好
3: 啊！
0: 啊，
3: 有问题我也知道，那也是我这么多年呢、吃这个西药片子啊吃的， 他你说我也知道，那他副作用很大，我也知道那肝肾都是解毒的，但是你说现在我的肝肾不好了，你说那怎么还能解毒啊？是不是？
0: 是。
3: 再有我就是现在还有那个胆囊炎呐，胆囊炎也挺遭罪的，浑身呢，他也没有劲儿啊。
0: 嗯。
3: 我这个皮肤啊也还经常就是痒痒的，刺挠。
0: 啊。
3: 刺挠，你说我挠了完了，最后不解乏，好了好了，我又给挠破了。
0: 嗯，
3: 我这个罪可没少遭啊，
0: 啊，这是糖尿病带来的。
3: 还有啊，你说我这些到我能忍受，你说是不？那你说我现在最近几年呢，这心脑血管病这也出现了
0: 啊，
3: 我这就害怕了。你说因为啥呢？我这家里哥哥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病走的
0: 啊，
3: 他呢最后呢也没少遭罪。他在床上一共是躺了两年多
0: 啊，那脑血栓卧床了呗
3: 啊，对呀，最后褥疮也得上了。
0: 嗯，
3: 你说谁照顾他？我那个嫂子啊，早年就跟他离婚了
0: 啊，
3: 他最后呢又找个后老伴儿、
0: 啊、
3: 最后人家也不管了
0: 啊，
3: 然后你说那孩子啊他也没有时间呢照顾他。
0: 是，
3: 你说一说，看我哥哥这样啊，我这个也就害怕了，我怕我走到在那步，我再一个我就是还有高血压，啊，我这高血压呀，就现在吃完药也是在160到170之间，
0: 那还是高啊？
3: 是啊，完检查呢说我有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去年一检查又出现多发性的脑梗，
0: 那就强梗啊。
3: 是啊，啊，哎呀，老师啊，你说我呀，这个还吃着药，还这么多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说我可咋办呢？
0: 咋办？别愁啊！我跟你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最怕就是愁了啊，因为你愁不好它，而且呢，越愁的病越重。首先。啊，咱说你生的这些疾病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就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现在这眼睛失明了啊，眼球摘除了，换了个假的。第二一个呢，咱说你肝肾不好，它也是跟你长期吃这些降糖药有关系的。你不吃还不行，你吃的这些胶片子、
3: 啊、
0: 它要经过肝脏的转化、啊、经过肾脏的代谢，无形当中增加了负担，本身岁数大了肝肾的功能就降低了，你再加上这些胶片的伤害。所以为啥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药吃一段时间，人大夫说你得来查查肝肾啊，看看你的转氨酶啊，你的肾功啊有没有变化，有的话还得给你调药，很麻烦。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胆囊也出问题了啊，皮肤瘙痒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高血压这病啊，我认为它也跟糖尿病有关，因为你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它就血压高，而且你看你也说了就有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脑供血不足腔梗，时间长了心脏也会跟着出问题的，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因为这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你这跑不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说我要是有这个机会啊，能用用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可以不可以？因为我跟大伙说过，蜂王浆豆干粉它适合什么呢？身体虚弱的，适合于咱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啊。那像你就完全可以用，单纯说从针对于糖尿病，因为蜂王浆豆干粉里边它有一种物质叫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啊？就是它跟胰岛素是属于双胞胎的啊，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而且它是纯天然的，它不比咱们吃那降糖药要好啊，对吧？你再有一个里边有氨基酸，它能够软化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动脉硬化，这样一来呢稳定血压，也改善了咱们这个脑梗的情况。的确脑梗脑血栓发展到一定时候严重了就是卧床啊，就是巴打酸的偏瘫不好使唤，有的甚至全瘫。所以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可以用一用蜂王浆，对你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啊，那眼睛咱没有办法了，那眼睛那就那样了啊。你原来的那个视力 能给你恢复恢复，给你恢复恢复。你说那个假的能让他看着，那不可能了，不现实了。咱有啥说啥啊？但是咱尽可能。

0: 泌出来的奶水，蜂王浆它主要是给蜂王吃的，啊，所以它俩不一样。就像咱们说，一个是奶水，一个是唾液，你说哪个好？
1: 啊，
0: 对了吧？
1: 啊，
0: 哎，所以说你要有机会，你吃的是奶水，是小蜜蜂的奶水，
1: 啊，
0: 这个奶水是养这个蜂王的，蜂王是啥？就是那蜂后，啊，就是专门负责产点儿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
1: 那我现在心情啊特别迫切呀，你看看您这个能给我买点儿吧？我太想用了。
0: 嗯，别着急。
1: 啊。
0: 咱们呢稳稳当当的，因为你这病啊他也不是说刚得 啊，咱就是说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你拿到跟你啊，你吃上了他也不是说今天吃明天能好，对不对？
1: 再一个我就听讲呢，听讲您这个是医院的东西，
0: 对，
1: 我就觉得挺适合着的，是药级的用品，
0: 对，
1: 是吧？我觉得还可以。价格来说呢，158这一盒，我觉得我现在呢还能接受。所以说，我特别迫切呀，能给我买点儿啊，用尽也行啊。
0: 你别着急，还是那话，现在这个事儿呢，想代购的，就是让我帮着从医院买的不少，哇，有点忙不过来，不是说钱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买太多了，人家医生就会有想法，说这干啥呀？是不是有啥想法啊？怎么地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先别着急
1: 啊，
0: 完了之后呢你跟许阳那边说一声，先给你登个记啊，完我再给你想办法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别着急啊。
1: 哎，那就是先表示感谢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行，好嘞，
1: 好
0: 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规。

0: 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 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三个月起步到六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梦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十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啊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啊、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 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不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边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君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个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就说，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利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也

叫复析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无论是食品的签还是药品的签，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啊恩施这一块啊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啊。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呀、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他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他跟那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啊、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
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军直教授了啊，汪军直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你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
我们身边的这个听。

0: 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3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你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 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施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来一个态度，拿出来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施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施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施，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袋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1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9。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9。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9，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 每一盒一个月的。

用量。这次啊，一次拿两盒的，两个299，拿两盒是多少钱呢？拿两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两盒，两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两盒，一盒是299，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两盒800，现在呢，两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9，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呀，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三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订完为止。今天100份订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订100份，后天再订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

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9，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一份三盒，还是用两份六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

态度。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瘀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秋叶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啊，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滑、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呐、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呐、啊，

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99，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面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

0: 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9，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三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三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两份三份四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三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对，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
2: 要
0: 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一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
2: 我
0: 给你报好。
2: 要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至42次会议召开，临江市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公益义诊活动。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
0: 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听取市政。

府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审议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听取审议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审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王淼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2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王淼为临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淼为临江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王淼，男，汉族，1986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200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11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副科，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吉林省白山市纪委监委第四审查调查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现任中共临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江义倩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6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江义倩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江义倩，女，汉族，1980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2002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规划发展科科长，白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广播电视管理科文化遗产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刘继东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7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继东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刘继东，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200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2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四级高级警长，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四级高级警长。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吴倩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8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吴倩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决定吴倩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特此公告。2026年

0: 1975年8月26号，吴倩，女，汉族，1975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抚松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现任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在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到来之际，8月25号，临江市残联联合市卫健和医保局、临江市中医院、世纪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便民医疗服务和残疾预防科普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活动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专家现场坐诊，重点针对心脑血管、呼吸系统、颈肩腰腿痛及各类慢性等高发病抑制残疾病，为居民提供一对一问诊查体、健康咨询、病情研判、康复指导等服务。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普及慢性病、意外伤害、骨关节病变等致残风险知识，大力倡导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康复健康理念，进一步提升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此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诊疗服务与残疾预防科普有机结合，切实回应了群众就医咨询、日常保健的民生需求，有效降低重点人群致残风险。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60元，根据这个涨幅，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升上调0.4元左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4: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5: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6: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今天是周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各位。随时添加。新的学期即将拉开帷幕了，今天已经有好多小朋友们啊去登校了，重返校园，为新学期做着准备。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未知的时刻啊，我想和大家聊一个针对今天农历的这个日子，既沉重又有点温暖的话题，就是告别。有人说呢，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告别童年的懵懂，告别假期的闲事，告别亲人的陪伴，告别曾经的自己。新学期啊，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本身就是一场郑重的告别。我们告别了上一个年级，告别旧日的同窗，也告别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而对于每一位父母来说，每一次目送孩子走进校门，也都是一次小小的告别。正如史铁生、朱自清等文学大家在《我用一生和你告别，你用一生和我说路上小心》这本书当中所写的那样，说路上小心的人说了整整一辈子，听的人直到某一天才发现，原来这句话是这世上最沉重的牵挂。今天呢，在静言读书会当中，我为大家精选了一份特别的告别书单，它关乎思念，关乎成长，更关乎如何在一场场的告别当中找到新的开始。首先呢，让我们打开马未都先生的《背影》，这是一本为故去亲友所作的文章合集，书中收录了25个人25篇文章。马未都在自序中写道，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对生死有了切肤的感受，我轻易不落泪，那天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双泪长流。人生唯有一死，真真切切，后辈既无法挽留，也无法补偿，只能长叹，体会生死离别之痛。他还引用了李白的话，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为什么推荐这本书给新学期？因为每一个新学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它都意味着我们与过去的某个自己告别。马未都先生说，他是在父亲离世后才真正拿起笔记录那些再也见不到人，记录让告别有了意义，书写让逝去成为了另一种重逢。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学会用文字记录生活，记录身边的人，就是在学习如何与告别和解。接下来你可以翻开汪曾祺先生的《世间小儿女》。汪曾祺曾说，我写作强调真实，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淡淡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这本书精选了汪曾祺作品中的怀人写人作文散文，从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教授，到后来遇到的名家名角，再到普普通通的闹市闲民、傻子、二愣子、大妈们，他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那些在时间里来了又走的人。 高曾祺的文字呢，有一种独特的温度，他不写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写柴米油盐里的琐碎温情。他笔下的人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在菜市场遇到的大爷大妈，就像邻居家那个爱唠叨的阿姨，这些世间小儿女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新学期，孩子们离开家庭进入校园，自然会遇到新的老师和同学，也会与旧日的伙伴告别。汪曾祺教会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值得被记住，每一段平淡的关系都藏着深情。第三本书是我年轻时常常捧起的书，是两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是一部写母女关系的长篇散文。张杰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经历了不少坎坷的岁月，他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幸福的晚年，不想母亲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读来令人心碎。他说，妈紧紧闭着他的嘴，无论我和小阿姨怎么叫他，他都不应了。那紧闭的嘴里一定含着没有吐出来的极深的委屈。张杰写道，我只想到自己无时不需要妈的呵护、关照、倾听，从来也没有想过妈也需要我呵护、关照、倾听的时候。他还说，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的伤痛。母亲去世后，张杰写道，其实一个人在5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2022年1月21日，张杰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去世，他去天堂陪伴母亲，而这本书留在人间，留给读者。对于每一个即将开始新学期的家庭来说，这本书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人，不要在告别来临时才追悔莫及。而亲子阅读的意义正在于此，在文字中提前学会珍惜，在故事里学会渐渐告别。第四本书，我们可以翻开梁晓声的《慈母情深》。这本书当中精心选编了梁晓声的20篇散文小说，语言朴实，情感深切。其中同名篇目《慈母情深》讲述了作者小时候向母亲要钱买书的故事。梁晓声写道，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禁卫军》，1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给过我一次这么多钱。他第一次去母亲工作的工厂，看到的场景令人心酸，空间非常低矮，低矮的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200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70-80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70-80个女人的身体和70-80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在嘈杂的车间里，他找到了母亲。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基板上，母亲把钱给了他，他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梁晓声曾说，在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给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令我终身受益。新学期呀，当孩子们背起书包走进校园，当他们翻开新课本的第一页，他们或许不知道，那1元钱背后是母亲多少个日夜的辛劳。这本书是适合亲子共读的，让孩子理解父母的付出，也让父母重温养育的艰辛和幸福。这本书是作家皮皮的《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这是一部回忆母亲、舅舅、父亲和朋友的散文集。皮皮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与父母从对抗走向接纳，从告别走向重逢的心理。

旅程。其实作为我们，无论是屏幕前也好，还是话筒前也好，我们的人到中年的家长朋友，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人生技能，就是不断的告别，告别父母亲人，告别朋友故旧，告别青春，告别执念。皮皮用文字告诉我们，理解亲人就是理解生命。这本书是写给每一个面对衰老、面对分别的红尘过路人。新学期不仅仅是孩子的成长节点，也是父母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的时刻。皮皮在父母离开后，才真正理解了那些曾经的隔阂与误解。那这本书教会我们，不必等到告别之后才去理解，趁着还在一起，多牵一次手，多说一句话。上面的这五本书啊，是送给成年人的告别课，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告别同样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课题。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三本适合亲子共读的告别绘本和散文集。第一本啊，就是我用一生和你告别，你用一生和我说路上小心，也就是这期节目开篇我谈到的那本书。这本书当中收录了史铁生、丰子恺、萧红、朱自清等近20位文学大家的经典篇目，包括《合欢树》《背影》《我的母亲》《奶奶的星星》等。史铁生在《合欢树》中写道，母亲在他双腿残废后，到处给他找大夫打听偏方，后来母亲发现他在写小说，对他说，那就好好写吧。30岁时，史铁生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他写道，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他心里太苦了，上天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母亲当年在路边挖了一颗以为是含羞草的绿苗，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多年后有人问他，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原来爱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第二本呢，是郑春华的绘本《爷爷的房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动人的祖孙亲情故事。以前爷爷的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飘满了上海熏鱼的浓浓香气，现在爷爷的房间里不见了爷爷的身影，却装满了对爷爷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故事中的爷爷有一道拿手菜叫上海熏鱼，每一次孙子去爷爷家，爷爷就带着孙子一起去菜市场买鲜鱼。那些逛菜市场做熏鱼的细碎日常，是童年最温热的记忆。当爷爷悄然离开，旧物件还留着往日的气息，往事封存在一方小屋之中，思念便有了安放的角落。郑春华说，当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他才会去爱，感受和传达人世间各种细致入微的爱。第三本是萧复兴的家记。萧复兴用半生心血为父母、为亲情立传，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里的琐碎温情，父亲的背影，母亲的唠叨，一家人围坐的灯火。他在字里行间与天堂的父母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替我们说出那些藏在心底来不及讲的爱与抱歉。就像书中所说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新学期即将开始了，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告别暑假迎接新知的时刻，对于父母来说，这是又一次目送孩子远行的开始。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擅长告别，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在告别中成长。三毛说过，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村上春树也说过，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想对你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起聊，不要只是把书单和书交给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翻开书本，读完后分享彼此的感受，问问

0: 子，如果你是故事里的那个人，你会怎么做？今天经言读书会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书，从故事到生活，读完爷爷的房间，可以和孩子一起回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故事；读完慈母情深，可以和孩子聊聊自己小时候要钱买书的经历；用书写记录告别，鼓励孩子用文字或者是绘画记录下生活中重要的人和事儿。马未都也正是因为记录，才让那些背影永不消失。把告别当作成长的仪式，新学期伊始，不妨和孩子一起做个告别仪式，写下暑假期间最难忘的三件事儿，然后郑重地合上笔记本，告诉孩子，告别不是失去，而是把美好的记忆装进行囊，继续前行。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愿每一个孩子在新学期里带着爱与被爱的记忆勇敢地走向前方，也愿每一位父母在目送孩子远行的同时，也能在书页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力量。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2: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四平-11摄氏度左右，其他-12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3: 哎，那刚刚小培在报天气报的时候特意说了啊，今天是8月27号、农历7月15，又是一年中元节了啊。那其实你看，回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每年中元节的时候都会感觉夜晚的气氛与往日不同，所以那个时候啊，看到路边有人烧纸的时候总是挺怕的啊、
14: 哎、
13: 也觉得这个夜呀格外的黑。那成年之后呢，身边陆续有长辈离世了，所以对鬼节的感受也慢慢的变了。我们知道未知的存在里也有那些我敬过爱过的人，所以呢，那这个鬼节中元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那它到底是让人觉得可怕的，还是寄托着思念与感恩的一个节日呢？那我们今天呢，特意请到了我们吉林省著名的民俗专家吴亚南老师来给我们完整的梳理一下中元节，听一听吴老师给我们讲述在这个节日当中它有哪些讲究，又应该怎样的延续下去。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吴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
13: 哎，那我觉得在您这个民俗专家的眼中，用一句话概括中元节，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15: 中元节它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恐怖的节日，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充满感恩、充满温情的节日。
13: 所以说，你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充满温情的名字，叫灯照归途，情满中原啊。
15: 对，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13: 哎，对，哎，那说到了这个中原，何谓中原？你给我们先把这个日子解读一下好吗？
15: 好的。
12: 为什么是偏偏农历七月十五是吧？
13: 对呀、
12: 啊。
15: 为什么偏偏是农历七月十五呢？这个我们要从中元节最开始的称呼说起。中元节它在历史上有几个很有代表性的称呼，比如说中元节，这是我们都熟知的，还有七月半，还有盂兰盆节，那么民间还把它称为鬼节。这些不同的称呼呢，都对应着不同的文化来源。七月半最直观，也最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天设置在七月十五，因为它和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关。我们传统农业社会到了七月夏收之后，新粮新果陆续成熟，人们开始享受一年的劳动成果。这个时候呢，一个朴素的愿望就会产生，就是今天我们有了这些收获，也不能忘记曾经那些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的人。于是有一些地方就产生了建新的习俗。荐是推荐的荐，新就是新粮新果，把这些新粮新果拿出来和祖先一起分享，这可以说是中元节最初的这个雏形，也是中元节的来源。
13: 而且这个说法真的很新鲜、
12: 对啊，
13: 哎，这个中元节也叫荐新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秋收了，把那新下来的好吃的新鲜的瓜果也呈现给我们的这个老祖先，也让他们尝尝鲜儿、意思说我们在这边日子过得很好，你不要惦记啊。
15: 对，
12: 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今年有了新东西、新丰收，
15: 对，
12: 然后就是第一时间想让家里这些祖先或者老人知道是这个荐新，就是这么来的，是吧？
15: 对，
12: 哎。那这样理解的话，确实，跟我小时候一碰到中元节这个想法就不太一样了。就小时候一看到中元节，就像离节目之前说的，感觉外边的夜格外的黑，真是不敢出去走路，遍地都是烧纸的，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这个建新吧。这个建新，因为是咱们之前的这些民间的老百姓们，就是最朴素的这一个心情嘛，就到了这个秋收了之后，第一时间 就不忘记之前的这些祖先而形成的、嗯、那它还有没有什么真正其他的这些表达意义呢？
15: 尽心主要就是表达我记得你，就是、
12: 嗯、
15: 去世的亲人，我没有把你忘记。

0: 现在我过得好，我也想把这份好告诉你。所以剑心它其实代表着中元节的一个非常朴素的情感线，就是感恩不忘本。
1: 嗯，也确实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埋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啊。
2: 嗯、
1: 这个，那这个七月半是剑心的意思，那这个中元节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嗯，它又叫中元节。这个中元呢，它来自道教的观念，传统上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分别叫做上元、中元和下元。上元就是元宵节，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而且三元呢都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那中元在道教当中，它对应的是闭关赦罪的观念。传说就是在中元节这天，闭关会巡视人间和阴间，饶恕那些亡魂的罪过，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中元节在道教当中，它是为亡者开一扇宽恕之门的这个含义，让那些亡魂都能得以安宁，生者也能心安，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份宽恕，一份慈悲。
1: 哦，
2: 三元啊、这么来的。
1: 你看啊，我们这个剑心呢，代表着感恩这条线儿、而我们这个中元节呢，则代表着一种这个
2: 赦罪吧，
1: 赦罪或者是这个追悔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称叫盂兰盆节，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呢？
0: 盂兰盆节呢，它是梵语音译，像日本也有这个盂兰盆节，它也是多少盂兰盆。就是也是这个发音，所以它是一个音译，是梵语，就是来自佛教，解释为倒悬的意思。什么叫倒悬？就是头朝下，脚朝上的那么悬挂着，非常痛苦，那就是形容亡者受的苦难。这里边呢有一个故事叫木莲救母，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木莲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佛陀就是释迦摩尼。那他修行有成以后呢，就非常想念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就希望知道母亲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当他发现母亲正在受苦的时候，就想尽办法去解救他的母亲，却发现怎么也不能成功。于是他就向佛陀请教，佛陀就说，你在七月十五这天呢，供养十方僧众。什么叫十方？一般是四面八方，八方再加上天地就是十方，十方就是意味着所有的僧众啊，用这种共同的善念聚集在一起，就能让他的母亲解脱。那么从此呢，七月十五就成了孝道普渡的象征。所以盂兰盆最初表达的其实是救度亡亲、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这么一种孝亲思想。
1: 哦，他跟感恩呢又进了一步。
0: 嗯、
1: 孝亲就是孝敬生我养我的父母啊，跟这个木莲救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0: 对对对，
1: 那你看，无论是七月半、中元节，还有木兰盆节，无论是哪一个名称归结到一起，都把这一天形成了一条主线，那就是孝亲、感恩还有慈悲啊。那刚刚您提到了，不管是佛教也好、道教也好，还是民间习俗也好，经过长期的融合，中元节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那刚才呢，你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其中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这种孝亲、感恩和慈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精神又如何体现的？而且呢，我们就从中可以看到哪些非常具体的传统习俗呢？
0: 关于孝亲感恩，它最典型也最深入人心的一种习俗就是祭祖。一般中元节到了呢，人们就会通过祭祀、追思先人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1: 所以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烧纸，其实也是和逝去的亲人的一种连接啊。
0: 对对对，
2: 哎，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地方的中元祭祖，它并不是简单的就是上香啊、烧纸啊，还或者摆一些这个贡品啊。
0: 嗯，
2: 那有些地方这个老人们还可能家里头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灵堂或者灵台，对吧？
1: 祠堂。
2: 哎，祠堂。然后这个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唠一唠这个家里的事儿啊，今年这个谁家我家孙子或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感觉跟给我一种就是说好像这个人一直没有离开一样，对吧？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对，就是中元节祭祀呢，它不是非常深刻、非常神秘的一个事儿。

0: 实更像一种跨越时空的家庭对话。
1: 嗯，
0: 就是他让已经离开的人继续存在在现在的家庭记忆当中。说一个家族为什么能够继续，不仅是因为血缘，也因为故事、家风和记忆。所以中元节就提醒我们别让这些东西断掉。所以在祭祀祭祖的时候，经常也会跟他的祖先念叨一下家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比如说孙子考上大学了，谁谁谁工作了，这样的事。
2: 哎，那这样一说啊，也让我们想起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听众也在提问，说那他和我们这个清明节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俩是不是重合了呀，或者有很多相近的功能呢？
0: 两者呢确实都有祭祖，它都有慎终追远的这么一种情感基础，但是节俗和时间氛围不是完全一样。像清明节它更突出的是扫墓、踏青这些习俗，中元节更多的是和七月十五的祭祖、建新，还有一会儿我们可能说到的放河灯这些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清明节呢，它更像是春天里的一次回望，中元节呢更像是夏秋之交的一次惦念。而且我们仔细想，其实清明节它更像是我们去主动看望逝去的亲人，而中元节呢它更像是逝去的亲人主动的回来看望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记得来处，一个呢提醒我们在生活继续向前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人。
2: 哦，是这样的啊。哎，那刚刚啊您还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放河灯，放河灯尤其是咱们吉林市，因为有着这个天然的松花江这样的一个得天独立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呢这个松花江放河灯啊也应该是咱们在中元节的一个特有民俗，是吗？
0: 对，松花江放河灯可以说是中元节它最有画面也最动人的一个习俗。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会把这个做成荷花、莲花形状的小灯呢，放到河里，让它顺水漂流。这个习俗非常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寓意。这个灯火是用来照亮回家的路的。古人相信呢，逝去的亲人的灵魂也需要一点光亮，才能找到家的方向，才能感受到家人还在惦记着他们。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河灯的意义现在也不仅仅局限于照明了，它也有这个祈福纳祥的内涵。古人形容湖面上的河灯经常用莲花来打比方，说一盏盏莲花灯飘在江上，远远看去像万朵莲花盛开在秋水之上，特别有诗意。也正是因为这份诗意、这份美和这份独有的民俗特质呢，2021年这个松花江放河灯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可以说是咱们吉林人可以说给全国人民去听的一份骄傲。
2: 哎，那不知道咱们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手做河灯过啊？我记得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自己动手做过蜡烛的那种小提灯
1: 啊，蜡烛小提灯，
2: 两个木棍一交叉，然后插上一个蜡烛，上面呢糊着这个纸。那现在呢，这个河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庭也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亲子关系的一种场景，对啊，
0: 对，
2: 大家呢一起呢手做这个河灯，然后在放飞的过程当中给逝去的家人送去思念，送去祈愿，送去对他们的一些美好祝福。
0: 对，所以这个放河灯的活动本身就是一场非常温情的家庭活动，它也和中元节它这种氛围也是相呼应的。
1: 那接下来咱们问，就是今天应该是大部分人比较想问的问题吧，就是也是我比较想问的，就是有一个说法嘛，说中元节这天它不宜夜晚活动，对吧？不宜夜晚出门，是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这个这个阴气重或者晦气，是吧？
2: 对，这
1: 个、
2: 老话讲着这个中元鬼门开啊，所以说这个夜晚这个蹦黑了，你就不要出门了啊。
1: 哎，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正合理的给它理解？
0: 就是从温情的角度去理解它，这个 习俗呢，其实最初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对逝者的礼让和尊重。古人认为这一天是先人可以回到家里来看看的日子，这夜晚呢应该把空间把宁静留给他们，就像我们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我们也得格外注重分寸和礼节。其实这是一种敬意的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怕。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它逐渐的演化成了一种民俗禁忌，但是更多承载的文化记忆呢其实是非常温情的，我们不需要去害怕它。
2: 对，而且呢尤其是家里有逝去的长辈，那我觉得更不应该害怕，应该格外的欣喜。
0: 对，
2: 因为原来呢可能只是在梦中相见，那今天这一天你终于可以回到我们身边，能够看一看我们现在还是很安好的，你请放心。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沟通啊。另外呢，刚刚吴老师也说了，这个清明和中元它的区别就在于，清明呢是我们主动的去祭祖，而中元呢是我们的先人能够回家，所以你看没有必要去害怕嘛。
0: 对对，
2: 而是一种敬重的迎接。另外呢还有一种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词叫礼让，这个词啊，那在我们东北呢还记得小的时候，老人讲过七月半的一个规矩，就是
1: 离河边远点，
2: 晚上出门，再一个呢，出门别去河边啊。
1: 我知道随便捡东西。
2: 这是咋回事呢？
0: 这个其实就是在礼让这个大原则下边的具体展开。要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中理解，传统社会的照明条件、医疗条件、交通条件都不如今天，所以说不去河边，那首先就是安全问题；不去拿陌生的物品，也是在培养孩子的一种边界意识。所以我们今天未必需要照搬所有的民俗禁忌，但是可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生活经验。
1: 是这样的哈，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以及古人的礼仪，到咱们这儿可能时间也比较悠久了，然后这个传承有一些真的就是变成一些硬性要求了。
2: 对，你看，尤其是我们在放河灯的时候，有很多的家的河灯制作的是非常
1: 精
2: 美
1: 的，
2: 那有的小孩子就抑制不住的，他就可能会拿回来。那这个我们告诉他不随便拿别人东西，也是一种这个习惯和教育啊。另外，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来讲，它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节点，
0: 对，
2: 因为我们可以再通过这个。一起过中元节呀，一起祭祖啊，一起去烧纸啊，然后来告诉孩子们，一呢是对先人的追思，其实另外一点也让他们格外的去珍惜身边人的这种珍贵。
0: 对，
1: 其实经过这么一仔细的梳理啊，我们才发现，这每一项中元节的习俗都有背后很具体、很温暖的这个寓意，完全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就是中元节就是阴森恐怖的样子，我们就是担惊受怕的这样，是吧？
2: 对呀。
1: 都
2: 你看，刚刚吴老师专门提到了说这个中元节它是三元啊，上元、中元、下元。那你看它上元呢就是指正月十五，然后呢中元是七月十五，下元是
0: 十月十五。
2: 但你看这每一个十五它都代表的是一个团圆，那为什么就这个中元节它称为是鬼节了呢？
0: 其实所谓的鬼节是民间的俗称，我们想它中元节它来自于道教的时候是地官去巡视去赦罪，可以让这些亡魂回到家里来看看，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团圆。
2: 所以说呢，你看他的这个习俗表面上是跟亡灵打交道，但骨子里呢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牵挂和善意啊。
0: 对，
2: 所以说呢他是人情，不是鬼气。
0: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也摒弃这种这个情感的理解，他呢这个表达的是敬祖和追思。还有你看刚刚我们也说了嘛，他呢也是一种建心，是我们一起在分享丰收啊，而且呢也是一种布施放生施食，就是把自己的善意分享给别人，分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人啊。
1: 其实聊了这么多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生活节奏 奏比较快嘛，
0: 嗯，
1: 然后城市化呢又比较这个广泛，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可能就没有条件做一些这个祭祖的这些活动了，
0: 嗯，
1: 对吧？比如说有的在外地的，或者有的这个没法这个，就像咱们有松花江，有些地方没法放河灯，那这个如果不进行特别复杂的这种传统仪式，我们还应该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中元节呢？
0: 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传统节日的生命力呢，恰恰在于它能够跟着时代一起生长。现在过中元节。

0: 我们完全可以非常简单，它讲的是一份温情，一份团圆，所以我们可以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陪家里的老人吃一顿饭，和孩子讲一讲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说家里呢有已经离世的亲人，可以在这天认真地想一想他们，想一想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留给我们的东西，甚至可以给他们讲啊、给孩子们讲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因为一个人的真正消失，并不是在他离开人世的这一天，而是在没有人再记得他的故事的这一天。所以，传统节日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保存记忆。
1: 所以传统节日它不是封建迷信，必须要把所有流程全都走完。
2: 对，
1: 只要
2: 这
1: 你
2: 句
1: 有这
2: 话，
1: 个意识，
2: 刚才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就真正的离开，不是他这个真正的离世了，而是他在你的心中把所有的记忆都抹去了，这才是真正的离开。
0: 对，
2: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些节日就是唤起我们的这些记忆，
0: 对，
2: 让他觉得哎，他就在我的身边啊。所以呢说，也常跟自己的后辈讲一讲我们这些长辈的故事，
1: 哎，
2: 其实这也是一个珍贵的留念啊。哎，您刚才这个说法又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前几年特别火的一部
1: 那你也
2: 动画
1: 看过
2: 电影啊，
1: 《
2: 寻梦
1: 环
2: 游
1: 记》。
2: 哎，我估计小培印象特别深，是吧？
1: 我都看哭了呢。
2: 是吗？为什么哭呢？
1: 就是这
2: 泪点
1: 个。
2: 在哪儿？
1: 因为他的真的是，他是一个背景故事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小男孩穿越到了亡灵的这个世界，然后在亡灵的这个世界，他一开始进去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是非常恐惧的，说我不应该属于这里。但是呢，在这个亡灵的世界里的大家，就是在另一种生活层次嘛，过得都非常其乐融融的，然后载歌载舞的。然后那个动画片唯一的就是我觉得对我印象比较深，他用这个歌剧的形式让我抛开了内心的恐惧，然后去了解整个亡灵的世界的规则，包括这句话嘛，就是说真正的离世不是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了，而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你。
2: 对，
1: 哎，
2: 只要还有人记得，那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啊。
1: 对，
2: 哎，所以说那个我们的这个吴老师也用一部电影来给我们增加了这个中元节的印记啊，那就是记得。
0: 对，
1: 哎，你说这个，今天我们一直在讲离开我们的人，那这个我忽然觉得好像忽略了，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吧？所以中元节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时刻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这些人呢？
2: 对，那我们请吴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呀。
0: 珍惜身边的人，这恰恰是中元节最温柔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纪念已经离开的人，同时也不能忘记谁还在等我们回家吃饭，谁还在我们晚回家的时候问一句怎么还没回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来日方长。但是传统节日呢，会提醒我们，时间其实要比想象中快，所以与其等到失去以后再想念，不如今天就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陪老人吃一顿饭，认真的听他们讲一讲，可能已经讲过很多遍的故事。所以中元节不仅是追思，也是珍惜，怀念过去，也是为了更认真的生活在当下。
2: 哎呦，真的啊，我觉得刚刚通过吴老师的讲述，让我们对这个节日有了一个特别全新的
1: 我发现
2: 一
1: 我
2: 个
1: 确实
2: 呈
1: 是不
2: 现
1: 惧
2: 和
1: 怕
2: 诠释。哎，对，
1: 了。
2: 不仅不惧怕了，反而心中充满了一种温暖和
1: 温暖，
2: 感动啊！
1: 哎，
2: 你看，一方面呢，对于逝去的人，他提醒我们要去
1: 哎。
2: 记得他还在我们身边，然后对于我们没有逝去的亲人，要提醒我们来珍惜啊。人不说嘛，这个子不养而亲不待，所以就是说别等到父母去世的那一天才想到去追悔啊。然后呢，你现在能够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事情，就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怎么高兴，咱们就让他们去多高兴啊。
1: 哎，那这个我们节目也剩最后一点时间了，最后一点时间交给咱们老师，好吧？哎，这今天这个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想通过这个中元节，或包括今天也是特殊的日子啊，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2: 就是给中元节一个最温暖的解释吧。
1: 对，没说出来吧？
0: 要说给中元节一个最温暖的解释呢，我会说7月半是中国人给记忆留下的一盏灯，灯照亮的不是阴暗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来路。
1: 自己来录，哎呀，好温，好就是让人觉得真的是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今天采访了之后呢，真是觉得这个节日已经跟我以往认识到的这个鬼节，因为我们都统称鬼节嘛，完全不一样。以往认识的这个鬼节呢，就是给我一种晚。

0: 这个刚刚啊，这个我们接到好视力的通知啊，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力度优惠最大的时候了，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以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活动福利政策好，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多送78元的王牌整形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效果。电话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于是眼睛啊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大家一定要重视，赶紧用上好视力的专用的这个眼贴啊，给我们的眼睛像做蒸汽按摩一样，把中草药精华直接打到眼底，让眼睛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号码400-609-2166，月底活动全部结束，今天呢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的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中草药草本健康枕，枕芯也是这个中草药成分的，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先进的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家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8: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松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7: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8: 绞股蓝松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

0: 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生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今天是27号，咱们活动呢还有最后3天，28、29、30，绞股蓝总干胶囊赠送修和三宝的大活动啊。这次慧心呢也是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都报上名了啊。那今儿个早晨呢，我学生来电话啊，就问我这个事儿了。你看咱们哪一次搞活动吧，都有的老伙伴呢出现这种情况。我统一的说一下啊，就是啊，在活动头一天，这个比方说绞股蓝总干胶囊，他订的15盒，赠6瓶修和三宝。等到最后这几天呢，哎，他一看我这订少了，趁着活动没结束，我想啊，再加订点儿。说我原来是15盒，我这回呀我订33盒，那就把差的那些再给你补上，你就还是等于买33盒赠20盒修和三宝。 所以说咱们是站在不让患者吃亏的角度。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就是你原来定的15盒增6盒，现在呢说我少了，我想给它改成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的，行不行？行，你就把差那个补上就行了。哎，这样呢不让你多花1分钱，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享受到最大的实惠。所以说咱们活动现在还有最后3天，大家呢抓紧报名，你别到活动结束了你再想找慧心，你说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咱们就赶早别赶晚。那么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特点，降三高，作为一个国药准字号的红色 OTC 的一个药品，它呢治疗作用非常强，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血稠，你吃3个月你去检查，它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再一个，对有心脑血管堵塞，包括下肢静脉血栓和动脉闭塞症，就是血管堵了，不管是堵脑袋、堵心脏、堵腿上、堵哪儿，你吃它都好使，它有活血化瘀、通血脉的效果。第三个呢，它能够远兼善解，心脾肾同治，心脏对心慌心律不齐，脾胃肠子里洗肉、胃里洗肉，大便不正常，包括肾脏的结石囊肿、肝脏的囊肿、胆的息肉，它达到一个远兼善解的作用，气血同调，尤其对老年病，岁数越大病越多越杂，吃了好多药肝治不好的情况下，你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就好使。那么配合修和三宝的目的，添补精气神，补精能够让人长寿，补气让人有劲儿，补神让人有精神头不打蔫儿。总而言之，补修和三宝，添补精气神，让人不得老年痴呆，老了脑袋不傻不糊涂，延年益寿。你看修和三宝它的功效是增强免疫力，就等于我们中医的延年益寿啊。所以说咱们拿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啊，你呢就开始服用。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3天的机会能拿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越早越有机会提前拿到。你报名晚了名额没有了，慧心也没办法啊。其实我这个心情啊挺焦虑的，为啥？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这刚发几天呢？24号开始的，24、25、26、27，4天，到现在为止还剩下1/3。照这个程度看呢，咱们不够，你不够咋整啊？不够只能说按照报名的顺序来，你真要是到最后30号你来报名了也得给你报，但是恐怕你要晚个5、7、8天才能收到，我就得从医院再给你调啊，这样你是不是就是吃的晚呢？咱们现在眼瞅着天凉飕了，早吃药早治疗早受益，你少遭罪啊。你看大伙儿盼星星盼月亮的，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宝贝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这是公认的好药。你说这些年7年了，我敢说绞股蓝总肝胶囊是最好使的药，因为啥？回头率100%，只要吃过的，不管是买1盒2盒的还是买10盒8盒的，他保证回来，他说这个药好使啊。你看这个我们是每一次活动我都让我的学生啊做统计，有效率达到多少，回头率多少，得看你的回头率啊。你看大家反馈说吃完真挺好，这就说明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效果呢是真不错。 现在不光咱们要啊，你看随着它效果提升，再一个现在啥季节呀，天凉了，你想治病你还怕冬天犯病，谁不害怕呀？所以现在各大医院对绞股蓝总干胶囊的整体需求量越来越大，那今后再想说我给大家申请来说你们需要我就给你们整啊，就搞活动，那可太难了，这个难呐。所以今年给大家弄来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年能不能有那我可不敢说啊。那你说这好药，好药得治病啊，得让咱们在关键时刻用上啊，因为好刀你用在刀刃上啊。咱们绞股蓝总干胶囊给大家搞活动，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安排时间，你看开春给大家争取一次让你们不犯病，上秋就现在你八月末之前你吃上，你这一冬天不犯病，特别是针对脑梗、脑血栓、心梗、做支架了、脑出血后遗症、身上长东西、多发性结节啊、肺结节、淋巴结节、肺囊肺的出现的肺气肿、肝的囊肿、肾的囊肿、结石，这个都是祸黑呀、啊。你身体长了不该长的东西，那叫非法建筑物。你想，你好么样的你都长东西了，你说它是好事吗？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像有的人有肾结石，只要有肾结石，你排尿就不好，就容易出现蛋白尿，那就影响你的体质了，你就没劲儿，就把心脏病就勾搭起来，所以好些病都是以小引大。那这个季节很关键呐，现在是啥时候？草生草死之际，开春小草活了，上秋你秋天那草慢慢死了，那么草生草死的季节是不好过呀，每年一开春一上秋，是不是对咱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个考验呐？啊，民间有句老话叫草生草死易犯病，还有一句话叫老天爱收人，啥意思？就开春有一道坎儿，上秋有一道坎儿，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岁数大了，他一到开春犯病就没过去，上秋犯病人就没了啊。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说为啥呢？开春上秋都是个坎儿呢，在这两个季节容易犯病呢？其实原因是啥？就是在痰湿上。痰湿我讲过，它是阴邪，阳能化气，阴能化形，化气，气有余便是火，你老上火，嗯，但是你痰湿它化形啊，长东西呀、啊。那咱们中医讲呢，春天主生发，人体气血从内脏它往外走啊，你小草从地底下往上拱，咱们人这气血呢能量也是从内往外生发，你等到秋天呢，秋天咱家种庄稼是往回收啊，所以秋天叫主收藏，这个气血就往里走，要把窗户打开通通风，上秋了把窗户缝都溜上，到冬天是溜窗户缝，过去农村要保暖，那么一旦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有痰湿，老姐姐你就笨想，你身体里有结节、有囊肿、有息肉、有包块长东西了，你上秋了你这气血再往里一收，往里一收你那血流的慢，它就堵到里头了，你开春往外走痰湿它堵在脑袋上啊，气血出不来，就脑袋昏僵僵的。为啥开春人脑袋迷糊？就一到开春脑袋迷糊的可多了，为啥？他气血往上走，痰湿往上走，叫痰蒙神窍。哎，你看我给他开败下白术天麻汤啊，治啥的？治痰蒙神窍的啊。那等到一上秋呢，这个气血它往

被收了，他往里一收，你身体里在憋住东西，在长东西人，你气血往里一收，他格外有反应，他就憋里头了，他出不去呀。所以在这两个季节，人就有反应，有肺气肿的，是不咳嗽喘、打喷嚏，消化系统疾病、大便干燥的更干燥了，大便拉稀的更拉稀了，皮肤瘙痒的、刺挠犯病的。骨质增生、关节炎的开始冒头了，开始疼了，对不对？就现在有多少老姐姐腰疼、胯胯疼、腿脚冰凉，咋的了？犯病了。那么影响最大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咱们最要命的、有危险系数高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和三高，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血液。你那痰湿憋哪儿的？不憋血液里了吗？啥叫痰湿？就是血液里的糖、油、甘油三酯、胆固醇、血埋汰，那血胶粘的，在里边胶粘的都粘到血管上了，就像那河了沟子里那泥汤子似的，它都沉淀了，它就腐蚀你的血管，就导致血管硬了，这血管就窄了，它就没弹性了，所以就出现动脉硬化呀。所以为啥一现在就上秋，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栓的，做过支架的，就心脏和脑袋有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手脚麻不麻，脑瓜皮木不木，后脑勺子木不木？那你一旦你血压不稳，这个时候随时随地能发生脑梗和心梗。所以啥时候是关键？就一开春一上秋，这可是节骨眼儿啊！我告诉你们，就阳历年前后大过年的都没啥大事儿，就这一上秋，有不少人凉着了，岁数大的凉着了，就把肺气肿勾起来了，勾起来心脏就不好了，血压就高了，紧接着脑袋脑梗就犯了，血糖也高了，是不是？一犯病就窜糖葫芦。所以呢，这个时候给大家发放绞股蓝总干胶囊，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帮大家防范危险。那你不犯病，所以咱们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干啥？治老病根不犯病。那配上修和三宝干啥？添补精气神，多活十年，老了不得老年痴呆。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问了，说慧心呐，你说开春发一次，秋天再发一次，你说这两次哪次重要？是开春重要还是上秋重要？我告诉大家，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今年年头特殊啊，九紫离火啊，红马运，秋天这次比春天更重要，就现在这次最主要。就你开春你没吃上绞股蓝，你这次你不管想啥招你都要吃上，没多咱买少。说我33盒的我买不起，22盒的我没那些钱，我买15盒的不行啊？实在不行我买7盒我先吃着，你也比犯病强啊。啊，这秋天这次是最重要的，为啥？年头特殊，寒湿太重啊。春天的时候它刚搭头，现在是秋天呢，这个湿邪都积累半年了，这一夏天下着雨，这湿寒潮湿阴邪在体内堆积半年了，一上秋这达到顶峰了，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一夏天是不是腿沉？那脏东西、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稠在你体内都憋半年了，所以上秋血管一收缩，那个气机往里走，往里一憋，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出现脑梗、心梗、冠心病啊。这就好比啥，你开春下雨你让雨浇了，开春下雨让雨浇了有点凉，是不是？有点凉的，你看你整个那个湿邪

也在你体内，它给你侵犯大半年了。那个寒湿之气，它往你骨头缝里钻呢。这个时候你不把它拔出来，那你到冬天你不关节疼吗？再有，秋季是一年当中去除湿邪最好的时候，为啥呢？秋天干燥，咱们叫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咱们排除寒湿，治脑血栓、心梗，治支架之后浑身没劲儿，治啥呢？静脉血栓、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长囊肿的、长结石的、长息肉的。做完大手术，身体特别虚的这样的人，你这个时候用是老天爷帮忙，这叫啥？借力打力，借着老天的燥气。你看现在你是知道把你那衣服、被呀都拿出去见见风，抖了抖了，为啥？它干爽干爽啊，不然的话搁这个柜子里头捂一夏天了，它潮啊，夏天下雨它潮，上秋了给它抖了抖了。哎，整那潮气都给它去掉了，咱们再穿呐，它就干爽了。你洗一洗，它就不长毛了。不然的话，这一夏天它长毛了，是不是？这就是湿气、痰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季节吃鸠合三宝和绞股蓝总肝胶囊，它俩叫黄金搭档。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要是配上修和三宝啊，那就像如虎添翼，老虎长翅膀了，那可就最好的结果。因为你像三高，咱们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老伙伴，这次报名，我希望你们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一定配合着好好吃，一个呢就是清理血里的痰湿垃圾，让它降三高啊，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再一个呢，补气养血。由于脑梗、心脏病引起的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儿，手脚麻，哎，它是双管齐下，标本兼治。尤其今年湿气重啊，在这个秋天这节骨眼儿，对咱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咱们拿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不光是治病，那可以说是它救你命，这是救命药，这真是救命药啊！为啥这么说？你吃它，它不得心梗，不救你一条老命吗？啊？那绞股蓝和修和三宝呢？它呢治疗效果啊是非常好的。你看咱们双阳有一个叫李文秀的老姐姐，啊，她呢73岁，她咋回事呢？她原来是在纺织厂上班，纺织厂上班呢，那一辈子勤勤恳恳呐，任劳任怨那是累活啊。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等上岁数了。这叫秋后算账，那病就都来了。最一个闹心的病啥病？糖尿病。检查出来7、8年了，啊，现在看那血糖，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第二呢，还有高血压，而且这个高血压20多年了，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你说他害不害怕？啊？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他下肢静脉血栓，就腿上的血管堵了。你看堵脑袋叫脑梗，堵心脏叫心梗，堵大腿上呢，静脉血栓或者动脉闭塞症。他那个左腿肿了，那左腿比右腿得大一圈，他肿了，那个皮肤发黑发紫，梆硬梆硬的。他说胀得呼的，哎呀，肚的可疼可疼的了。走道呢，这腿呀，哎呀妈呀，就像绑沙袋子似的。那这个他这个静脉血栓，啊，看看刚开始呢，就是脚脖子有点肿，他也没当回事儿，哎，站时间长了脚脖子疼，啊，累点了腿疼腿麻，后来就从拨了盖往下就冰凉，就肿就疼，穿鞋穿不进去了，那颜色就发黑就紫了，而且呢。还起一些小疙瘩，那小疙瘩小包吧，一碰就疼。

0: 最吓人的是啥呢？他腿上的皮肤坏了，有小裂口了。这小裂口呢，还淌黄水，抹药也不见好，抹药不见好，这把他吓坏了。你这不得截肢啊？不敢出门啊，这怕别人笑话他呀。那走道一瘸一拐的，上下楼都扶着那楼梯栏杆，一步一步的往上错。那晚上睡觉疼的都直轱辘啊，白天呢脑袋迷糊，他家老头呢就给他按摩，说这腿疼啊，按摩按摩，揉一揉，但是越按越肿，越按越肿。所以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下肢血管病变，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所以你有三高症，你要是出现手脚麻，胳膊腿麻木沉冰凉，这就说明你腿上的血液循环不好了，它堵了。你看你心梗，你做支架你能活，你脑梗你治疗好了它也没事，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腿特别沉没劲儿，还浮肿，而且这个血栓往往会随着血液循环从下它往上走，到哪儿？到肺子，容易得肺栓塞。你这肺子血管要堵了，那分分钟人就死了。就咱们农安的一个老赵大姐，她老伴儿就是下肢静脉血栓，还有点冠心病，她那腿就经常浮肿。有一回老姐姐在厨房做饭呢，这说起来是个悲惨的教训，老姐姐在厨房做饭，老头坐沙发上看电视，就听着老头搁屋里嗯一声，他也没注意，趴门一瞅，老头躺那不动弹了，再一扒楞不动弹了，打120十多分钟就到他家了。120说完了，人没了，直接给开个证明，他说俺们就走了。120给你开个证明，拉个心电图，证明你这人死了，那就完事了，人家走了，告诉你下一步给殡仪馆打电话吧，殡仪馆就来开证明来了，就来开小车拿个小棺材就把人拉走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下肢静脉血栓一定要引起注意。你像刚才说这个老姐姐，那吃药吃老了，干吃效果不好，腿胖腿浮肿还疼，那走不了道。看中医说喝汤药，喝了半年也是好两天坏两天，自己都说不想治了，治不好了这辈子啊！你说又吃药又打针又住院的不好啊，这后半辈就完了，就得瘫吧呀，将来就得瘫痪呢。你看，总治治不好啊，他就心灰意冷了。这种情况，老姐姐就无意当中听到我的讲课，她就听我讲绞股蓝总干胶囊，能够益气行血、化瘀通脉、远散斑块，既能远化斑块，又能远煎散解囊肿、结石息肉。他一寻思，我这么多钱我都花了，我不差这点儿，3000-2000的买了有7盒绞股蓝总干胶囊，那是之前咱们搞活动的时候，他寻思试试，真没想到吃一个礼拜手脚就热乎了，2个礼拜浮肿消了，3个礼拜胸不闷了，走道不疼了，吃完3月腿上的颜色过来了，原来发黑发紫，吃完3个月绞股蓝总干胶囊接近正常的皮肤颜色。那你像这个情况，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要搭配上修和三宝吃，那效果更好。因为绞股蓝总干胶囊清理血液当中的痰湿垃圾，让血干净啊，就是挖病根儿的。那么这个修和三宝呢，它是补精神头的，补精，补骨髓，补脑髓，专治老年痴呆关节疼，补气就治老年人岁数大了他没劲儿，补神就是人呐，打蔫儿，脑袋不好使，精神抑郁，没精神头啊，你也不呆的，发傻了，这个修和三宝就是补精气神的。所以说有条件的修和三宝可以长期吃，活到老吃到老，保证延年益寿，掰着掰的你眼睛锃亮，脑袋好使，不傻不捏，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提高免疫力，它就等于我们中医说的延年益寿。所以说你看老姐姐吃完 非常好啊，所以因此说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干胶囊的老伙伴，这个季节一天靠盘吃一次不行辣。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这腿麻，哎呀手脚麻，我吃点绞股蓝就不麻了，哎呀啥时候麻呢，我再吃点。你看他这药咋吃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难受了吃，不难受了不吃，干啥他自己说我舍不得，你说多可怜啊，你省他干啥，有病啊你就得吃药，你不吃你搁那睡觉啊，等你犯重病了，说我已经卧床了，抗吃抗拉了，心梗做支架搭桥了，你再想吃来得及了吗，也来得及，他也好使，关键他慢呢 啊咱遭罪呀、啊、因此说绞股蓝总干胶囊这次特大型活动会心呢、啊、就是让大家呢能够降三高溶血栓化斑块去囊肿啊，结节洗肉和增生，能够达到消除减少不癌变，你长了但是它不癌变，或者你放化疗了它不转移，绞股蓝总干胶囊就干这个事儿啊，效果非常好啊，特别是咱们配上修和三宝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那更好了，因为它既能补精，就是补精神头，哎，又能补神，让你不打蔫不傻不得老年痴呆，补气让你能上来气儿有劲儿，这是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啊，所以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机会难得呀，你看咱们这些老伙伴吃完之后恢复这么好，那大家呢自个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用对药，慧心能做到的就是让你们吃好药少花钱，你看这次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也叫修和三宝，给大家免费赠送，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只花绞股蓝的钱，这是头一回呀，所以大家要抓住机会啊，早日摆脱病痛折磨，老年生活咱舒舒服服的，不遭罪。啥叫不遭罪？能走能尿，拉尿正常，自己能整口饭吃，不让儿女糟心，自己呢也不遭罪，这是慧心呐、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吃上绞股蓝和修和三宝啊！活动呢还有最后三天，到啊28、29、30，赶紧报名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是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不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 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7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定。

0: 购绞股蓝棕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七盒，即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十五盒，赠六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二十二盒，则赠十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三十三盒，更可获赠高达二十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1: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0: 绞股蓝棕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妹哎，
4: 哎，老姐姐好。
3: 老妹呀，你听不听是谁呀？
4: 哎呀，是不老李大姐呀？
3: 啊，没给你叫老师吗？给你叫老妹吗？
4: 就是呢，老姐姐家在公主岭住是吗？
3: 公主岭农村。
4: 啊，你今年是七十几？
3: 我不八十了吗？
4: 哎呀妈呀，都八十了啊。
3: 嗯，我不梳俩小辫那个老李大姐吗？
4: 是啊，我想起来了，梳俩小辫儿。
3: 梳俩小辫儿吧，你听我看你说都到跟医生一般齐了。
4: 哎呀妈，长这么长了？
3: 就头前有点白的，就那俩小辫都是黑的。
4: 哎呀真好，你这越活还越年轻了。
3: 先报名吧，我老妹呀，我报33盒小股蓝，我要给20盒修和三宝。
4: 这个合适，这个修和三宝这20盒，那花钱买得8000多块钱呢。
3: 我没吃过这个，这个小股蓝我头天吃过，我这脑袋有点迷糊胀乎的，完了他好了，好了，我这今天我说有，我再买点，跟老头俩一嘴吃。
4: 嗯。绞股蓝效果是不用说，冠心病、脑梗、胸闷气短，或者做过支架的、得过脑血栓的，你吃完他脑袋就清灵了。
3: 好嘞，就是你说，我说跟你俩说，我要一跟你俩说吧，就说不接不茬。你说我都是80的，没把我面子，养10多个大鹅。
4: 哎呦，这10多个大鹅你可看住啊！老姐姐你家小心，我告诉你都是好话。因为吧，就咱们白城子有个老姐姐养了20来个大鹅，这不是养从开春到上秋一年到一秋到八下的吗？你说又赶又放又喂的，就扯那个猪食菜呀、又和苞米面，就喂这个大鹅，喂的老胖了。到秋这不下雪了，就心思杀大鹅呀。咋的得下雪了才能杀呀？
3: 对，
4: 它好秃噜毛啥的，它好吃的香啊，上杀大鹅。下一场雪了，它自己先杀一个，杀一个，说这姑娘儿子回来，大伙儿吃一个，都吃消停的，说明天呐开吃，我把剩。

0: 19个大鹅就都杀了。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没剩，都丢了。
1: 我这个整洋房房，我下黑都在洋房房里头，完我起粪啥的，费点事，费点事，这不把握吗？我怕丢吗？
0: 对，就是怕丢。
1: 你老了，你得加小心。你养啥？你不能给他养活，给他养活能行吗？
0: 这过两天你说的10月1了，过完了，你到11月份下雪了，就眼瞅着吃大鹅肉了。你说孩子大人都等着呢，你说这丢了。那上老火了，就咱们白城子老王大姐的事儿啊！
1: 啊，我都养活2年了，搁那阳光房卷子埋汰点，我就收拾。那个，我这不是托你的福吗？能养活大德，你说我都个个干呢，磨薄面子，整都是个个干。我那说这小伙子，我有点脑子迷糊，有点心脏。你看现在。我说话是不是嘎巴嘎巴的？
0: 那可不，你原来是得过脑梗是吧？
1: 没有，就是脑袋一上火一着急，就有点那个像迷糊似的。完吃这小五兰，好嘞，好了。我说今天再买点，跟老头子咳嗽，这不是化痰化啥的吗？我说我们俩买点，完了连修和三宝再吃点。完我说的，我这身体一般的。80岁都领事高人伺候了，这还洗刷的啥都搁搁整呢。
0: 活的呀可硬实了，这老太太能活100岁啊。
1: 得回你，我要不得回你我能活100。我现在我都寻思了，这四老头子一换啥他就气我一顿，我就吵吵他一顿，这换啥他就气我。他不听说，他比我大好几岁呢，大5、6岁呢。
0: 那你看，你别管大几岁，这个你能干吧，他就懒点儿。那家家过日子
1: 都
0: 这样，
1: 伺候哥哥。
0: 啊，行啊，老两口多点少点的，你没病啊，都能走能撂的，这就挺好。你说
1: 他能生活能自理，我这3个姑娘，我这姑娘大姑娘都60了，我说那个。我大姑娘骑摩托上班，这是在那个厂子送那个苞米。我有啥事儿我也不跟她说，咋说？我怕她骑摩托，还有她在那厂整那个真空苞米，我怕她磕着碰着。我啥事儿也不跟她说，错她给我打电话，我说没啥事儿，你干你的活吧。
0: 你看看这当妈的，不敢跟孩子说，怕孩子你说骑摩托回来或者开车回来着急啥，有点啥事儿呢？
1: 这咱俩就说起来，我跟俩乐唠嗑。我这大闺女嫁个一个儿子，一个大姑子，一小姑子。那她那小姑子给她老婆婆买药，就骑那个电瓶车，就让人车撞了，给腰是哪个撞坏，我细心不知道，反正在床上躺100多天才起来。
0: 你看看。
1: 你说要是那样的话，这不当妈的没有事，他不知道，他爹知道。我说我有啥事我都哥哥承受，我不找他。春节前老头住院，那办住院手那院长问我你多大岁，我说我80了。啊，这老太真那个80还能办住院手续，我说比的，不能办也得办。我也不会发短信啥的，我让那别人发短信。完了，给那小崽发短信，那小崽完给他大姐发短信，我怕他害怕啥的，我总害怕他。你没有事儿，你有事儿，老妹呀，你搬石头打脚，你都够不着天了。
0: 真是这样啊！这老姐姐活明白了，你看80多岁了，老两口呢，也能走能撂，身体挺好，明明白白的。所以咱们岁数大了，我跟你们讲过，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呀，老了咱们可不能当糊涂虫啊。有的老人是真糊涂啊，他咋的呢？他掉猴，哎呀，拽着姑娘儿子，你伺候我，我难受，哎，你得
1: 难受，哥哥，
0: 你得在我这儿住，哎呀，我这儿难受，你领我上医院，我这儿不得劲儿，我吃这药难受，他老作妖。没大病他老抓儿女，儿女呀、啊、也是小老头小老太太了，都60来岁了，体格也不咋好。
1: 我是大姑娘都

0: 六十，完了我就 说我总寻思骑摩托磕都碰着，你那他个个拽着他不怨我，你说怨我要给他整拽了，那我是心我就得先死了，我都过不去，我是老妹呀，
1: 姐姐，你
0: 我这一辈子就替人别人着想啊，就是总替人别着，这三个姑娘吧，总替他们着想，你别这么的，别那么的，那个我个个吧，你看看，我跟你俩说话嘎巴嘎巴，我个个总这么寻思。我这一天干啥吧，我都得算计的，我先干啥我后干啥，我干啥歇一会儿，哪个重哪个轻我都得这么算计。你不知道我有子宫脱垂吗，我都算计。完了我那姑娘要我手术，我说我不能手术，我死就死，我手术不行。
1: 没生命危险，岁数大了，老姐姐，你这几样病吧，头晕呐、迷惑啊，再加上老哥哥他是什么病？
0: 他这气管不好，正好吃这小五兰吗？
1: 哎，他气管不好，那就生痰湿了，到冬天上黏痰，上不来气儿。啊，你俩吧都靠牌吃绞股蓝，绞股蓝呢是降血脂、活血化瘀。去痰散结消斑块，他专门挖病根儿，配上这个修和三宝呢，就让人补气补血补精神头，人就不打蔫儿，脑袋还好使啊。
0: 那不打蔫儿了，我俩吧，就是说啥呢，还能吃饭，没有三高，没有三高。这你知道我这从小我六岁就干活，你就生活苦，你肚里装不了那个好东西，就是包饺子都是搞点肉就得，油也吃的少，盐也吃的少。我现在我都算账了，老妹呀、你别不听话，你不听话遭罪是你个个，不是别人。
1: 对，还得听话，心里有数啊，稳稳当当，有病吧早点治，别说没事没事，那老人来病可快了啊。
0: 跟你俩走，我是天天听你讲课，五点我四点多就起来收拾大哪啥的，我是跟你俩我心可痛快了，你听我说话这气短吗？
1: 一点不短，这哪像八十岁呀、就像六十多岁似的，回去好好吃药，这些好药吧不白吃啊，
0: 不白吃，你得吃好药，吃对症，你不对症你吃多些都白搭，你得吃点好药，你得信人，你听话，你听音，你别人东爬西扫帚的，你靠牌吃呗。
1: 对，
0: 是吧？
1: 好，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回去好好吃。有啥不明白的呀？隔三差五的就跟我通个话啊。
0: 那我祝你啊永远年轻漂亮啊，我就希望你漂亮，我这老抽抽了你漂亮我心高兴。
1: 好，咱都漂亮，越老越漂亮啊。好，再见了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我是今天得过的。
1: 叫啥名？
3: 李福田呢。
1: 啊，多大年纪？
3: 83了。
1: 啊，家在哪儿住？
3: 在德惠。
1: 哎，老哥哥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要报名啊。报绞股蓝嘛，15盒那个，赠6盒修和三宝那个。
1: 15盒绞股蓝，赠6盒修和三宝啊。
3: 哎。
1: 也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那你原来吃没吃过？
3: 哎呀，别提了。我原先呐，血压高，血脂也高。哎呀，这血压都达到，180-190。那低压110，那100，哎呀，给我折腾的叫头昏眼花的。拐的心脏也不好，成天躺躺着，啥也不能干的。从哪那个吃上这个绞股蓝呢？哎呀，这当老事儿了，一天比一天见强啊。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基本就算正常啊。我现在再买点啊，我得增加。

0: 要六个点。
1: 嗯，挺好。您那冠心病多少年了？
0: 哎呀，10年了。
1: 嗯，有动脉硬化了，冠心病、动脉硬化，心脏有没有疼的时候？
0: 有啊。
1: 白天疼，晚上疼。
0: 白天也疼，有时晚上也疼。
1: 疼是怎么疼？是丝丝拉拉疼，还是像针扎似的疼？
0: 有是针扎似的。
1: 那有刺痛。刺痛就是淤血痛，你看你舌头下边那血管是不是两条青筋？
0: 嗯啊，
1: 发青，舌头下边两个大血管发青，它淤堵了，所以这叫冠心病、心绞痛，什么淤？气滞血瘀，血脉淤堵了，它不通了，堵了，堵心脏就是心梗、心绞痛，像针扎似疼。既然堵心脏了，他脑袋也跑不了。你这脑袋呀，得有腔梗啊。
0: 嗯。
1: 叫多发性腔梗，就是啥呢？脑袋不清亮。
0: 是。
1: 后脑勺子木个张的，后脖梗的，酸叽溜的。
0: 嗯呐。
1: 哎，走道两条腿沉。
0: 哎呀，走不了道，现在还行了，现在吃的好多了。
1: 哎，所以再加上你看刚才说还有血脂高。
0: 嗯，
1: 血脂高就是血埋汰呗。
0: 对，
1: 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血就黏糊糊的。那血里都是油，它黏糊糊，它走到哪儿它就挂油渍子呀。
0: 嗯，
1: 你说血脂高、胆固醇高是啥？那不就是油吗？
0: 嗯，
1: 你那血管里都是油，是不是在那血管壁上就挂一层油渍子？
0: 嗯。
1: 所以这个手脚就有麻的时候啊，
0: 麻呀，口是麻咋的呢？
1: 啊，哎，老伙伴们对号啊，大家对号入座，这就是动脉硬化，手脚麻木，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咋来的？咱们要不知道咋来的，你这病好不了。你说为啥会出现这些病？你大便太不正常了。
0: 不正常。
1: 啊，人家有的人说，那我也天天拉屎，还行啊。人家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那前边干便头拉不出来，后边还不干，就是拉的费劲，它黏，拉不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它不规律呀。
0: 是是是，
1: 它也不正常啊，今儿个拉，明个不拉的。所以就出现高血脂，这个病是啥？是脾虚啊，心脾两虚，所以这当中就推理断定出一个病。老哥哥，你睡觉就做梦？
0: 不消停，早上觉老做梦，
1: 稀里糊涂的一宿，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还啥也记不住。嗯，那这个情况呢，根儿是啥？心脾两虚，血脂高，气血淤堵不通畅，叫气虚血瘀。没劲儿，血堵了。
0: 嗯，
1: 它堵血管是斑块，冠心病。那要是在肝肾上，就容易出现囊肿，
0: 嗯，
1: 和结石，就容易长东西了。啊，那你看绞股蓝治啥的，是不是降血脂的？是不是活血化瘀，让血管通的？给血管洗澡的？
0: 嗯，
1: 除痰散结，是不是把你整个？啊，肝心脾肺肾，肝胆脾胰腺，给他洗澡，把垃圾毒素给他清除的，哎，他是治病根儿的。所以你这老些病一体多病，当你整不明白，不知道吃啥药好使的时候，说我中药、西药、降压、降糖、降脂的都吃了，说好也不好，说孬也不孬，你最后啥也不吃了，你就吃绞股蓝。
0: 对对对，这绞股蓝可好了。
1: 它治病根儿，而且它没副作用，正儿八经的药，国药准字的药，一点副作用没有。
0: 嗯，
1: 给肝心脾肺肾洗澡的，给血液清垃圾的，还让你有劲儿的，血管通畅，它就通血管。另外再配上修和三宝，
0: 嗯，
1: 补精神头。

0: 哎呦，俩月了。
1: 嗓子眼儿刺不刺呢？干不干？
0: 哎呦妈，嗓子眼就好像生一个啥似的，老骨头喽，又不哪能咳嗽呢。
1: 不是大病，不是大病，这是上秋开始，你确切说应该是就是七月份以后，七月份以后到现在往后更严重，就是你有啥呢？那个是干咳造成的支气管破裂，毛细血管破裂。咳嗽干越嗓子眼刺挠堵得慌，一咳嗽把毛细血管震破了，他咳嗽。啊，
0: 老师说太对了，一咳嗽就干了呀。
1: 咳嗽干越嗓子眼刺挠，干巴难受，所以你就吃一个中成药，你去买去，
0: 啥药？
1: 麦味地黄丸。
0: 记住了。
1: 麦味里头有麦冬、五味子、地黄丸，麦味
0: 麦
1: 地
0: 味。
1: 黄丸。麦味地黄丸，你靠牌吃，啊，它好使啊，哎，再配点消炎药，配点罗红霉素吃7天，或者玄麦干芥片这两样啊。麦味地黄丸、
0: 记
1: 玄
0: 住了，
1: 麦干
0: 麦
1: 芥
0: 味。
1: 片，这俩药小中成药，你吃一个月就好了，嗓子眼发干呐。
0: 是，
1: 一咳嗽，干越完就冒，没多少一点小血丝儿，
0: 记住
1: 通
0: 了。
1: 红的不是大病啊。
0: 买这买那都不好使。
1: 那不用瞎买，这俩中成药回去买吃吧，吃一个月就好了啊。哎，好了，老哥哥，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AM 738，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个老姐姐咨询啊，说老师啊，请教你一下，说这个蜂胶对糖尿病人有好处，蜂王浆对糖尿病人也好，那他俩这个降糖作用是一样的不？他说你肯定比我们专业，比我们得懂，所以呢我想请教请教你，你包括前天，那有。

老兄弟跟我讲，说老师啊，这蜂王浆和蜂胶啊，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我说那完全不一样的，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蜂胶，啊，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蜂王浆是啥呀？一句话，蜜蜂的奶，蜜蜂专门供给蜂王喝的奶。蜜蜂的寿命呢，你看是7到15天，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左右。蜂王这一辈子就干两件事，啥呀？就是吃和生育，生育就是繁衍小蜜蜂，吃这一辈子啥也不吃，就专门吃蜂王浆，就专门吃无数个小蜜蜂给提供的这个奶，我们管这个奶叫蜂王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那说白了，那就是蜜蜂的奶呀。那蜂胶是什么？蜜蜂筑巢的时候，你看现在养蜜蜂都用那个蜂箱，对吧？过去那野生的，它哪来的那个蜂箱啊？对不对？过去那野生的那个小蜜蜂都是自己铸造一个蜂巢，这个蜂巢里边特别大，这个口特别小，那么在这个洞口的周围，蜜蜂啊会用这个唾液形成一道防护网，因为一天有30000只蜜蜂进进出出的，就难免没有细菌啊病毒啥的，所以蜜蜂它就从口腔唾液当中分泌出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就叫蜂胶啊，用这个形成防护网来隔绝外界的一些细菌病毒，所以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出来它俩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蜜蜂产的奶具有滋补作用，一个是唾液分泌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所以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蜂胶，那么你通过它俩的不一样你能看得出来，你比如说同样针对于糖尿病，其实蜂胶的作用啊，它主要是抗炎，主要是防范糖尿病并发症，主要是怕发生炎症，用这个蜂胶去预防，因为蜂胶的作用它就是抗炎。但是你像蜂王浆就不一样了，蜂王浆它是蜜蜂的奶，它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啊，咱别说蜜蜂的奶，你就说牛奶啊，你说你经常喝牛奶好不好？肯定好啊，对睡眠也好，完还养胃，对吧？所以蜜蜂的奶啊，我们讲蜂王浆能直接补我们胰岛素的活性。你比如我是一个2型糖尿病患者，我现在有这个糖尿病以后，我现在胰岛功能受损了，胰岛素分泌就少，所以无论平时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都高，因为你属于胰岛功能偏弱的人，所以更适合吃蜂王浆。你像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药盒上它就写着很明白，适合于什么呢？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也就是说能治疗高血压以及2型糖尿病，写得很清楚啊，2型糖尿病。那有人说我1型糖尿病，那这蜂王浆豆干粉管不管我？那没写就不管，人药盒写得很清楚，2型糖尿病，因为2型糖尿病和1型糖尿病它不是一样的。1型糖尿病啊，多数是先天遗传，那自身这个胰腺就完全不分泌胰岛素了，就几乎不分泌啊。它跟2型糖尿病完全不一样。2型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是分泌胰岛素，只不过分泌的少啊，甚至是越来越少，因为你胰岛素活性弱，你胰岛不怎么爱工作了。所以蜂王浆第一能直接补你胰岛活性，第二能修复你胰岛，用我们能听懂的话来讲，就它属于补啊，补的胰岛。如果按中医去理解
啊，就补你的脾，补你的吸收，补你的消化。所以，蜂王浆有补脾养胃的作用，它和蜂胶就不完全一样了。蜂胶是抗炎、抗炎症，蜂王浆呢是补这胰岛素活性，补胰岛，所以更适合2型糖尿病病人去吃。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你像昨天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起他们家的事儿了，啊，这个老妹妹啊比我小那么一岁，属鸡的，她老伴儿比我大一岁，是属羊的，啊，跟我讲说当年呐，老伴儿就是靠这2桶蜂王浆赢得我爸我妈的欢心。他讲话了，一开始没看上他，长得其貌不扬的，个头也不高，文化呢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就是一个泥瓦匠。一开始这老妹妹讲话了，我说啥不同意，啊，因为她长得不打人。什么叫不打人呢？就是咱们说的，你看着吧，她不是那么太好看，啊，看上了不是说一眼就喜欢，啊，不是，但是呢，家里还算稳定，啊，因为父母都有工作。说老公公以前呢是新华书店经理，他上面呢有3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但就有一点啥呢？有眼力见儿，啊，会来事儿，啊，他讲话了，来我们家呀就干活，啊，一来就干活，啊，你别管什么脏活啊、重活啊，啥活都干，劈柴火呀、打煤坯子呀，哎呦，我说我过去我们住平房啊。那房子年年漏雨，啊，他说跟我爹俩主动就上房子去干活去，比我那小弟都强多了，所以你看我爸妈啊就挺喜欢他，啊，因为他本身泥瓦匠出身，所以抹墙啊，补个瓦呀，哎，抹得特别好，讲话了那墙给你抹得溜直溜直的，啊，尤其他说。我老伴儿这人啊，会来事儿，怎么的呢？就每一次来都不空手来，啊，他说你看那个蜂王浆最贵的时候他就买，啊，一买买2盒，啊，给我爸妈这边送来。他说那个时候我妈身体不好，那，啊，我妈这人呐，啊，长得特别瘦小，啊，就打我记事的时候，我妈那个身体呀，啊，就常年的不好，常年有病。啊，常年喝汤药扎针灸，啊，他那个时候胃不好，好像得过胃出血，后来就喝这个蜂王浆，就把胃出血给喝好了。后来我爸呀就开导我，啊，我妈也跟我说结婚找人家呀，你别光看长相，对不对？你得看过日子，是不是啊？他说我们这都过来人了。你就信爸妈的没错，那画上的人好看，他能跟你俩过日子啊，对吧？得实实在在的，他能给你过日子。所以老师，你一说这个蜂王浆啊，我还特别有感慨呢。可能就这2盒蜂王浆，啊，我爸妈就把我给嫁出去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嫁对没呀？他说哎呀，就那么过日子呗，也不省心。你看，没退休之前还行，这退休之后啊，就放飞自我了。啊，退休以后体检就查出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大夫就让他吃药，他这人很犟啊。啊，他说年轻的时候这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感觉性格还行，你说这老了，怎么这性格还变了呢？你跟他说啥也不行，啊，大夫让他吃药也不吃。啊，他说我就运动就行，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成天打球，就打那个羽毛球，啊，说靠运动去降血糖。他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懂糖尿病啊，我也就没管他，因为儿子这边有孩子，啊，我一天呢我得上儿子家做饭，还得帮着带孩子，后期这孩子上学校了。啊，你得给他们接接送送啊，
对吧？连接带送的，

啊，这都是我的活儿，而且接到家呀，你就得做饭，所以你看，我哪有那闲工夫啊，也就没有时间去管他那一块儿。反正这几年他那身体啊，明显的能感觉出来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今天吵吵眼花了，明天吵吵就那个牙怎么松动了，大夫哪天又吵吵腿抽筋了，说哎呦。我也没时间管他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上医院，你好好查一查，对不对？你别老在我这儿，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我能有啥办法呀？”我说完了，人家也不听，所以后期呀，我也就不说了。你说啥，他这边听着，那边就冒出去了，讲话了，左耳听右耳冒的，这不吗？这些年呐，一直糖尿病。不吃药，啊，那人呐是一天比一天瘦，他总说没事儿，我也不爱问，你问了人家就说没事儿，你说上医院吧，人就说不去，那你还说啥？去年元旦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你看我在儿子家，这不刚接完孩子吗？孩子马上放假了，啊，马上准备考试呢。孩子在屋里边啊，就自己在那学习呢。我在厨房正做饭呢，啊，手机呀、啊、就在那餐桌上放着，这不来电话了吗？啊，来好几个我也没听着啊。啊，等我做完饭我出去我一看，哎呦，这手机怎么的了？平时不这样啊，怎么这么多未接来电呢？其中呢就有老伴打过来的电话，啊，我就给回过去了。回过去之后啊，是一个陌生人接的。我说你谁呀？他说你是不是谁谁家属？啊，现在这人在医院呢，你赶紧来一趟吧。啊，我一听吓坏了，我说怎么还上医院了呢？说120给送来的，那、啊、突发脑梗了。啊，你赶紧来一趟吧，得跟你们那个家属交代一下，说赶紧过来吧。你看那跟我说完，我这脑袋嗡一下，啊，我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回来看孩子吧，我得去趟医院。孩子就问，说你去医院干啥呀？我说你爸在急诊呢，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刚才医院的大夫给打电话的，啊，我说我赶紧得去。那个等我到医院以后，啊，人在急诊输液呢。问了一下那个急诊大夫，大夫说是120送来的，啊，送来之后啊，就说是急性脑梗。我们给拍了个 CT，啊，核磁明天才能约上。现在从 CT 上看是左侧脑梗塞了。他说明天呢转到住院部再确诊一下吧。现在呀就只能先输液。完还有一点，啊，你家老头血糖特别高啊。他说你知道他有糖尿病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我问了一下他，啊，他说他没吃降糖药。所以你们家属来了啊，想问问这什么原因呢？那血糖那么高，怎么不吃降糖药呢？我就跟大夫讲，我说他这人呢特别犟，啊，从确诊那年啊，也就10年前，人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糖尿病，你得吃点降糖药啊，他就不吃，啊，所以这些年呢，你看人家就一粒降糖药都没吃，啊，那降糖药开完回去放着都过期了，都扔了，人也不吃。人大夫就说了，这不吃不行啊！你这回啊回去以后看这情况啊，就得打胰岛素了。啊，他说就这么的，你看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吧，等出院的时候呢也是走不了路。啊，他说你看我还特意给他买了一个轮椅推着呢。那去年打出院回家，好几个月下不了楼啊，啊，他走路费劲，你说。给他整下去了，上不来。就是你看我们家还不高，2楼，那也不好上啊，所以好几个月下不了楼，啊，一个胳膊腿也不灵活，说话呢也是磕磕绊绊的，啊，他说老师啊，一说这儿啊我就特别激动，要是没有你呀、啊，要没有参柏这药啊，他说老伴儿根本不行，你看打吃上参柏这药。啊，慢慢的，你看说话也清楚点了，自己从床上能坐起来了，啊，他自己。

啊，下地能站一会儿了，自己可以往厕所走了，啊，自己都能走到厨房了，啊，说话呀，走路啊，就逐渐，你看，这不全都恢复了吗？他说这一小年的时间呐，儿子家根本就没去，怎么的呢？哪有时间，哪有那精力啊？啊，全都照顾他了，好在恢复点了，啊，现在也不嫩犟了，孙白每天按时吃。跟我说，可得好好活着了，啊，这半身不遂太要命了，这要是再犯了，那就直接卧床了。他讲话了，现在可惜命了。所以老师啊，你问我嫁对没？哎呀，咋说呢？你说顺心吧，也不顺心，啊，你说不顺心吧，有的时候想想还挺开心。你跟那没有老头的，或者说早早就分开的，或者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跟那样的比，我这还算是顺心。你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顺心？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哪有那么多顺心顺意的？所以简单呐，一句话，不聋不哑不成家，啥意思？就是过日子啊，你不能较真儿，什么对呀，什么错呀，对不对？其实这个家呀，到啥时候你记住了，它都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想讲道理，你上学校，学校讲道理；你想讲道理，你上那法院，对不对？上那法庭上去讲去，啊，那个地方是真给你讲理。家就是这样，对不对？讲的是人情。你赶上那天有个老兄弟讲的了，啊，说姑爷来了，啊，跟他说姑娘啥也不会干，做饭啥也不会。他说你看，成天呢都我做饭，我就跟我这姑爷讲，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跟你一样，我也上我老丈人家抱怨，因为我老丈人就一句话，你不愿意吗？结婚前跟你说的很明白，啊，我姑娘啊。怎么样，对不对？啥会啥不会，啊，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愿意吗？啊，你现在你找我来了，概不退回，啊，他说完呢，自己就乐了，我听完我也乐了。你像有这样的老丈人，那姑娘姑爷呀，他离不了，你就放心吧，那日子还得过，啊，这总能是用一些什么通俗易懂的。非常浅显的道理，就帮助你把这事儿给化解了。所以，过日子过的是啥呀？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像最近呢，我们谈到蜂王浆，啊，那说到蜂王浆呢，首先呢，我还得感谢咱们一些老伙伴。你像昨天，咱们接热线有一个老妹妹，她就对我很相信，怎么的呢？讲话了，我把身份证给你寄过去，完了之后你给我邮寄两盒呗。我跟他说了，我说用我一个人的身份呐，我买不下来。啊，他倒好，相信我，把身份证要给我寄过来。所以首先呢，我感谢这老妹妹对我的信任。其次呢，也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我也把身份证给你寄过去。啊，你也帮我代购两盒。我说实话，不是说什么钱的问题了。现在，啊，现在主要是啥呀？就是我代购不了，啊，我代购不了，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跟大伙说一声感谢。为啥呀？你能把身份证给我寄过来，那说明你信任我，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感谢大伙的。那刚才咱们谈到蜂王浆，其实。这就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讲话了追思啊，对不对？其实一晃你看有40来年了，蜂王浆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你像我那个时候才30岁呀、啊，一转眼70了，啊，老人了，对吧？都不敢想。我记得87年过年。我提溜着两盒蜂王浆去看我师娘，啊，那个时候师傅已经过世了，
就剩我师娘一人了。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哈尔滨医院了，我老伴儿就说要给师娘啊接过来，啊，我师娘就说，不用，你们有这份心就行了，啊，我啊在这地上啊生活一辈子了，啊，我习惯在这儿，我去了之后不习惯，到那儿我还得给你们添乱，你们呐就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啊，把日子过好了。这师娘心里边也高兴，这请了好几回都不去，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都得回去看看。八七年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送蜂王浆，城里人认，农村人也认，都知道这好东西。哎呦，师娘一看着我高兴啊，啊，这一家全来了，啊，说儿子赶紧跪呀磕头啊，老太太给孩子压油钱拿20块钱，那个时候20块钱正经不少了，啊，我说这也太多了，啊，老太太攒点钱不容易，老太太讲话了，那也不是给你的，啊，给孩子的，啊，给我大孙子的，啊，我说给的太多了，师娘就说多什么多，你这两颗蜂王浆得多少钱，啊，我说不能那么算。啊，如果要是没有你和我师父，啊，我没有今天呐。说说我眼圈就红了，啊，眼泪就要下来了。我师娘就说：“别老提那事，那主要还是你小子自己知道努力。”所以你看，有时候啊，我一合计，40年都过去了。你像咱们最近啊这些日子，为啥大伙打来电话都很激动啊？啊，都把回忆拉回40年前去了呢，啊，很多人说导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我们都太有感觉了，那思绪一下子就都回去了，啊，有的说那蜂王浆效果真好，有的说拿蜂王浆去办事那真给办呐，有的说家里老母亲那时候失眠就喝这个蜂王浆给喝好的，啊，还有说啥呢？说肾炎。有肾病的吃这个药给吃好了，还有的说老师啊，就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蜂王浆是干啥的，就知道好啊，谁都说好啊，说完了自己都哈哈乐啊，光知道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所以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追捧啊，好多医院大夫都推荐，国外呢也都需求啊，包括我这几天我跟咱大伙唠嗑啊，大家也都很感慨，就很多东西呀，干干就不行了，怎么的呢？干干就不往好了干了，对吧？刚开始你看挺认真啊，慢慢再往后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这个蜂王浆在1990年左右居然给曝光了，讲话当年那个信任度啊就没了，信誉就给崩盘了。我记得当年有个节目叫啥，叫《质量万里行》，就让这个栏目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那是啥呢？就是糖水、香精、色素。他当时老百姓一定疯了，全国哗然呐，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讲话呢，暴力一下全行业参加，用淀粉，用那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滑石粉加米粉，这个真药可受不了啊，对吧？你真药它是货真价实的，那假的你看里边添这些东西啊，它没几个钱，所以这个真药啊就被这假药给挤兑死了啊，你这么挤兑它还能活下去吗？这外国人一看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怎么的？我分不出那个真的假的呀，对不对？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啊！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呀，做做就完呢，做做就抽条啊！你包括咱们说以前咱们用的，咱别的不说，就说那自行车吧，原来那大金鹿啊，哎，那梅花啊，那自行车啊，飞鸽啊，永久啊，那用料多扎实啊，哎，驮两三个人，驮点东西
一点问题没有。你看现在那自行车呢，啊，一过秤，比原来那自行车轻多了去了，是不是？你都不结实了，对不对？咱慢慢做做就抽条了，不按照最初的那种初心去做了，那不给你好好做，讲话了，啥原因呢？人不行了，对吧？以前的人多实诚啊，你搁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儿，你让他造假他也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啊，不是说。出事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是法人你是谁，人家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是真判刑啊，所以现在药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青海门源，啊，这是蜂王浆最好的产地了。讲话了，到底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人参就是在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呢就是青海门源，啊，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山脉，啊，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啥呀，野生的，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啊，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有产地证明，也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啥？有功效。啊，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呢就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良、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你像有这个甲肝、乙肝的，对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多地区有那个甲肝、乙肝爆发，所以这都是属于肝不好的啊，包括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所以适合谁用啊？我给总结了，最适合5个不好、2个虚弱人去用。什么叫5个不好？适合胃不好的人用，适合脾不好的人用，适合肝不好的人去用。适合血压不好的人用，啊，高血压病人用，啊，适合血糖不好的人用。我讲话了，2型糖尿病人最适合用，啊，所以适合5个不好。那2个虚弱呢？适合神经衰弱的人用，适合经常失眠的、经常神经衰弱的人，有头疼的、啊，抑郁的人去用，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大病的，你再比如说做过手术的，啊，你比如说岁数大的人，啊，过了70岁以后，所以蜂王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我总结下来5个不好，2个虚弱是最适合的。这大伙不在北京，啊，要是在北京啊，我就建议你自己呀。到医院去开点儿，啊，你吃点这个对你好，啊，对身体好，完还便宜，啊，医院158一盒，我讲话了，你这能吃半个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啊，就是限购，啊，就是限购，一人呢只能开2盒，啊，拿着身份证只能给你开2盒。

这两盒啊够你用一个月的。人家的出发点是啥呢？就是你吃完了你再来开啊，你回去吃呗，对吧？对身体好。你看那蜂王活三年啊，那蜜蜂呢，小蜜蜂才活15天，所以你说蜂王浆好不？这叫蜜蜂的奶，不是说这东西呀、啊、我们认，就世界上都认啊。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就80几年那时候全世界都从咱们这儿进口蜂王浆，外国人也认。我昨天我跟大伙讲了吧，就1956年的时候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养蜂大会上，罗马教皇皮奥12世亲自登上了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954年，82岁的他得了糖尿病、哮喘，还有心脏病，完了卧床，在床上啊，躺了好几个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已经用尽了，但是这个病情呢，丝毫不见好转，甚至反而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着用蜂王浆去给他进行治疗，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就通过每天服用这蜂王浆，教皇从第二天啊就慢慢的开始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少量的食物了啊，慢慢的呢也能安睡几个小时了。那你想啊，能吃了能睡了有精神头了，那他这身体不就开始恢复了吗？3个月以后，他这身体啊就奇迹般的慢慢的恢复健康了啊，最终80多岁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这个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就研究，最终证明这个蜂王浆啊确实对多种疾病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完全得益于什么呢？就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当中它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啊，还对我们的胰岛有很好的一个调节和修复功能。所以世界称这个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愈糖尿病的唯一物质。此外这个蜂王浆啊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这个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有显著的效果。那更主要一点是啥呀，蜂王浆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啊，能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的衰老组织活化。什么叫衰老组织活化呀？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这个身体，让你的部分细胞啊年轻啊，就是让你年轻。你比如说白头发对吧，你用上一段时间，哎，它能给你吃出黑头发来，这不是玩笑。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地把蜂王浆的这个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东西，所以导致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就1980几年的时候，外国人大量的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奶质量是最好的啊，产的蜂王浆是最好的纯，但你后来讲话呢就不好好干了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啊慢慢的就被咱们自己啊给玩坏了啊。所以你说东西是好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人不行，怎么的呢，他没有那个认知，啥事啊讲话了就光看眼。

眼前啊，我只要眼前能挣钱，我能多挣钱就行了，恨不得这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啊，你得讲究口碑，所以你看现在啥都有法律，这最好了，怎么的呢？有红线，对吧？你触碰了你就犯法啊，所以你像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药用级的，是药啊，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那个好啊？为啥好啊？啊，就在这儿了。你像我最近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文献，可以说3分钟我就能让你读懂蜂王浆的前世今生。啊，咱别说远的，古代不说，咱就从近代说起。就1921年，德国的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由5到15日龄的工蜂营养腺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就是啥呀？蜜蜂的奶。啊，这个工蜂啊，不是指那个公母的公啊，是工作的工。就我们经常会形容，你说小蜜蜂啊，多么勤劳啊，对吧？经常工作，哎，就这个工蜂啊，总是出去采蜜，就这个工啊，由工蜂营养腺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蜜蜂的奶。自此，人们开始探索蜂王浆的奥秘。啊，对蜂王浆包括生物学、化学、药理和临床试验的一个全面研究。在1933年，法国的养蜂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继此之后，啊，专家对蜂王浆的强筋、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许多的这种研究报告，并且证明确实有效。你看，在1954年，啊，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啊，皮奥十二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我刚才不讲了吗？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用蜂王浆给他进行治疗，将他从那个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中给他解救出来，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在1956年。死里逃生的这个教皇亲自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养蜂会议，并且介绍了自己服用蜂王浆恢复健康的亲身体验。那在这次会议上，希腊、英国还有意大利的代表们都宣读了他们对蜂王浆的研究。1956年10月，我国邀请匈牙利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访问我们中国，就是在交谈的这过程当中就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的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啊，提出蜂王浆的这个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价格可达4000美金，那，啊，你想想，啊，堪比黄金呐，啊！1957年，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撰写了《蜂王浆的医疗作用》，啊，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8期上啊进行发表。同年，北京市公私合营养蜂场、黄子固等也开始试产利用蜂王浆。因此，我国开始利用蜂王浆，应归功于谁呀？就这个波尔霞博士的启发，还就是陈建兴、黄子固等人的率先实践。1958年，法国的 B 代贝尔服务的蜂王浆。

0: 专著问世，啊，介绍了经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极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时间就得到普及，就到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那占世界总量的40%。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在1959年4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3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保存啊成分分析研究，医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这就是蜂王浆近代的研究和近代的蜂王浆的前世今生。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确实好啊，胃不好的适合，脾不好的适合，肝不好的适合，血压不好的适合，血糖不好的适合，所以5个不好啊，包括2个虚弱的最适合吃的，你像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的啊，都适合用。所以我说句实话，蜂王浆是最适合咱们平民吃的药用级保养级的药了，100%的好东西啊！所以咱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能用的，你要好好用一用。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啊，有事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
0: 哎，
3: 您好啊。
0: 你好。
3: 哎呀，今天能跟您接上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哎呀，我很幸运呐、
0: 啊。有缘。
3: 我这两天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说我也想吃点呀、啊。 你看您能帮我代购点吗？

0: 先别说代购，因为最近这两天找我代购的人不少啊。你这么的吧，代购的事儿啊，咱先放一放。先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是不是有必要用？有必要用了，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那我可得跟您说说了。
0: 啊。
1: 你说我这个病啊，我这些年了，我都烦得很呐。虽然我这个病啊死不了人哈、但是它折磨人呐、
0: 啊。
1: 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嘛，这么多年了，它这个并发症太多了。
0: 糖尿病。
1: 我。吃的药吧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并发症它还是有啊。我呢现在是一个眼睛啊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你这个是没看到我，你要看到我呀，我这右眼失明了，你都得害怕。
0: 哎呀，
1: 我这眼球啊摘除了，换个假的眼球，这天天呐、睡觉摘下来，白天都戴着。
0: 哎呦，
1: 我到这个现在我自己我都感到是挺吓人的。
0: 这个假眼睛它没神 啊。
1: 是，完了你说我另外一那眼睛呢，现在也视力开始下降了
0: 啊，
1: 瞅人也不那么清楚了
0: 啊。
1: 这三米半要有个人呢，我这都看不清他脸、看不清他脸子。
0: 哎呀
1: 、这个是一个，我到时候我再跟你说，我这肝肾呢现在也感觉是也有问题了。
0: 肝肾也不好
1: 啊。
0: 啊，
1: 有问题我也知道，那也是我这么多年呢吃这个西药片子啊吃的。他你说我也知道，那他副作用很大，我也知道那肝肾都是解毒的。但是你说现在我的肝肾不好了，你说那怎么还能解毒啊，是不是？
0: 是、
1: 再有我就是现在还有那个胆囊炎呐、胆囊炎也挺遭罪的，浑身呢他也没有劲儿啊。我这个皮肤啊也还经常就是痒痒的
0: 啊，
1: 刺挠
0: 啊，
1: 刺挠你说我挠了完了最后不解乏，好了我又给挠破了。我这个罪可没少遭啊。
0: 这是糖尿病带来的。
1: 还有啊，你说我这些到我能忍受，你说是不？那你说我现在最近几年呢、这心脑血管病这也出现了我这就害怕了。你说因为啥呢？我这家里哥哥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病走的他呢最后呢也没少遭罪，他在床上一共是躺了两年多
0: 那脑血栓卧床了呗
1: 对呀、最后褥疮也得上了。你说谁照顾他？我那个嫂子啊早年就跟他离婚了
0: 他
1: 最后呢又找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最后人家也不管了然后你说那孩子啊他也没有时间呢照顾他。
0: 是，
1: 你说一说看我哥哥这样啊，我这个也就害怕了我怕我走到在那步我再一个我就是还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就现在吃完药也是在160到170之间。
0: 那还是高啊。
1: 是啊，完检查呢说我有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去年一检查又出现多发性的脑梗。
0: 那就强梗啊。
1: 是啊哎呀老师啊，你说我呀这个还吃的药还这么多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说我可咋办呢？
0: 咋办？别愁啊，我跟你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最怕就是愁了因为你愁不好它，而且呢越愁的病越重。首先咱说你生的这些疾病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就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现在这眼睛失明了眼球摘除了，换了个假的第二一个呢，咱说你肝肾不好，它也是跟你长期吃这些降糖药有关系的你不吃还不行，你吃的这些消片子它要经过肝脏的转化，经过肾脏的代谢，无形当中增加了负担，本身岁数大了肝肾的功能就降低了，你再加上这些消片子伤害。所以为啥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药吃一段时间，人大夫说你得来查查肝肾看看你的转氨酶啊你的肾功啊有没有变化，有的话还得给你调药，很麻烦。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胆囊也出问题了皮肤瘙痒是

0: 糖尿病拐带出来的。高血压这病啊，我认为它也跟糖尿病有关，因为你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它就血压高，而且你看你也说了，就有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脑供血不足、腔梗，时间长了心脏也会跟着出问题的，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因为这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你这跑不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说我要是有这个机会啊，能用用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可以不可以？因为我跟大伙说过，蜂王浆豆干粉它适合什么呢？身体虚弱的，适合于咱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啊。那像你就完全可以用。单纯说从针对于糖尿病，因为蜂王浆豆干粉里边它有一种物质叫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啊？就是它跟胰岛素是属于双胞胎的。啊，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而且它是纯天然的，它不比咱们吃那降糖药要好啊，对吧？你再有一个里边有氨基酸，它能够软化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动脉硬化。这样一来呢，稳定血压，也改善了咱们这个脑梗的情况。的确，脑梗、脑血栓发展到一定时候严重了，就是卧床，啊，就是半打身的偏瘫，不好使唤，有的甚至全瘫。所以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可以用一用。蜂王浆对你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啊，那眼睛咱没有办法了，那眼睛那就那样了啊。你原来的那个视力能给你恢复恢复，给你恢复恢复。你说那个假的能让他看着，那不可能了，不现实了。咱有啥说啥啊，但是咱尽可能把糖尿病、高血压给你稳定住，对眼睛、对肝肾的伤害，这不也降低了？
1: 我之前嘛，这个我吃过蜂胶，是没人介绍的，但是我吃了半年也没觉得有啥变化。那您这个药和这个蜂胶，它俩是一样的东西不？
0: 不一样，这是两回事儿。蜂胶是啥呀？蜂胶是我们小蜜蜂它的唾液啊，它有抗炎的作用。说你糖尿病的吃蜂胶好不好？行。它能够帮助你预防什么呢？糖尿病所出现的各种炎症问题，啊，它只是抗炎的，知道吧？它对血糖没有作用，啊。那么蜂王浆是啥？蜂王浆是小蜜蜂它分泌出来的奶水，蜂王浆它主要是给蜂王吃的，啊，所以它俩不一样。就像咱们说，一个是奶水，一个是唾液，你说哪个好？对了吧？哎，所以说你要有机会，你吃的是奶水，是小蜜蜂的奶水，啊，这个奶水是养这个蜂王的，蜂王是啥？就是那蜂后，啊，就是专门负责产崽的，所以说它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
1: 那我现在心情啊特别迫切呀，你看看您这个能给我买点不？我太想用了。
0: 别着急，咱们呢稳稳当当的，因为你这病啊，它也不是说刚得。啊，咱就是说，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你拿到跟前，你吃上了，他也不是说今天吃明天能好，对不对？也
1: 再
0: 不
1: 一
0: 差
1: 个，
0: 这
1: 我
0: 几
1: 听
0: 天。
1: 您讲呢，听您讲，您这个是医院的东西，我就
0: 对。
1: 觉得挺适得着的，这是
0: 啊。
1: 药级的用品，
0: 对。
1: 是不？我觉得还可以。价格来说呢，158可以一盒，我觉得我现在呢还能接受。所以说，我特别迫切呀，能给我买点呀，用着也行啊。
0: 你别着急，还是那话，现在这个事儿呢，讲代购的，就是让我帮着从医院买的不少，哇，有点忙不过来，不是说钱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买太多了，人家医生就会有想法，说这干啥呀？是不是有啥想法呀？怎么地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先别着急，啊，完了之后呢，你跟学校那边说一声，先给你登个记，啊，完我再给你想办法吧，好不好？
1: 好，
0: 哎，别着急哈，哎，
1: 那就是先表示感谢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行，好嘞，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
3: 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 7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松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尖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 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尖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 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行。
3: 绞股蓝松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3: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 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
4: 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

0: 和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今天是27号，咱们活动呢还有最后3天，28、29、30，绞股蓝总干胶囊赠送修和三宝的大活动啊。这次慧心呢也是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都报上名了啊。那今儿个早晨呢，我学生来电话啊，就问我这个事儿了。你看咱们哪一次搞活动吧，都有的老伙伴呢出现这种情况。我统一的说一下啊，就是啊，在活动头一天，这个比方说绞股蓝总干胶囊，他定的15盒，赠6瓶修和三宝。等到最后这几天呢，哎，他一看我这定少了，趁着活动没结束，我想啊，再加定点儿。说我原来是15盒，我这回呀我订33盒，那就把差的那些再给你补上，你就还是等于买33盒赠20盒修和三宝。所以说咱们是站在不让患者吃亏的角度。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就是你原来订的15盒赠6盒，现在呢说我少了，我想给它改成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的，行不行？行，你就把差那个补上就行了。哎，这样呢不让你多花一分钱，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享受到最大的实惠。所以说咱们活动现在还有最后3天，大家呢抓紧报名。你别到活动结束了你再想找慧心，你说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咱们就赶早别赶晚。那么绞股蓝总干胶囊的特点，降三高，作为一个国药准字号的红色 OTC 的一个药品，它呢治疗作用非常强，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血稠，你吃3个月你去检查，它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再一个，对有心脑血管堵塞，包括下肢静脉血栓和动脉闭塞症，就是血管堵了，不管是堵脑袋、堵心脏、堵腿上、堵哪儿，你吃它都好使。它有活血化瘀、通血脉的效果。第3个呢，它能够远

兼散解，心脾肾同治，心脏对心慌心律不齐，脾胃肠子里洗肉，胃里洗肉，大便不正常，包括肾脏的结石囊肿，肝脏的囊肿，胆的洗肉，它达到一个远兼散解的作用，气血同调，尤其对老年病，岁数越大，病越多，越杂，吃了好多药肝治不好的情况下，你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就好使。那么配合修和三宝的目的，添补精气神，补精能够让人长寿，补气让人有劲儿，补神让人有精神头不打蔫儿。总而言之，补修和三宝，添补精气神，让人不得老年痴呆，老了脑袋不傻不糊涂，延年益寿。你看修和三宝它的功效是增强免疫力，就等于我们中医的延年益寿啊。所以说咱们拿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啊，你呢就开始服用。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三天的机会能拿到，赶紧打电话报名，越早越有机会提前拿到。你报名晚了，名额没有了，灰心也没办法啊。其实我这个心情啊挺焦虑的，为啥？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这刚发几天呢？24号开始的，24、25、26、27，4天，到现在为止还剩下1/3。照这个程度看呢，咱们不够，你不够咋整啊？不够只能说按照报名的顺序来。你真要是到最后30号你来报名了，也得给你报，但是恐怕你要晚个5、7、8天才能收到，我就得从医院再给你调啊，这样你是不是就是吃的晚呢？咱们现在眼瞅着天凉飕了，早吃药早治疗早受益，你少遭罪啊。你看大伙儿盼星星盼月亮的，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宝贝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这是公认的好药。你说这些年7年了，我敢说绞股蓝总肝胶囊是最好使的药。因为啥？回头率100%，只要吃过的，不管是买一盒两盒的还是买10盒8盒的，他保证回来，他说这个药好使啊。你看这个，我们是每一次活动我都让我的学生啊做统计，有效率达到多少，回头率多少，得看你的回头率啊。你看大家反馈说吃完真挺好，这就说明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效果呢是真不错。现在不光咱们要啊，你看随着它效果提升，再一个现在啥季节呀，天凉了，你想治病，你还怕冬天犯病，谁不害怕呀？所以现在各大医院对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整体需求量越来越大。那今后再想说我给大家申请来说你们需要我就给你们整啊，就搞活动，那可太难了，这个难呐。所以今年给大家弄来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年能不能有那我可不敢说啊。那你说这好药，好药得治病啊，得让咱们在关键时刻用上啊。因为好刀你用在刀刃上啊，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安排时间，你看开春给大家争取一次让你们不犯病，上秋就现在你八月末之前你吃上，你这一冬天不犯病。特别是针对脑梗、脑血栓、心梗、做支架了、脑出血后遗症、身上长东西、多发性结节啊、肺结节、淋巴结节、肺囊肺的出现的肺气肿、肝的囊肿、肾的囊肿、结石，这个都是祸黑啊。你身体长了不该长的东西，那叫非。

建筑物。你想，你好么样的，你都长东西了，你说它是好事吗？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像有的人有肾结石，只要有肾结石，你排尿就不好，就容易出现蛋白尿，那就影响你的体质了，你就没劲儿，就把心脏病就勾搭起来。所以好些病都是以小引大。那这个季节很关键呐，现在是啥时候？草生草死之际，开春小草活了，上秋也秋天那草慢慢死了，那么草生草死的季节是不好过呀。每年一开春一上秋，是不是对咱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个考验呢？啊，民间有句老话叫草生草死易犯病，还有一句话叫老天爱收人。啥意思？就开春有一道坎儿，上秋有一道坎儿，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岁数大了，他一到开春犯病就没过去，上秋犯病人就没了啊。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说为啥呢？开春上秋都是个坎儿呢，在这两个季节容易犯病呢？其实原因是啥？就是在痰湿上。痰湿我讲过，它是阴邪，阳能化气，阴能化行，化气，气有余便是火，你老上火，嗯，但是你痰湿它化行啊，长东西呀。那咱们中医讲呢，春天主生发，人体气血从内脏它往外走啊，你小草从地底下往上拱，咱们人这气血呢，能量也是从内往外生发。你等到秋天呢，秋天咱家种庄稼是往回收啊，所以秋天叫主收藏，这个气血就往里走了。这就好比啥呢？就好比咱们家开春要把窗户打开通通风，上秋了把窗户缝都溜上，到冬天是溜窗户缝，过去农村要保暖。那么一旦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有痰湿，老姐姐你就笨想，你身体里有结节，有囊肿，有息肉，有包块长东西了，你上秋了，你这气血再往里一收，往里一收，你那血流的慢，它就堵到里头了。你开春往外走，痰湿它堵在脑袋上啊，气血出不来，就脑袋昏僵僵的。为啥开春人脑袋迷糊？就一到开春脑袋迷糊的可多了。为啥？他气血往上走，痰湿往上走，叫痰蒙神窍。哎，你看我给他开拜下白术天麻汤啊，治啥的？治痰蒙神窍的啊。那等到一上秋呢，这个气血它往里收了，它往里一收，你身体里在憋住东西，在长东西人，你气血往里一收，它格外有反应，它就憋里头了，它出不去呀。所以在这两个季节人就有反应，有肺气肿的，是不是咳嗽喘打喷嚏，消化系统疾病，大便干燥的更干燥了，大便拉稀的更拉稀了，皮肤瘙痒的，刺挠犯病的，骨质增生关节炎的开始冒头了，开始疼了，对不对？就现在有多少老姐姐腰疼胯胯疼腿脚冰凉，咋的了？犯病了。那么影响最大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咱们最要命的，有危险系数高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和三高，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血液。你那痰湿憋哪儿的？不憋血液里了吗？啥叫痰湿？就是血液里的糖、油、甘油三酯、胆固醇、血埋汰，那血胶粘的，在里边胶粘的都粘到血管上了，就像那河了沟子里那泥汤子似的，它都沉淀了，它就腐蚀你的血管，就导致血管硬了，这血管就窄了，它就没弹性了，所以就出现动脉硬化呀。所以为啥一现在就上秋，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栓的，做过支架的，就心脏和脑袋有病的，
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手脚麻不麻？脑瓜皮木不木？后脑勺子木不木？那你一旦你血压不稳，这个时候随时随地能发生脑梗和心梗。所以啥时候是关键？就一开春一上秋，这可是节骨眼儿啊！我告诉你们，就阳历年前后大过年的都没啥大事儿，就这一上秋，有不少人凉着了，岁数大的凉着了就把肺气肿勾起来了，勾起来心脏就不好了，血压就高了，紧接着脑袋脑梗就犯了，血糖也高了，是不是？一犯病就窜糖葫芦，所以呢，这个时候给大家发放绞股蓝总干胶囊，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帮大家防范危险。那你不犯病，所以咱们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干啥？治老病根不犯病。那配上修和三宝干啥？添补精气神，多活十年，老了不得老年痴呆。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问了，说慧心呐，你说开春发一次，秋天再发一次，你说这两次哪一次重要？是开春重要还是上秋重要？我告诉大家，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今年年头特殊啊，九子离火啊，红马运，秋天这次比春天更重要，就现在这次最主要。就你开春你没吃上绞股蓝，你这次你不管想啥招你都要吃上，没多咱买少。说我33盒的我买不起，22盒的我没那些钱，我买15盒的不行啊，实在不行我买7盒我先吃着，你也比犯病强啊。啊，这秋天这次是最重要的，为啥？年头特殊，寒湿太重啊。春天的时候它刚搭头，现在是秋天呐，这个湿邪都积累半年了，这一夏天下着雨，这湿寒潮湿阴邪在体内堆积半年了，一上秋这达到顶峰了，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一夏天是不是腿沉，那脏东西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稠在你体内都憋半年了，所以上秋血管一收缩，那个气机往里走往里一憋，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出现脑梗心梗冠心病啊。这就好比啥，你开春下雨你让雨浇了，开春下雨让雨浇了有点凉，是不是有点凉的，你看你整个那个湿邪在你体内它给你侵犯大半年了，那个寒湿之气它往你骨头缝里钻呢，这个时候你不把它拔出来，那你到冬天你不关节疼吗？再有秋季是一年当中去除湿邪最好的时候，为啥呢？秋天干燥，咱们叫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咱们排除寒湿，治脑血栓心梗，治支架之后浑身没劲儿，治啥呢？静脉血栓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长囊肿的长结石的长息肉的做完大手术身体特别虚的这样的人，你这个时候用是老天爷帮忙，这叫啥？借力打力，借着老天的燥气。你看现在你是知道把你那衣服背呀、都拿出去见见风，抖了抖了，为啥呢？干爽干爽啊，不然的话搁这个柜子里头捂一夏天了它潮啊，夏天下雨它潮，上秋的给它抖了抖了，哎，整那潮气都给它去掉了，咱们再穿呐、它就干爽了，你洗一洗它就不长毛了，不然的话这一夏天它长毛了，是不是？这就是湿气痰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季节吃修和三宝和绞股蓝总干胶囊，它俩叫黄金搭档，
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要是配上修和三宝啊，那就像如虎添翼，老虎长翅膀了，那可就最好的结果。因为你像三高，咱们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老伙伴，这次报名，我希望你们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一定配合着好好吃。一个呢，就是清理血里的痰湿垃圾，让它降三高啊，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再一个呢，补气养血。由于脑梗心脏病引起的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儿，手脚麻，哎，它是双管齐下，标本兼治。尤其今年湿气重啊，在这个秋天这节骨眼儿，对咱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咱们拿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不光是治病，那可以说是他救你命，这是救命药，这真是救命药啊。为啥这么说？你吃它，它不得心梗，不救你一条老命吗？啊，那绞股蓝和修和三宝呢，它呢治疗效果啊是非常好的。你看咱们双阳有一个叫李文秀的老姐姐啊，她呢73岁，她咋回事呢？她原来是在纺织厂上班，纺织厂上班呢，那一辈子勤勤恳恳呐，任劳任怨，那是累活啊。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等上岁数了，这叫秋后算账，那病就都来了。最一个闹心的病啥病？糖尿病。检查出来7-8年了啊，现在看这血糖，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第二呢，还有高血压，而且这个高血压20多年了，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你说他害不害怕啊？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他下肢静脉血栓，就腿上的血管堵了。你看堵脑袋叫脑梗，堵心脏叫心梗，堵大腿上呢静脉血栓或者动脉闭塞症，他那个左腿肿了，那左腿比右腿得大一圈，他肿了，那个皮肤发黑发紫，绑硬绑硬的，他说胀得呼的，哎呀，肚的可疼可疼的了，走道呢这腿呀，哎呀妈呀，就像绑沙袋子似的。那这个他这个静脉血栓啊，看看刚开始呢就是脚脖子有点肿，他也没当回事儿，哎，站时间长了脚脖子疼啊，累点了腿疼腿麻，后来就从脖子盖往下就冰凉，就肿就疼，穿鞋穿不进去了，那颜色就发黑就紫了，而且呢还起一些小疙瘩，那小疙瘩小包吧一碰就疼。最吓人的是啥呢？他腿上的皮肤坏了，有小裂口了，这小裂口呢还淌黄水，抹药也不见好，抹药不见好，这把他吓坏了，你这不得截肢啊，不敢出门啊，怕别人笑话他呀，那走道一瘸一拐的，上下楼都扶着那楼梯栏杆，一步一步的往上错，那晚上睡觉疼的都直咕噜啊，白天呢脑袋迷糊，哎，他家老头呢就给他按摩，说这腿疼啊，按摩按摩，揉一揉，但是越按越肿，越按越肿。所以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下肢血管病变，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所以你有三高症，你要是出现手脚麻、胳膊腿麻木、沉冰凉，这就说明你腿上的血液循环不好了，它堵了。你看你心梗你做支架你能活，你脑梗你治疗好了它也没事，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腿特别沉没劲儿，还浮肿，而且这个血栓往往会随着血液循环从下它往上走，到哪儿？到肺子，容易得肺栓塞，你这肺子血管要堵了，那分分钟人就死了。就咱们农安的一个老赵大姐，他老伴儿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哎，还有点冠心病，哎，他那腿就经常浮肿。有一回
老姐姐在厨房做饭呢。这说起来是个悲惨的教训。

老姐姐在厨房做饭，老头坐沙发上看电视，就听着老头搁屋里嗯一声，他也没注意，趴门一瞅，老头躺那不动弹了，再一扒楞不动弹了，打120十多分钟就到他家了，120说完了，人没了，哎，直接给开个证明，他说俺们就走了，120给你开个证明，拉个心电图，证明你这人死了，那就完事了，人家走了，告诉你下一步给殡仪馆打电话吧，殡仪馆就来开证明来了，就来开小车拿个小棺材就把人拉走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下肢静脉血栓一定要引起注意。你像刚才说这个老姐姐，那吃药吃老了，干吃效果不好，腿胖腿浮肿还疼，那走不了道。看中医说喝汤药，喝了半年也是好两天坏两天，自己都说不想治了，治不好了这辈子啊！你说又吃药又打针又住院的不好啊，这后半辈就完了，就得瘫吧呀，将来就得瘫痪呢。你看，总治治不好啊，他就心灰意冷了。这种情况，老姐姐就无意当中听到我的讲课，她就听我讲绞股蓝总干胶囊，能够益气行血、化瘀通脉、远散斑块，既能远化斑块，又能远煎散解囊肿、结石息肉。他一寻思，我这么多钱我都花了，我不差这点儿，3000-2000的买了有7盒绞股蓝总干胶囊，那是之前咱们搞活动的时候，他寻思试试，真没想到吃一个礼拜手脚就热乎了，2个礼拜浮肿消了，3个礼拜胸不闷了，走道不疼了，吃完3月腿上的颜色过来了，原来发黑发紫，吃完3个月绞股蓝总干胶囊，接近正常的皮肤颜色。那你像这个情况，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要搭配上修和三宝吃，那效果更好。因为绞股蓝总干胶囊清理血液当中的痰湿垃圾，让血干净啊，就是挖病根的。那么这个修和三宝呢，它是补精神头的，补精，补骨髓，补脑髓，专治老年痴呆关节疼，补气就治老年人岁数大了他没劲儿，补神就是人呐，打蔫儿，脑袋不好使，精神抑郁，没精神头啊，你也不呆的，发傻了，这个修和三宝就是补精气神的。所以说有条件的修和三宝可以长期吃，活到老吃到老，保证延年益寿，掰的掰的你眼睛锃亮，脑袋好使，不傻不捏，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提高免疫力，它就等于我们中医说的延年益寿。所以说你看老姐姐吃完非常好啊，所以因此说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干胶囊的老伙伴，这个季节一天靠盘吃一次不行辣。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这腿麻，哎呀手脚麻，我吃点绞股蓝就不麻了，哎呀啥时候麻呢，我再吃点。你看他这药咋吃的，3天打鱼2天晒网，难受了吃，不难受了不吃，干啥他自己说我舍不得，你说多可怜啊，你省他干啥，有病啊你就得吃药，你不吃你搁那儿睡觉啊，等你犯重病了，说我已经卧床了，抗吃抗拉了，心梗做支架搭桥了，你再想吃来得及了吗，也来得及，它也好使，关键它慢呢 咱遭罪呀。因此说绞股蓝总干胶囊这次特大型活动贵心呢，就是让大家呢能够降三高、溶血栓、化斑块、去囊肿啊、结节洗肉和增生，能够达到消除、减少、不癌变。你长了但是它不癌变，或者你放化疗了它不转移，绞股蓝总干胶囊就干这个事儿啊，效果非常好啊。特别是咱们配上修和三宝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那更好了，因为它既能补精，就是补精神头，又能补神，让你不打蔫不傻，不得老年痴呆，补气，让你能上来气。

0: 有劲儿，这是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啊。所以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机会难得呀，你看咱们这些老伙伴吃完之后恢复这么好，那大家呢自个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用对药，慧心能做到的就是让你们吃好药少花钱。你看这次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也叫修和三宝，给大家免费赠送，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只花绞股蓝的钱，这是头一回呀。所以大家要抓住机会啊，早日摆脱病痛折磨，老年生活咱舒舒服服的，不遭罪。啥叫不遭罪？能走能撂，拉尿正常，自己能整口饭吃，不让儿女糟心，自己呢也不遭罪。这是慧心呐，让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吃上绞股蓝和修和三宝啊。活动呢还有最后三天，到啊28、29、30，赶紧报名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肃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7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行。
3: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3: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1: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妹哎，哎，老姐姐好。老妹呀，你听听是谁呀？
0: 哎呀，是不是老李大姐呀？
4: 啊，我给你叫老师吗？给你叫老妹吗？
0: 就是呢，老姐姐家在公主岭住是吗？
4: 公主岭农村。
0: 啊，你今年是70几？
4: 我不80了吗？
0: 哎呀妈呀，都80了啊。
4: 嗯，我不梳俩小辫儿那个老李大姐吗？
0: 是啊，我想起来了，梳俩小辫儿。
4: 这俩小辫儿嘛，你听我看你说都到跟医生一般齐了。
0: 哎呀妈，长这么长了，
4: 就头前有点白的，就那俩小辫儿都是黑的。
0: 哎呀真好，你这越活还越年轻了。
4: 先报名吧，我老妹呀，我报33盒小虎兰，我要给20盒修和三宝。
0: 这个合适，这个修和三宝这20盒，那花钱买得8000多块钱呢。
4: 我没吃过这个，这个小骨兰我曾经吃过，我这脑袋有点迷糊胀乎的，完了他好了，好了，我这今天我说有，我再买点，跟老头俩一嘴吃。
0: 嗯，小骨兰效果是不用说，冠心病、脑梗、胸闷气短，或者做过支架的、得过脑血栓的，你吃完他脑袋就清灵了。
4: 好嘞，你说，我说跟你俩说，我要一跟你俩说吧，就说不接不茬。你说我都是80的，没把我面子，养10多个大鹅。
0: 哎呦，这10多个大鹅你可看住啊！老姐姐，你家小心，我告诉你都是好话。
4: 嗯呐，
0: 因为吧，就咱们白城子有个老姐姐，养了20来个大鹅，这不是养从开春到上秋，一秋到八夏的吗？
4: 啊，
0: 你说又赶又放又喂的，就扯那个猪食菜呀、
4: 啊，
0: 又和苞米面，就喂这个大鹅，喂的老胖了。到秋这不下雪了，就寻思杀大鹅呀？
4: 啊，
0: 咋的得下雪了才能杀呀？
4: 嗯，对，
0: 它好秃噜毛啥的，它好吃的香啊，上杀大鹅。下一场雪了，他自己先杀一个，杀一个，说这姑娘儿子回来，大伙儿吃一个，都吃消停的，说明天呐开吃，我把剩这19个大鹅就都杀了。
4: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没剩，都丢了。
4: 我这个整阳光房，我下黑都搁阳光房里头，完我起粪啥的，费点事，这不把握吗？我怕丢吗？
0: 对，就是怕丢。
4: 嗯，你老了，你得加小心。你养活啥？你不能给他养活，给他养活能行吗？
0: 这过两天，你说这10月1了，过完了，一到11月份下雪了，就眼瞅着吃大鹅肉了。你说，孩子大人都等着呢。你说这丢了，那上老火了。
4: 我
0: 就咱们白城子老王大姐的事儿啊。
4: 啊，我都养活2年了，搁那阳光房卷子埋汰点我就收拾。那个我这不是托你的福吗？能养活大鹅，你说我都自个干呢，磨包面子，整都是自个干。我那说这小虎狼，我有点脑子迷糊，有点心脏。你看现在我说话是不是嘎巴嘎巴的？
0: 那可不，你原来是得过脑梗是吧？
4: 没有。就是脑袋一上火一着急就有点那个像迷糊似的，完吃这小五兰好了，我说今天再买点跟老头子咳嗽，他不是化痰化啥的嘛，我说我们俩买点，完了连修和三宝再吃点，完我说的我这身体一般的 80岁都领着高人伺候了，这还洗刷的啥都搁搁整的。
0: 活的呀可硬实了，这老太太能活100岁啊。
4: 得回你，我要不得回你我能活一百。我现在我都寻思了，这四老头子一话啥他就气我一顿，我就吵吵他一顿，这话啥他就气我。他不听说，他比我大好几岁呢，大5-6岁呢。
0: 那你看你别管大几岁，这个你能干吧他就懒点儿。那家家过日子
4: 都
0: 这样，
4: 伺候哥哥
0: 啊。行啊，老两口多点少点的，你没病啊，都能走能撂的，这就挺好。你说、
4: 他能生活能自理，我这3个姑娘，我这姑娘大姑娘都60了，我说那个我大姑娘骑摩托上班，就是在那个厂子送那个苞米，我有啥事儿我也不跟她说，咋说？我怕她骑摩托，还有她在那厂整那个真空苞米，我怕她磕着碰着，我啥事儿也不跟她说。错，她给我打电话，我说没啥事儿，你干你的活吧。
0: 你看看这当妈的，不敢跟孩子说，怕孩子你说骑摩托回来或者开车回来着急啥，有点啥事儿呢？
4: 这咱俩就说起来，我跟俩乐唠嗑。我这大闺女嫁个一个儿子，一个大姑子，一小姑子。那他那小姑子给他老婆婆买药，就骑那个电瓶车，就让人车撞了，给腰是哪个撞坏，我细心不知道，反正是在床上躺100多天才起来。
0: 你看看，
4: 你说要是那样的话，这不当妈的没有事，他不知道，他爹知道。我说我有啥事我都哥哥承受，我不找他。春节前老头住院，那办住院手那院长问我你多大岁，我说我80了，啊，这老太太真的80还能办住院手续，我说比的，不能办也得办，我也不会发短信啥的，我让那别人发短信。完了给那小崽发短信，那小崽完给他大姐发短信，我怕他害怕啥的，我总害怕他。你没有事儿，你有事儿，老妹呀，你搬石头打脚你都够不着天了。
0: 真是这样啊，这老姐姐活明白了，你看80多岁了，老两口呢，哎，也能走能撂，身体挺好，明明白白的。所以咱们岁数大了，我跟你们讲过，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呀，老了咱们可不能当糊涂虫啊。有的老人是真糊涂啊，他咋的呢？他掉猴，哎呀，拽着姑娘儿子，你伺候我，我难受，哎，你得
4: 难受，哥哥，
0: 你得在我这儿住。哎呀，我这儿难受，你领我上医院，我这儿不得劲儿，我吃这药难受。他老作妖。没大病他老抓儿女，儿女啊也是小老头小老太太了，都60来岁了，体格也不咋好。
4: 我是大姑娘都60了，完了我说我总寻思骑摩托磕着碰着，那他哥哥拽了他不怨我，你看怨我要给他整拽了，那我是心我就得先死了，我都过不去，我是。老妹呀，
0: 姐姐，你
4: 说
0: 活明白了，
4: 净替人别人着想啊，就是总替人别着，这三个姑娘吧，总替他们着想，你别这么的，别那么的。那个我哥哥吧，你看看，我跟你俩说话嘎巴嘎巴，我哥哥总这么寻思，我这一天干啥吧，我都得算计着，我先干啥，我后干啥，我干啥歇一会儿，哪个重哪个轻，我都得这么算计。你不知道我有子宫脱垂吗？我都算计，完了我那姑娘要我手术，我说我不能手术，我死也就死，我手术不行，
0: 没生命危险。
4: 岁数大了，
0: 老姐姐，你这几样病吧，头晕呐，迷糊啊，再加上老哥哥他是什么病？
4: 哥哥气管不好，正好吃这小五兰吗？
0: 哎，他气管不好，那就生痰湿了，到冬天上黏痰上不来气儿。啊，你俩吧都靠牌吃绞股蓝，绞股蓝呢是降血脂、活血化瘀、去痰散解、消斑块，他专门挖病根儿， 配上这个修和三宝呢，就让人补气补血补精神头，人就不打蔫，脑袋还好使啊。
4: 那不打蔫了，我俩吧，就是说啥呢，还能吃饭，没有三高，没有三高。这你知道，我这从小我六岁就干活，就生活苦，肚里装不了那个好东西，就是包饺子都是搞点肉就得，油也吃的少，盐也吃的少。我现在我都算账了，老妹呀、啊，你别不听话，你不听话遭罪是你个个，不是别人。
0: 对，还得听话，心里有数啊，稳稳当当，有病吧早点治，别说没事没事，那老人来病可快了啊。
4: 跟你俩走，我是天天听你讲课，五点我四点多就起来，起来收拾大哪啥的，我是跟你俩，我心可痛快了。你听我说话，这气短吗？
0: 一点不短，这哪像80岁呀、啊，就像60多岁似的。回去好好吃药，这些好药吧不白吃啊，
4: 不白吃，你得吃好药，吃对症，你不对症，
0: 对
4: 你吃多些都白搭，你得吃点好药、你得信人，你听话，你听音，你别东爬西扫帚的，你靠牌吃呗。
0: 对，
4: 是吧？
0: 好，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回去好好吃、有啥不明白的呀、隔三差五的就跟我通个话啊。
4: 那我祝你啊永远年轻漂亮啊，我就希望你漂亮，我这老抽抽了，你漂亮我心高兴。
0: 好，咱都漂亮，越老越漂亮啊。好，再见老姐姐，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老师好。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我是今天得过的。
0: 叫啥名？
5: 李福田呢。
0: 啊，多大年纪？
5: 83了。
0: 啊，家在哪儿住？
5: 在德惠。
0: 哎，老哥哥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我要报名啊。脚骨兰呢，15盒那个，赠6盒修和三宝那个。
0: 15盒脚骨兰，赠6盒修和三宝啊。
5: 哎。
0: 也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啊。
5: 啊。
0: 那你原来吃没吃过？
5: 哎呀，别提了。我原先呐，血压高，血脂也高。哎呀，这血压都达到，180-190。那低压110，那100，哎呀，给我折腾的叫头昏眼花的。
0: 嗯，
5: 拐的心脏也不好，成天炕躺着，啥也不能干了。
0: 嗯，
5: 从哪那个吃上这个脚骨兰呢？
0: 嗯，
5: 哎呀，这当老事了，一天比一天健强啊。
0: 嗯，
5: 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基本就算正常了。
0: 嗯，
5: 现在再买点啊，我得给这个价格要60点。
0: 嗯。挺好，你那冠心病多少年了？
5: 哎呀，10个年了。
0: 嗯，有动脉硬化了，冠心病、动脉硬化，心脏有没有疼的时候？
5: 有啊。
0: 白天疼，晚上疼？
5: 白天也疼，有时晚上也疼。
0: 疼是怎么疼？是丝丝拉拉疼，还是像针扎似的疼？
5: 不是针扎似的。
0: 那有刺痛、
5: 啊、
0: 刺痛就是淤血痛，你看你舌头下边那血管是不是2条青筋？
5: 嗯啊，
0: 发青，舌头下边2个大血管发青，它淤堵了、所以这叫冠心病、心绞痛。什么淤？气滞血瘀，血脉淤堵了，它不通了、堵了，堵心脏就是心梗、心绞痛，像针扎是疼。既然堵心脏了，他脑袋也跑不了，你这脑袋呀得有腔梗啊。
5: 嗯，
0: 叫多发性腔梗，就是啥呢，脑袋不清亮，
5: 是
0: 后脑勺子木个张的，后脖梗的，酸鸡溜的。
5: 嗯呐，
0: 哎，走道2条腿沉。
5: 哎呀，走不了道，现在还行了，现在吃的 好多了。
0: 哎，所以再加上你看刚才说还有血脂高。
5: 嗯。
0: 血脂高就是血埋汰呗。
5: 对。
0: 甘油三酯高，胆固醇。

0: 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血就黏糊糊的，那血里都是油，它黏糊糊，它走到哪儿它就挂油渍子呀。你说血脂高、胆固醇高是啥？那不就是油吗？
1: 嗯，
0: 你那血管里都是油，是不是在那血管壁上就挂一层油渍子？
1: 嗯，
0: 所以这个手脚就有麻的时候啊。
1: 麻呀，可不是麻咋的呢？
0: 啊，哎，老伙伴们对号啊，大家对号入座，这就是动脉硬化，手脚麻木，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咋来的？咱们要不知道咋来的，你这病好不了。你说为啥会出现这些病？你大便太不正常了。
1: 不正常。
0: 啊，人家有的人说，那我也天天拉屎，还行啊。人家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那前边干便头拉不出来，后边还不干，就是拉的费劲，它黏，拉不净。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它不规律呀、啊。
1: 是是是，
0: 它也不正常啊，今儿个拉，明个不拉的，所以就出现高血脂。这个病是啥？是脾虚呀、啊，心脾两虚，所以这当中就推理断定出一个病。老哥哥，你睡觉就做梦？
1: 不消停，觉觉老做梦，
0: 稀里糊涂的一宿，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还啥也记不住。嗯，那这个情况呢，根儿是啥？心脾两虚，血脂高，气血淤堵不通畅、
1: 嗯、
0: 叫气虚血瘀，没劲儿，血堵了、
1: 嗯、
0: 它堵血管是斑块冠心病，那要是在肝肾上就容易出现囊肿和结石、
1: 嗯、
0: 就容易长东西了啊、
1: 嗯、
0: 那你看绞股蓝治啥的，是不是降血脂的？是不是活血化瘀让血管通的、
1: 哎、
0: 给血管洗澡的，
1: 嗯，
0: 除痰散结，是不是把你整个啊肝心脾肺肾啊肝胆脾胰腺给它洗澡，把垃圾毒素给它清除的、
1: 嗯、
0: 哎，它是治病根的。所以你这老些病一体多病，当你整不明白不知道吃啥药好使的时候，说我中药西药降压降糖降脂的都吃了，说好也不好，说孬也不孬，你最后啥也不吃了、
1: 嗯、
0: 你就吃绞股蓝。
1: 对对对，这绞股蓝可好了，
0: 它治病根，而且它没副作用，正儿八经的药，国药准字的药，一点副作用没有、
1: 嗯、
0: 给肝心脾肺肾洗澡的，给血液清垃圾的，还让你有劲儿的，血管通畅，它就通血管。另外再配上修和三宝，
1: 嗯，
0: 补精神头的，让你有精神头。人有精神头不打蔫儿，不就不得老年痴呆吗？不发傻，人到老了脑袋不好使，记性不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吃修和三宝就是天精生髓的，就是治记忆力减退的啊。
1: 嗯，
0: 哎，他俩搭配着吃，不用多，一个多月就见量啊。
1: 嗯
0: 嗯，
1: 老师，我有个病，你给我看看吧。还有一个病，
0: 还有一个啥病？
1: 我一咳嗽就带血丝呢。
0: 那血是通红的吗？
1: 那个他就一天早晨起了吧，就咳嗽一阵，就带点血丝，那血丝是挺鲜挺红的。
0: 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得有俩月了。
0: 嗓子眼刺不刺呢？干不干？
1: 哎呦，嗓子眼就好像塞个啥似的，老不透了，又不哪能咳嗽呢、
0: 嗯、不是大病，不是大病，这是上秋开始，你确切说应该是就是七月份以后。
1: 嗯，
0: 七月份以后到现在往后更严重，就是你有啥呢、嗯、那个是干咳造成的支气管破裂，毛细血管破裂。
1: 嗯，
0: 咳嗽干越嗓子眼刺挠堵的话，一咳嗽把毛细血管震破了，他咳嗽。啊，
1: 老师说太对了，一咳嗽就干越呀。
0: 咳嗽干越嗓子眼刺挠，干巴难受、
1: 嗯、
0: 所以你就吃一个中成药，你去买去。
1: 啥药？
0: 麦味地。

0: 买，这俩中成药回去买吃吧，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嗯呐。
0: 哎，好了，老哥哥，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

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1个月2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所以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啊、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年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儿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
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它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入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边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俊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个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他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呐、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
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

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腰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无论是食品的签还是药品的签，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啊，恩施这一块啊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啊！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防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研究公司，恰恰他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他跟那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做海棠，
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军直教授了啊，汪军直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他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枝头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毒。

0: 西，要不然孟非老师这个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

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你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来一个态度，拿出来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三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仁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
现在。

是一盒，不要四百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四百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9。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四百一盒了，一盒只要299。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四百，只要299。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两盒的，两个299，拿两盒是多少钱呢？拿两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两盒，两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两盒，一盒是299，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两盒800，现在呢，两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衷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9，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要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两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三盒，这样的话3个月，两份就是6个月，四份就是12个月，八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

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四份到八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订完为止。今天100份订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订100份。后天再订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9，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
这么多年没治好。

0: 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秋叶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啊，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 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进。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呐，是不是？什么皮炎呐？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99，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三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三盒啊，一天一包才6.4，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以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
2: 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

0: 一定要解。
1: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啊，
1: 对对，
0: 嗯，
1: 我要好好的解毒。
0: 对，
1: 要
0: 解解毒，
1: 给我报四份啊。
0: 啊，你要报名四份。
1: 报四份，给我留四份 啊, 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下，
1: 嗯、
0: 我们单位里面。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辽源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如果说巍峨壮阔的山水画卷承载的是中国人观天地悟大道的宏大世界观，那么灵动鲜活的花鸟画作便是古人察万物品生活的细腻审美，热闹鲜活的风俗长卷是定格人间烟火，记录时代百态的人文纪实，洒脱飘逸的千年书法是书写文人风骨展露心境格局的精神笔墨。山水见天地，花鸟见生机，风俗见人间，书法见本心。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讲解员李丹妮深度走进吉大馆藏精品书画展的剩余篇章，从精致灵动、寄情草木的

0: 花鸟画作，到鲜活热闹、复刻百态的风俗画卷，再到行云流水、风骨尽显的千年书法，在包罗万象的笔墨世界中，全方位感受古人藏在方寸丹青里的人间风雅、生活热爱与精神内核。
1: 对，像这边就是观物取向，展示的是一些花鸟画作。像这边看到的是清流汉卿的《涉色牡丹图》。根据两部史书，像《山西通志》和《继承县志》呢，均记载了一个画家叫做刘汉卿，跟这幅画有关。但是具体是哪个刘汉卿画的呢，并不能判断。唯一可以判断的是，这幅画是画于1660年的春天。
0: 如果说山水画作是古人仰望天地、求索大道的精神寄托，那么花鸟画作便是古人俯身人间、体察万物的温柔浪漫。展览第二篇章以观物取向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观天地万物之形态，取自然生灵之意象，以草木花鸟、虫鱼鸟兽为创作载体，落笔皆是自然生机，浸染皆是人间诗意。历经数百年的岁月侵蚀，时光流转，画作依然色彩温润，花枝灵动，气韵鲜活。我们依旧能透过一纸绢素，看见清代春日牡丹的雍容盛放、勃勃生机，读懂古人藏在花草笔墨间的细腻审美与自然热爱。
1: 像这个看到的比较熟悉，它是清郎世宁《嘉禾鹌鹑图》。郎世宁呢，他是意大利米兰人，他是在1715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康熙54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呢进入了清代宫廷任宫廷画师。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且还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成为了清代十大宫廷画师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绘画手法依旧用的是他的西方的绘画手法，就是几何学透视技法的融入，立体感会更强一些。但是他用的更多的是中国的传统笔墨，他画的画也更多的是带有中国意蕴的。比如说他画的这两只鹌鹑，因为鹌鹑与鹌谐音，又意为安居，是画里的常客，而且鹌鹑喜抱窝恋家，就是有吉祥的寓意所在。像这幅画的右上角有一个浅色的这个印章，这个是乾隆御览之宝印，就说明当时的乾隆皇帝是收藏过、鉴赏过的。它的右下角依旧有这个落款，可以看到写着雍正二年夏月，陈郎世宁公画。郎世宁画这幅画的时候是37岁时画的。这个是绢本设色，要不然正常的话就是纸本设色。
0: 在清代宫廷画坛中，郎世宁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打破了中西艺术的地域壁垒，成为中西书画美学交融的最佳代言人，开创了清代宫廷全新的绘画风格，影响了康雍前三代的宫廷审美。作为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外籍画师，郎世宁自幼接受西方正统美术训练，精通几何透视、明暗光影、立体写实的西方绘画技巧，拥有扎实的西式美术功底。画卷右上角留存的乾隆御览之宝鉴藏印章是皇家认证的最好佐证，证明这幅佳作曾被乾隆皇帝亲自鉴赏、皇家典藏，兼具中西艺术价值、时代价值与皇家收藏价值，是清代宫廷书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
1: 对，像这边看到的是清王雪浩的《岁朝清供图》。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岁朝图》，第一幅应属北宋的赵昌所作。但是我们看岁朝，就是指冬天、春天将近时所看到的一些植物、花卉，也会为了庆贺新春而画。所以说，像王雪浩画的这一幅呢，它是比较固定的一种搭配形式，可以看到它画的有柿子、灵芝、水仙、百合，还有冬青、松枝、梅花，其实就是寓意着事事如意、长青不老、生命力强，这样吉祥的画。
0: 岁朝清供是延续千年的中式雅致民俗，也是中国花鸟画作中最经典、最温情的传统题材，承载着中国人辞旧迎新、祈愿顺遂的美好传统。所谓岁朝，便是岁末年初、冬去春来的交界之时。古人每逢岁末，便会采摘时令草木、清雅花果，吉祥摆件陈列于案前，以清雅之物辞旧迎新、祈福纳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专属的岁朝清供书画题材，流传。

0: 千年经久不衰。古人不直言心愿，不赘述祝福，只将对新年的期盼、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尽数藏于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之间，让冰冷的笔墨生出滚烫的人间烟火，让静态的画作承载温暖的中式祝福。这便是中式花鸟美学最温柔、最动人的独特魅力。
1: 像这边看到的是近现代吴昌硕先生的《红梅图》。吴昌硕先生他是被誉为石鼓篆刻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就是由于他的书法和篆刻的功底十分深厚，导致他画的画可以看到笔锋相对较硬，叫做金石入画，这个是他画的特点。他的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色彩上是十分浓烈的浓艳的，而且吴昌硕先生特别喜欢的就是梅花，他经常以梅花自喻，说他有笑傲风雪、严寒妩媚世俗的品格，他就连把墓址都定在了余杭超山，就只为长久的与十里梅花相伴。吴昌硕先生呢，他属于海派的画者，他有一个弟子叫做陈师曾，这个陈师曾恰巧跟京派的画者齐白石先生是好友，他就当时推荐了齐白石先生去学习了吴昌硕先生的大写意的画法，所以说当时呢，有一部分海派的画家也是影响到了京派的画者。
0: 步入近现代，中国传统书画迎来了最后的文人高峰，而吴昌硕便是撑起晚清民初文人画格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收官宗师。不同于专职画师专攻绘事，吴昌硕的艺术功底是全方位多维度的，笔墨功底雄浑苍劲，章法古朴厚重，这份深厚的金石书法底蕴也彻底融入了他的绘画创作，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金石入画风格，成为其作品最鲜明的标识。所谓金石入画，便是将刚劲比例、笔墨气韵、古印的厚重质感尽数融入花鸟画之中，让画作笔锋硬朗、气势雄浑、古力十足，彻底打破了传统文人花鸟的轻柔淡雅、纤细温婉，开创出雄浑浓烈、苍劲厚重的全新花鸟画风，为近现代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千年笔墨文脉在传承中创新，在交融中新生。
1: 那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展厅主题由来，就是五道合之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这个画册里面一共是有十幅作品，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几种形制，可以看到有的花卉和草虫都采用了大写意的形式，而有的呢，可以看到花卉是大写意的形式，草虫它是以工笔来画的，是十分细致的。比如说这个虽然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仔细观看这个草虫上面腿上的小毛刺儿，它都画得很清晰，而且每幅画上面的留白它也都是有设计过的。比如说齐白石先生最早他是个木匠，后来才以卖画为生的，给自己起名叫木人，但是可以发现木人两个字会比较单调，他会选择把这个印章刻在这个字上面，而可以看到有的很长的地方他会选择把这个章刻在空白的位置。他的小名叫做阿芝，是他家里人给他起，叫齐阿芝。我们说起齐白石先生，可能都觉得他画虾是比较有名的，他画的这个雏鸡也是十分有名的。像徐悲鸿就曾写信求画，他说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做几幅。而且他画的雏鸡还有多子的吉祥寓意，百姓也是十分喜欢的。
0: 如果说展厅所有的山水花鸟作品是撑起整个展览的血肉，那么齐白石先生的这本工虫画册便是贯穿整场书画展的灵魂核心，也是本次展览道法自然、大道至简主题的终极诠释。这本画册是齐白石晚年的巅峰力作，是他耗尽晚年心血打磨的精品合集，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老人毕生的笔墨智慧与人生感悟。整本画册最惊艳的艺术特点便是极致的反差美学与动静交融，大写意与精工笔完美共生，相得益彰。画中的花草林木以奔放洒脱的大写意笔法挥毫而成，笔墨简练，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的肆意生机、自然姿态、留白有度、意境悠远，尽显大道至简的东方美学。而画中的草虫则以极致细腻的工笔技法细细描绘，分毫必究，细节拉满，

0: 虫族的细微毛刺、羽翼的轻薄纹理、肢体的灵动姿态都被精准刻画，栩栩如生。细微之处见功底，极致之处见匠心。
1: 像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大隐于市是风俗画。我们说起风俗画，可能大家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幅就是清早明《清明上河图》，就是说白了，它是一幅苏州片。当时因为明清时期呢，特别流行的就是书画作伪。无论是这个画家画的这个画作品质精粗，只要冠上了名家的头衔，就笼统的称之为叫苏州片。当时特别喜欢的就是仿制仇英的画，那这个看到的就是仿制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它画的是姑苏苏州的市井生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细节，其实上面有展示了，因为当时嘛比较喜欢吃羊和鱼，所以说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的这个手里是牵着小羊的。而且当时他们比较喜欢扇子和古董，他会画扇子店、古董店，很多这种像丝绸店。像这个是跟这个仇英版本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在扯头发的场景，但是人物衣服上的颜色会有其他的改变。他的斜上方看上去那个台子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个是傀儡戏。像这边还会有这个街边的武术表演，叫做卖拳头，这里就会看见这个人牵着小羊，羊还跑了一只。像上面还会看到这个苏州当时药业是十分兴盛的，所以说这个穿红衣服那个人围在一起，他是卖药的一个场景。我们仔细观看，还有这种卖货的这个商贩会拿着小拨浪鼓叫卖的一个场景。像这边看到的也是一个苏州的习俗，就是女子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会把彩礼举过头顶，也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个人的头上顶了一个红色的盒子。正常我们这幅画要从这边向对面来看的，我们是倒着看的。对，上面是一些细节，还有这种像走钢丝一样的这种。
0: 如果说山水花鸟是古人提炼后的诗意美学，那么风俗画就是未经修饰、原汁原味的人间纪实，是定格时代烟火、复刻百姓生活的视觉史书。这卷清代仿明的《清明上河图》属于明清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苏州片作品。在明清书画市场中，苏州书画仿制产业兴盛，众多画师专攻名家复刻，所出作品无论优劣皆称苏州片。其中尤以仿制仇英版本的书画最为盛行，这幅画卷便是精准复刻明代画家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完整还原了明代姑苏苏州的市井百态、民生烟火，是一幅兼具纪实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风俗长卷。整幅画卷没有宏大的山河景致、雅致的花鸟风光，而是将镜头对准最普通的市井百姓、日常烟火、街头百态，用细腻写实的笔触完整复刻了明代苏州的繁华市井与民俗风貌。画卷细节满满，包罗万象，生动还原了当时的饮食喜好、商业业态、民俗娱乐与婚嫁礼仪，让千年后的我们得以透过一纸画卷触摸旧时江南的烟火温度，读懂古人最真实的生活百态。
1: 对，像这边看到的是凡尘落素人物图，他这个画者叫清高齐佩，他是东北人，他的祖籍在现在的辽宁省铁岭县，他从8岁就开始学画了，他是中国有名的纸画大家，就是把手指当作画笔来画画的。像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比如说细致的地方，他就会选择用无名指和小指来画，算是中国画的另一种写意形式。
0: 在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毛笔作画是千年不变的主流形式，而清代画家高齐佩开创的纸画技法跳出了传统工具的桎梏，成为中国画史上独一无二、极具创意的写意流派，为传统笔墨美学增添了全新的艺术形态。祖籍辽宁铁岭的高齐佩自幼天赋过人，酷爱丹青，8岁便潜心学画，深耕笔墨数十载，最终突破常规，大胆创新，舍弃传统毛笔，以纸代笔，以肤蘸墨，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纸画艺术，成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纸画大家。这幅凡尘落素人物图完美展现了纸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全程无需毛笔辅助，纯靠手指、指腹、指尖运墨作画， 画面宏大的笔触，粗犷的意境，以手掌指腹抚摸成型。而画面细腻的人物纹理、神态细节，则依靠无名指、小指的精细把控，细细描摹，粗细结合，刚柔并济，随性洒脱，意境天成。
1: 像这边呢，就是行云流水，是一幅书法作品。我们所展示的是明董其昌的草书书式词卷，是一幅卷本设色。像董其昌所写的书式词卷，它有一个特点，正常我们的词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我们可以看到董其昌所写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他选择用英雄代替了风流这一词。而且整幅草书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三行写的是十分拘谨的，他真正的从第四行第五行开始才逐渐的放开了自己的心境，更加融合到了这个诗词的情境当中。所以说比较明显不同的地方，除了英雄之外，还是这里我们词是樯橹灰飞烟灭，他写金姓呢前面加了一个很大的看字，他写的是看樯橹灰飞烟灭，所以说词它可能根据自己的情感上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或者是更改一个词。对，像身后呢，我们指的是和合，就是诗书画印，这个一般是文人画的代表，就是我们看到一幅作品当中除了有精美的画之外，上面还会有题画诗，那这个优美的书写便是这个诗文的载体，最后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印章，一般呢就是作者印或者是鉴藏印，就是表示了创作者的身份信息和后世谁鉴赏过的一个重要凭证。
0: 笔墨成千古，风雅润人心，一场跨越数百年的书画盛宴，一次沉浸式的文史美学溯源，至此圆满落幕。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精品书画展打破了传统书画赏析的固有边界，让笔墨不再是高冷的艺术陈列，而是可触摸、可共情、可读懂的文明语言。我们在山水丹青中体悟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在花鸟草木中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柔浪漫，在风俗长卷中窥见历代民生百态，在笔墨书法中传承文人风骨文脉。一墨一丹青藏千年文脉，一纸一山河载万古初心，这些跨越时空的传世佳作历经岁月沉淀依旧熠熠生辉，诉说着中式美学的博大精深。本期种草博物馆带您全方位解锁了馆藏书画的美学密码、文史底蕴与哲思内核，让千年笔墨风雅真正走进当代大众心中。本期节目编辑周航、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探秘文物之美，传承华夏文脉，种草博物馆，我们下期再见。
2: 种草集锦。
3: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4: 这个太可爱了。
3: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4: 哎，
3: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4: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3: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两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4: 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他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 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

0: 向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1: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0: 到底是谁呀？
1: 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0: 嗯，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暴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1: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0: 嗯，
1: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0: 对，
1: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个象牙啊。
0: 嗯，
1: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0: 嗯，
1: 还有人认为哈，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演法的姿势。
0: 但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
1: 嗯，
0: 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1: 什么来着？
0: 哎，急，在线等。
1: 他也想等个答案。
0: 他也很想知道啊。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至42次会议召开，临江市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公益义诊活动。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听取市政府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审议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听取审议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王淼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2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王淼为临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淼为临江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王淼，男，汉族，1986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200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11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副科，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吉林省白山市纪委监委第四审查调查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现任中共临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江义倩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6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江义倩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江义倩，女，汉族，1980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2002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规划发展科科长，白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广播电视管理科文化遗产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刘继东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7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继东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刘继东，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200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2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四级高级警长，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江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督察长、4级高级警长。 8月26号，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艳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吴倩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庄林丽、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8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是10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吴倩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决定吴倩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 吴倩，女，汉族，1975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抚松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3级高级检察官，现任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3级高级检察官。 在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到来之际，8月25号，临江市残联联合市卫健和医保局、临江市中医院、世纪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便民医疗服务和残疾预防科普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活动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专家现场坐诊，重点针对心脑血管呼吸系统、颈肩腰腿痛及各类慢性等高发病抑制残疾病。 为居民提供1:1问诊查体、健康咨询、病情研判、康复指导等服务。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普及慢性病、意外伤害、骨关节病变等致残风险知识，大力倡导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康复健康理念，进一步提升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此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诊疗服务与残疾预防科普有机结合，切实回应了群众就医咨询、日常保健的民生需求，有效降低重点人群致残风险。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备春耕，担保贷款118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3: 未来吉林省将继续推动金融资源向粮食安全、县域富民产业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聚焦，重点包括加大边境村金融支持力度，推广固边贷等产品，深化正义。

0: 保单联动，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金融服务从单一生产环节向农村生活生态领域延伸，让农民享受更均等的公共服务，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撑。
1: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2: 乌克兰基础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1: 自然灾害。
2: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如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1: 是饥饿。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1: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4: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1: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周末的下午，推开一家网红咖啡店的门，然后呢，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桌前，桌子上摆了7-8款蛋糕，每个人呢都在像拍照啊、切蛋糕啊，然后尝蛋糕，然后在评分卡上写下评价，没有生日歌，也没有这种探究隐私啊，就是吃完了我们就走了，就散饭局就散了啊。这个呢，就是2026年夏天呢，有一种最火的周末的打开方式，叫沙糕局。
5: 哦，在这儿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沙呢，就是这个杀生的杀啊，糕就是蛋糕的糕。这个所谓的沙糕局啊，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平分这个蛋糕吃啊。它呢，就是10来个人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哎，组成一个局，然后呢 ，AA 制，把所在城市里面最难买、最网红的蛋糕买来啊，切块分食。人均呢，大概呢，基本就在100元到300元左右啊。如今呢，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周末社交和旅游打卡的必选项了。数据就显示呢，小红书上相关的打卡笔记啊，已经超过了10万篇，抖音的话题播放量呢，也超过了2亿，热度呢，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啊。
0: 哎，你说这个沙糕局，要是你的话，你会参加吗？
5: 当然了，我这个今天编完稿子，说实话，我马上就在小红书搜了一下长春沙糕局。为啥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那个榴莲千层的，但是呢，榴莲千层呢，买小的呢，感觉吃的不太过瘾。
0: 其实跟大小没关系，
5: 买大的又吃不完。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些蛋糕特别难订。
5: 哦，对，
0: 就是特别难订。然后这个蛋糕呢，可能说它味道很好，但是你要买一个大的，真的是吃不完。然后呢，你还很难去订到。订完了一个大的呢，你说现在吧，大家都在断糖啊、戒糖啊、控糖啊，真的是一个人。造这半个蛋糕、一个蛋糕，好像压力有点大。
5: 是，我就曾经自己在家里面买过，就是4寸的啊，其实算是比较小尺寸的榴莲千层了。如果再小的话，就要买那种切块的了啊。我买的是4寸的，但是我一个人也是很难一顿把它吃完的。虽然放到冰箱里，但第二天一吃还是酸了。
0: 其实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店呢，它的网红产品或者是明星产品有多款，
5: 哦，对，
0: 你都想尝一尝。
5: 那我也不能周周都在吃啊，
0: 对
5: 吧？
0: 像这样的沙糕局，我觉得好处呢，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组了这个局，我们钱平摊完了，那我可以把这多款 网红产品我都买来，我每样我都尝一小块儿，
5: 对，
0: 其实每样的味道我都尝到了，而且呢也了了我这个心愿，对不对？而且呢这种模式你看像线上组局线下 AA， 而且呢你像我刚刚说了多款网红蛋糕切块分着吃，这新兴的社交方式呢其实也是真的就在年轻的群体当中啊悄然走红了。
5: 对，
0: 现在年轻人这脑子真活。
5: 是，以前如果咱想吃啊，就是下狠了决心，哎，买一大块回家来吃吧。
0: 首先你要往前倒推到咱们啊年轻的时候，很难就是说你跟一群陌生人组局，然后不局促不尴尬，还能很坦然的去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局。
5: 你说的对，一般上都是得跟熟人在一块吃
0: 啊。对，
5: 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啊要去一个陌生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跟朋友的这个饭局
5: 啊，还有其他的朋友，
0: 有一两个陌生人
5: 的
0: 时候都会觉得很别扭，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就为了让自己啊能够尝到这个好吃的，真是怎么说呢，有
5: 煞费苦心，
0: 无所不用其极。
5: 你说的对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啊，你像这种均价百元啊，就可以一次性尝遍很多款这种产品。
5: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呢他们这个想法也很单纯，以前咱们可能想的就是哎呀我认识他我可能要跟他建立一个联系，
5: 对，
0: 即使我内心有一些压力，我觉得压力很大，
5: 嗯，
0: 但我还必须得为了面子表面上维持这么做，对不对？
5: 嗯，
0: 比如说吃饭你带来的朋友，我为了给你面子，哎呦，你说
5: 怎么也得聊几句天儿啊。
0: 然后如果说对方说了那个，哎呦，我们
5: 加
0: 个微
5: 信
0: 吧，我还不好意思不加，
5: 嗯，
0: 是不是？但现在这种年轻人就是我吃完就散了，我没有深度绑定的这种关系，大家我就是不认识，我就是来吃蛋糕的。
5: 对，
0: 哎，这种松弛低负担的社交方式呢也精准地击中了现在年轻人啊，想尝鲜怕浪费，渴望社交又抗拒内耗的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心理。
5: 嗯，
0: 真的是就比较纠结，我其实现在也是这种心理，
5: 就是又想
0: 别说年轻人了，我也是
5: 啊，
0: 我也想社交，但我不想跟这一大群人深度的绑定。
5: 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也看了不少这个沙高局的视频啊，今天特意去搜了，
0: 嗯，
5: 它呢非常的正规。有多正规呢？比如说这一块蛋糕啊，比如说今天一来的十个人，他要分成十块，他会带一个这个厨房用的那种小秤，精准的量出来分出来的每一块是多重啊，基本上大家分到嘴里的每一块重量都是差不多的，不会有人多吃也不会有人少吃。
0: 哎，对。
5: 第二呢就是它分到盘子里，虽然啊你感觉这不就是一口的事儿吗，这吃两口就没了呀，
0: 嗯，
5: 但是呢这七八款吃下来，你绝对吃到后几款的时候你就有点恶心不想吃了真的是这个状态啊，你别看那一小块你感觉不多，但是啊这七八款吃下来，而且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一家，以后我就要订那一家，那一家我以后就不考虑了，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对不对？
0: 的确是啊，就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就是这个目的吧，
5: 嗯
0: 啊，尤其是吃方面的这个目的，
5: 对，
0: 美食啊真的让人很难抗拒，我觉得他们就把自己啊就是能运用到的知识全都运用上了，而且真的是很公平。
5: 嗯，
0: 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问题，而是我保证每个人心里都舒服。
5: 嗯，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5: 嗯，
0: 你像我们的这个记者呢就采访了啊山东济南的一个消费者，他第一次呢知道这个沙高局是在小红书上刷到北京受征集的帖子特别多，
5: 对，
0: 然后呢他当时就翻了一圈他们济南本地的啊类似的局几乎没有，但是呢他又作为一个蛋糕爱好者心里特别痒痒啊，干脆他就当这个发起人组织者了。
5: 嗯，
0: 而且他就发布了第一篇招募的帖子，建群之后呢没想到很快几十个人就加到群里来了，
5: 看来大家想吃的人是非常多的。
0: 但是啊你看我说了，他没有自己拍板选蛋糕，他拉了个表格啊，拉了个在线表格，就是我可以填你也可以填，他先列出了当地济南很多的网红甜品店让大家投票，票高的我们就来定，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是不是？
5: 嗯，一个星期之后呢，最终啊，他们定下了八款蛋糕，总价呢是将近2000元，
0: 其实不便宜啊。
5: 那当然，但是其实，他购物 十来个人吃的蛋糕，其实它那个尺寸也是不小的。
0: 一般呢，像这个八款，总价近2000块钱的，基本上以我的了解，都得是6到8寸的。
5: 对，
0: 8寸的少，6寸的多。
5: 嗯
0: 嗯，
5: 所以。

0: 的周末呢，就有15个啊互相都不认识的年轻人就围坐在这个蛋糕店里了啊，从蜜瓜蛋糕吃到抹茶千层，从8重巧克力吃到榴莲大王。
1: 嗯，
0: 念完了我其实就有点流口水了，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啊。
1: 的确是啊。
0: 嗯，金子鱼说了，这个很多店啊其实他都想尝试，但是啊这一个蛋糕呢不仅贵，而且吃不完，热量更是吓人啊。沙糕局呢就帮他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他还认识了一群也爱吃蛋糕的朋友，算下来呢一场局人均花费不到200元，但是啊吃了8款的蛋糕，而且都是网红的蛋糕。
1: 哎，其实可以啊。
0: 嗯，
1: 真的是可以，要你自己买一个蛋糕也得个300来块钱，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参与者呢也通过算这笔账啊，这个平日里呢，就是蛋糕脑袋的小袁，他就说上一次参加的沙糕局里面有一款蛋糕是他一直想尝试的，但是因为啊有点贵，而且没人分享，就一直没舍得买。这一次呢，他其实就是为了这款蛋糕来的，
0: 嗯，
1: 顺便的还能尝尝其他几款，觉得特别值啊。而且呢，在聚会当中一个词也是他们提到的高频词，就是不浪费。
0: 嗯，对，说实话现在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就是担心浪费的心理啊，一个蛋糕这个哪怕最后我这个撑得不行了把它吃下去，也比这个放到冰箱里坏了或者这个错过它的最佳口感要好。
1: 现在你没发现吗，就是朋友和家人过生日我们买蛋糕都告诉买小的。你记不记得倒推10年20年咱们参加家里面的这种啊生日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蛋糕就感觉有那个圆盘桌子那么大。
0: 对，而且这个还有的家庭要买双层的，
1: 双层的、三层的，啊，而且每次就家里面有人过生日，吃完饭最大的负担就是挨家分剩下的蛋糕。
0: 对，
1: 哎，你拿一块，你拿一块，结果呀，就是怎么说呢？冰箱里边一个礼拜这块蛋糕就翻来覆去的，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奶油还是那种
0: 植物奶油，
1: 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硬
0: 啊，哦，对，
1: 不像现在奶油是这种动物奶油了，
0: 嗯，
1: 比较硬，其实冷藏完真的不好吃，扔了呢还又舍不得。
0: 所以说啊，现在大家啊，不少人呢是这个生日的时候就只买一个小的4寸蛋糕，或者直接买这个纸杯蛋糕
1: 啊，对
0: 啊，非常的节约啊。而且呢，刚刚也说了，这个网红蛋糕通常都是6寸起步的啊，价格呢，
1: 嗯，
0: 但是就是200元到400元，其实价格是挺贵的。有些这个顶流，就像一心说的啊，得靠拼手速来抢，
1: 嗯，
0: 抢着才能吃上。一个人买一份呢，就会面临单价贵吃不完，而且啊，踩雷成本也很高。你想啊，好不容易抢到一份想吃了很久的，发现不好吃，
1: 好吃
0: 但是一大块，那咋办呢？哦，也得硬着头皮吃。
1: 真是硬着头皮吃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消费决策呢，也不只是一本经济账啊。已经在重庆组织过超过10场沙糕局的一位朋友，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很多年轻的女性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城市工作，周末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就想找点事儿做。他们参加沙糕局呢，其实是想给自己周末的甜品消费赋予意义。简单来说呢，就是同样花了钱买蛋糕，如果只是自己在家吃掉呢，就感觉有点孤独啊。
0: 嗯，对，确实是。
1: 现在不是网上有那个测孤独指数
0: 啊，
1: 一个人干什么，一个人干什么啊？
0: 嗯，
1: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甜品，你自己在家独享，感觉是挺孤独的。但是如果是和一群同样喜欢甜品的人一起分享的，虽然说这些人都是互不相识的，
0: 嗯，
1: 啊，不认识，但是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爱好，那这件事儿啊就变得是有仪式感了。
0: 嗯，而且呢，这个参加沙糕局的咖啡店和甜品店呢，也从中收获了人气和空闲闲时的收益啊。比如说呢，在成都的一家甜品店的店主啊说，最近一个月咨询沙糕局的博主明显就多了啊，而且呢他们都是这种普通的咖啡店，就是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场地的，你过去呢需要点一杯他们咖啡店的饮品，可能这个20元到30元左右，然后呢他就可以给你提供场地，你就可以在这个咖啡厅里分享这个蛋糕了。
1: 嗯，哎，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很好啊。
0: 嗯，
1: 就是你点一个饮品，我对你要求也不高，而且我店里面热热闹闹的，
0: 对，
1: 我也喜欢这种氛围啊。
0: 嗯，
1: 花小钱办大事儿，是不是？
0: 嗯
1: 啊，而且呢，其实对于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来说呢，蛋糕啊具有一项特殊的属性。根据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啊 ，Z 世代，也就是1995到2009年出生的人群，
0: 嗯，
1: 尤其是现在18到20岁的05后啊，是所有世代中最爱吃甜食的啊。你像这种高颜值、高糖分。好像也包括你哈。
0: 其实我也是，这个非常精准的符合他说的啊，就是很爱吃甜食，而且这个一压力大就想吃点甜的。
1: 对，甜食的确是能让自己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啊，然后呢，这个情绪会变好，其实就是一种高压生活成本里面最低的一种情绪解药。
0: 对、
1: 啊、因此啊，当一块蛋糕呢同时承载了性价比、情绪价值和社交货币三种属性，这大概呀、啊、就是它能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迅速引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所以啊，这个沙高菊杀掉的呢，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个昂贵的蛋糕啊，更是传统消费模式与社交关系中的这个压力啊。从拼经济到拼社交，我们年轻人呢其实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啊拼凑出一个微小确定但是甜蜜的瞬间，有没有啊、而这种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付费的趋势呢，也会在未来催生出更多具有创意的轻社交的做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

0: 崇尚英雄浓厚氛围。
1: 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0: 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1: 吉林省明确未来五年城市更新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办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黄强、胡玉婷向裴金佳一行表示欢迎，对退役军人事务部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协助解决部队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完善革命历史展陈，用心用情讲好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在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退役军人支边创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吉林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裴金佳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对吉

0: 林提出的具体事项，我们一定深入研究，大力支持。希望吉林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王子连、陈玉煌参加会见。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今天，摇篮和鸣，文产融合起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签约仪式。长春市委宣传部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签约，搭建政企影视宣传项目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长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吉林省幻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聚焦影视精品创作、数字文化产业开发。长影旧址博物馆与北京鼎盛五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影世纪城与重庆嘉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围绕红色文旅资源活化、主题文旅项目运营开展深度合作。长影集团分别与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完成人才签约，为影视创作团队吸纳优质主创力量。本次系列签约紧扣电影节发展契机，搭建政企、企企、行业人才合作桥梁，助力长春打造文化名城、擦亮电影城城市名片。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走进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新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20%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4: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5: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市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3: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
4: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
3: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0: 在敦化市长友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0: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1: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气地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气地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板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2: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3: 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增长活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5: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4: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6: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4: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1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1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7: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8: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请听报道。
1: 规划涵盖10项。

0: 项主要指标，确定七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吉林省围绕城市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健身场地建设等领域设置量化指标。未来5年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长春城市更新示范、城市重点片区更新、供热提质、家装电梯等功能完善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1: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0: 规划中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以上，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2: 央媒听吉林。
3: 今天，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2，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报道一汽红旗灵犀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侧执行的架构。
4: 8月26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17，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天，《经济日报》推出吉林市滑雪场一季热到四季火，报道吉林市地处北纬43度长白山脉区域，位于冰雪黄金纬度带，多面环山，滑雪场多达11家。近年来，吉林市主要滑雪场积极探索夏季运营，加速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转型。
2: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5: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2: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6: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7: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6: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8: 这棵树龄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9: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0: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2: 听，东北红豆山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1: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

0: 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 他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3: 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请听报道。
4: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5: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集中的一份力量。
6: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7: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它的全部沙溢《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之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1:1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3: 今天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7: 今天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单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请听报道。
4: 活动现场，相关部门捐赠方代表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赠送开学用品礼包，并为爱心捐赠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了解，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已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2.45亿元，助力8.2万余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
8: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精准帮扶、规范阳光操作，为建设美好吉林贡献我们的慈善智慧和慈善力量。
7: 8月25号，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合作研制木铎 1A 星、木铎 1B 星搭载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面向即时遥感重大应用需求，首创了 A 导 B 查双星协同工作机制，突破星上轻量化智能处理关键技术，搭载星载 AI 芯片与遥感大模型，能够在轨完成 自主识别、智能研判，可对地表异常及时发现、智能诊断和数据及时回传。
3: 近日，百团荟萃医药江城、百团联盟精品文艺节目展演在吉林市启幕。展演社万象新生风起江城、梨园雅韵岁月流芳、盛世欢歌礼赞华章三个篇章，汇集吉林市百团联盟优秀文艺团队精选优秀群众文艺作品，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戏曲、武术、乐队演唱等多个艺术门类。活动同步设置潮流电音、原创音乐专场，展现城市青春活力。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0: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1: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

0: 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

0: 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收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

0: 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宁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0: 对，得力一下，
7: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自身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每

0: 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啊，钟晓老师。
1: 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3: 那个、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那个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那我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那个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给了他们之间。完了吧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说得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娘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我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了，等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这是，
1: 那不因为啥呀，你就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3: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这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3: 那孩子吧也远着，你
1: 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3: 啊
1: 就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3: 我也反省了，妈俺家他说我就多余都是。
1: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3: 我这是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该琢磨干点啥啊，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3: 不会
1: 啊，就学着打麻将吧，楼下麻将馆子那5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给我省闲的，这样没那。

0: 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学朗诵，学学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你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饶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1: 钟声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1: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0: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1: 嗯，
0: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他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吗？
1: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样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别像我姑娘问我，说那个你让我看，我说我身体
0: 也
1: 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看，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吧？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们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呀，甭管家他吧，过三十年了吧？
0: 啊！
1: 你说你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这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六十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哪天咱们这么讲，要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翘楞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周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您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到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
1: 啊，
0: 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0: 嗯，
1: 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1: 对，
0: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一个现在是初一，在学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论了啊。
1: 嗯，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他老爸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0: 嗯，
1: 就是就怎么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0: 嗯，
1: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爸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
0: 嗯，
1: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0: 嗯，
1: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
0: 嗯，
1: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0: 嗯，
1: 就会，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0: 为啥对于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0: 嗯，
1: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可哪个，
0: 嗯，
1: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0: 嗯，
1: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就
1: 是
0: 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爷奶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0: 嗯。
1: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0: 嗯。
1: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 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你必须也得好好学。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自己。

0: 一个 pad，
1: 嗯，
0: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1: 嗯，
0: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爸以前，他说以前老爸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就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整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
0: 就
1: 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这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1: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
1: 啊、
0: 但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就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的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啊？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
0: 嗯、
1: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0: 嗯，
1: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2岁，你离个屁婚呢？
0: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就
1: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0: 现在就
1: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你挣的比他还多。
0: 我挣钱呢，
1: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0: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
1: 啊、
0: 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3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1: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0: 嗯、
1: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0: 嗯。
1: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0: 嗯、
1: 你呢，咱说句实话、
0: 嗯，
1: 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寻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搁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嗯。
1: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0: 就是，
1: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里巴上那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望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了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似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1: 对，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1: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1: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0: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1: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0: 是。对，
1: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0: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1: 那
0: 是这想法。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啊？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0: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1: 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0: 嗯，
1: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0: 嗯。
1: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的，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哎，心里头不太得劲。
0: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呢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嗯
1: 啊，
0: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是抱孩子去。
0: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这次还是不去、
1: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不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0: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也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就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
1: 嘛。嗯，你不是，你就是。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呀、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就得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

你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0-6009-211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0%元王牌眼贴，第二重1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1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1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 4000-6009-2116，4000-6009-2116。全景916新闻。

0: 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圣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5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5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3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1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真材实料，干净放心。这个和市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2只送1只啊，3只扒鸡卖99元，每只呢是1斤沉，平均1只呢才33元，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1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1只1斤的扒鸡分量实大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3只才99元，3只鸡才99元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看看去，那怎么可能3只鸡99元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好的，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喂，哎，是钟老师吗？
1: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2: 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这个。
1: 说说吧。
2: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
1: 嗯。
2: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1: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这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2: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1: 打起来了。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
1: 这工就给治呗。
2: 啊，对对，然后。
1: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2: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1: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2: 还没有呢，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1: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啊？对呀，你这个东西
2: 到时候他会穿这些，比如说是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1: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些塞下水道去啊？
2: 那倒不是。
1: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2: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1: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2: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但是说他这些公司态度下让你走吧，他就是各种手段孤立。
1: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2: 对对，
1: 对呀、啊，你这个人呐，就是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你不扯？你这你可这个性格可不好。
2: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他给你放假，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1: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2: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1: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2: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1: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2: 那倒也是吧，
1: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2: 真的，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万多块钱吧左右。
1: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2: 啊。
1: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2: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1: 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2: 那倒也不是。
1: 所以说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2: 是快40了。
1: 快结婚没有啊？
2: 结婚了，
1: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0: 都有
1: 啊，
0: 孩子快上初中了。
1: 对呀、啊，那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那些想法实在太隔路了。
0: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1: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0: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1: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0: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一年算下来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1: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好，谁能挣的有你多？
0: 啊、
1: 嗯，那账还得那么算呢？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0: 嗯，现在可能就人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1: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能不带这样的啊、哦！净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啊？
0: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1: 再说呗。
0: 嗯。
1: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0: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什么属于做小生意？你不是
1: 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0: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1: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
0: 啊。
1: 啊。
0: 那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大概就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1: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0: 啊。
1: 哎呦我天！
0: 先
1: 啊，行，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0: 是。
1: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0: 哎、好嘞，谢谢、
1: 啊。等你把工伤那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0: 啊，行，好的。
1: 哎，小米都说了，
0: 哎、
1: 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0: 啊，行，
1: 是不是啊？
0: 我现在还没到那，还在设计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1: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0: 好，
1: 哎，
0: 行，
1: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我这个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5了。
1: 儿子多大了？
2: 儿子44岁。
1: 在一起生活不？
2: 我没太在一起。
1: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2: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1: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2: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1: 啊，在一起生活
2: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1: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2: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1: 那就不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2: 我不跟他说，
1: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2: 嗯，不跟他说。
1: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2: 那你说，
1: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2: 你
1: 别在这块沟通，沟通啥？
2: 我还不想求的是那种。就是、
1: 那你这样多烦人。
2: 还是。是我自身的原因吗？
1: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儿就是明示。
2: 嗯。
1: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2: 嗯。
1: 别绕着。
2: 从来不愿意。
1: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
2: 是
1: 吧？
2: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1: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2: 啊，是我的原因，
1: 对
2: 吧？
1: 你这小你小米说你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叫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也这样，看不惯也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2: 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1: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蛋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2: 人家真不管，
1: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老头跳，
2: 没那心情，
1: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2: 真教不会。
1: 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搁就是在家，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2: 好的。
1: 啊，好了，再见。啊，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好嘞，啊。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哎，钟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3: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1: 啊，说说吧。
3: 开导我。
1: 啊，
3: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1: 啊。
3: 现在问题是啥呢？
1: 啊、
3: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认定去世了。
1: 啊。
3: 我这姑爷呢又再续。
1: 嗯。
3: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了、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韧带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哎，这骨头都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个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1: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3: 拿完了，结婚前就拿2万了。
1: 那你这不有病了？我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舒坦了啊？
3: 就用钱来解决。
1: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1: 你没有，拿两千。
3: 我准备呢，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看那日历了，一出行。
1: 啊，
3: 那天呢，我跟儿子和媳妇儿，
1: 啊，
3: 就给送2000块钱。
1: 啊，行，
3: 嗯，
1: 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3: 79。
1: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儿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洋黄的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3: 这个正赶上了，你知道吗？
1: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3: 不是，

0: 那其实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
1: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0: 那行啊，春哥老师，谢谢
1: 你
0: 吧。你
1: 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这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0: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吧？
1: 啊，
0: 叫门
1: 啊，
0: 就这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
1: 啊，
0: 就把他吓趴下了，好像
1: 啊，那
0: 这个时候出现的，
1: 啊，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0: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1: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子瘸子两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来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0: 我真没念叨。
1: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这事儿都
0: 不
1: 行。
0: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1: 那就不要，就是你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着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0: 太谢谢你了。
1: 那肯定是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我说这不是即兴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那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伙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也就拉倒了啊，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0: 就是
1: 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儿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啊。听没听说？
0: 好
1: 啊，
0: 好，
1: 哎，好了，记住了啊，你就记住，
0: 哎，
1: 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的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啊，
0: 好，
1: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0: 嗯，
1: 哎。好嘞，
0: 谢谢啊，
1: 你听我话，
0: 谢谢，
1: 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吗？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0: 顺利打，
1: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好嘞，哎，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你招人稀罕吗？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

0: 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史，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常接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儿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啊，这个之前给大伙儿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啊大伙儿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这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胃。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老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处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元，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元，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元啊，169元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

0: 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有什么事情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1: 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1: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你还这么多事儿的。我说那个，那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你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1: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1: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情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1: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念书呢吧？
1: 没念书。
0: 啊？没
1: 念书，念书
0: 也念书、
1: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1: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0: 啊，
1: 三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1: 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啥态度？
1: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0: 啊，对呗，
1: 他说的，
0: 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喀喳，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1: 但是我想着、
0: 多大个破事儿、
1: 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这么多事、
0: 那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1: 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告，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1: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说这是麻烦。
0: 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1: 对，
0: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
1: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1: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没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0: 嗯，对啊。
1: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
0: 这个事吧是这样，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1: 哎呀，
0: 然后咱们表述问题的时候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1: 没亏吧，我都没
0: 做错。哎呀，没亏，没事儿啊。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1: 就是我
0: 又害怕，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事。我说那你妈给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儿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这我都放在心里好几天了，你知不知道？
0: 嗯，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主要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你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
0: 别听
1: 我来。
0: 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是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你就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气死我！
0: 对不对啊？
1: 我都老想这个。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啊，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是这天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连打都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她一说，她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她说
0: 对呀，所以说这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
1: 嗯、
0: 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
0: 钟
1: 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好，
0: 再
1: 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子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这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就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就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病没有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哎，钟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2: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2: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她也是大二，
0: 嗯，
2: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
2: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0: 嗯，
2: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2: 完、
0: 嗯、
2: 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2: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听你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0: 嗯，
2: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他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他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到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2: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一旦好使，
2: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2: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2: 嗯，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俩孩子，
0: 嗯，
2: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0: 嗯，
2: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事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是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2: 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2: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说他是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2: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2: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2: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
2: 啊，
0: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2: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2: 嗯。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2: 啊、
0: 嗯。是不是？这招
2: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2: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2: 嗯嗯嗯嗯。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
2: 嗯、
0: 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咣咣两炮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炮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枪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2: 对
0: 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2: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地，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2: 嗯， 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2: 我就想就明确的，就是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是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2: 对对对对。

0: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1: 对。
0: 我就有一点担心。
1: 嗯。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节背呀、
1: 啊，
0: 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是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丁吃啊还是丁喝呀，对吧？
1: 对，
0: 他丁吃啊还是丁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给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呀？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红
0: 包。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会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家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嗯，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了。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绿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绿色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个老姐姐咨询啊，说老师啊，请教你一下，说这个蜂胶对糖尿病人有好处，蜂王浆对糖尿病人也好，那他俩这个降糖作用是一样的不？他说你肯定比我们专业，比我们得懂，所以呢

想请教请教你，你包括前天，那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老师啊，这蜂王浆和蜂胶啊，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我说那完全不一样的，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蜂胶，啊，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蜂王浆是啥呀？一句话，蜜蜂的奶。蜜蜂专门供给蜂王喝的奶，蜜蜂的寿命呢，你看是7到15天，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左右，蜂王这一辈子就干两件事，啥呀？就是吃和生育，生育就是繁衍小蜜蜂，吃这一辈子啥也不吃，就专门吃蜂王浆。就专门吃无数个小蜜蜂给提供的这个奶，我们管这个奶叫蜂王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那说白了，那就是蜜蜂的奶呀。那蜂胶是什么？蜜蜂筑巢的时候，你看现在养蜜蜂都用那个蜂箱，对吧？你过去那野生的，它哪来的那个蜂箱啊？对不对？过去那野生的那个小蜜蜂。都是自己铸造一个蜂巢，这个蜂巢里边特别大，这个口特别小。那么在这个洞口的周围，蜜蜂啊会用这个唾液形成一道防护网，因为一天有上万只蜜蜂进进出出的，就难免没有细菌呐、病毒啥的，所以蜜蜂它就从口腔唾液当中分泌出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就叫蜂胶，啊，用这个形成防护网，来隔绝外界的一些细菌病毒，所以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出来，它俩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蜜蜂产的奶具有滋补作用，一个是唾液分泌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所以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蜂胶。那么你通过他俩的不一样，你能看得出来。你比如说，同样针对于糖尿病，其实蜂胶的作用啊，它主要是抗炎，主要是防范糖尿病并发症，主要是怕发生炎症，用这个蜂胶去预防。因为蜂胶的作用它就是抗炎，但是你像蜂王浆就不一样了，蜂王浆它是蜜蜂的奶。它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啊，咱别说蜜蜂的奶，你就说牛奶，啊，你说你经常喝牛奶好不好？肯定好啊，对睡眠也好，完还养胃，对吧？所以蜜蜂的奶，那我们讲蜂王浆能直接补我们胰岛素的活性。你比如我是一个2型糖尿病患者。我现在有这个糖尿病以后，我现在胰岛功能受损了，胰岛素分泌就少，所以无论平时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都高，因为你属于胰岛功能偏弱的人，所以更适合吃蜂王浆。你像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药盒上，它就写着很明白，适合于什么呢？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也就是说能治疗高血压以及2型糖尿病，写得很清楚啊。2型糖尿病，那有人说我1型糖尿病，啊，这蜂王浆豆干粉管不管我？那没写就不管，人药盒写得很清楚，2型糖尿病，因为2型糖尿病和1型糖尿病它不是一样的。1型糖尿病啊，多数是先天遗传，啊，自身这个胰腺就完全不分泌胰岛素了，就几乎不分泌，啊，它跟2型糖尿病完全不一样。2型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是分泌胰岛素，只不过分泌的少，啊，甚至是越来越少，因为你胰岛素活性弱，你胰岛不怎么爱工作了。所以，蜂王浆第一能直接补你胰岛活性，第二能修复你胰岛。用我们能听懂的话来讲，就它属于补。
啊，补的一

如果按中医去理解，啊，就补你的脾，补你的吸收，补你的消化。所以，蜂王浆有补脾养胃的作用，它和蜂胶就不完全一样了。蜂胶是抗炎、抗炎症，蜂王浆呢是补这胰岛素活性，补胰岛，所以更适合二型糖尿病病人去吃。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你像昨天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起他们家的事儿了，啊，这个老妹妹啊比我小那么一岁，属鸡的，她老伴儿比我大一岁，是属羊的，啊，跟我讲说当年呐，老伴儿就是靠这两桶蜂王浆赢得我爸我妈的欢心。他讲话来，一开始没看上他，长得其貌不扬的，个头也不高，文化呢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就是一个泥瓦匠。一开始这老妹妹讲话了，我说啥不同意啊，因为她长得不打人。什么叫不打人呢？就是咱们说的，你看着吧，她不是那么太好看啊，看上了不是说一眼就喜欢啊，不是。但是呢家里还算稳定啊，因为父母都有工作。说老公公以前呢是新华书店经理，他上面呢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但就有一点啥呢，有眼力劲儿啊，会来事儿啊。他讲话了，来我们家呀就干活啊，一来就干活啊，你别管什么脏活啊重活啊，啥活都干，劈柴火呀，打煤坯子呀。哎呦，我说我过去我们住平房啊，那房子年年漏雨啊，他说跟我爹俩主动就上房上去干活去，比我那小弟都强多了。所以你看我爸妈啊就挺喜欢他啊，因为他本身泥瓦匠出身，所以抹墙啊，补个瓦呀，哎，抹得特别好。讲话了，那墙给你抹得溜直溜直的啊。尤其他说我老伴这人啊会来事，怎么的呢，就每一次来都不空手来啊。他说你看那个蜂王浆最贵的时候他就买啊，一买买两盒啊，给我爸妈这边送来。他说那个时候我妈身体不好啊，我妈这人呐长得特别瘦小啊，就打我记事的时候我妈那个身体呀就常年的不好，常年有病啊，常年喝汤药扎针灸啊。他那个时候胃不好，好像得过胃出血，后来就喝这个蜂王浆就把胃出血给喝好了。后来我爸呀就开导我啊，我妈也跟我说结婚找人家呀，你别光看长相，对不对，你得看过日子，是不是。他说我们这都过来人了，你就信爸妈的没错，那画上的人好看，他能跟你俩过日子啊，对吧，得实实在在的他能给你过日子。所以老师你一说这个蜂王浆啊，我还特别有感慨呢，可能就这两盒蜂王浆啊，我爸妈就把我给嫁出去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嫁对没呀，他说哎呀就那么过日子呗，也不省心。你看没退休之前还行，这退休之后啊就放飞自我了啊。退休以后体检就查出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大夫就让他吃药，他这人很犟啊啊。他说年轻的时候这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感觉性格还行，你说这老了怎么这性格还变了呢，你跟他说啥也不行啊，大夫让他吃药也不吃啊，他说我就运动就行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成天打球，就打那个羽毛球啊，说靠运动去降血糖。他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懂糖尿病啊，我也就没管他，因为儿子这边有孩子啊，我一天呢我得上儿子家做饭，还得帮着带孩子，后期这孩子上学校了

你得给他们接接送送啊，对吧？连接带送的，啊，这都是我的活儿。而且接到家呀，你就得做饭，所以你看，我哪有那闲工夫啊？也就没有时间去管他那一块儿。反正这几年他那身体啊，明显的能感觉出来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今天吵吵眼花了，明天吵吵就那个牙怎么松动了，再不哪天又吵吵腿抽筋了。说，哎呦，我也没时间管他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上医院，你好好查一查，对不对？你别老在我这儿，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我能有啥办法呀？”我说完了，人家也不听，所以后期呀，我也就不说了。你说啥，他这边听着，那边就冒出去了，讲话了，左耳听右耳冒的，这不吗？这些年呐，一直糖尿病，不吃药。啊，那人呐是一天比一天瘦，他总说没事儿，我也不爱问，你问了人家就说没事儿，你说上医院吧，人就说不去，那你还说啥？去年元旦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你看我在儿子家，这不刚接完孩子吗？孩子马上放假了，啊，马上准备考试呢，孩子在屋里边啊，就自己在那学习呢。我在厨房正做饭呢，啊，手机呀就在那餐桌上放着，这不来电话了吗？啊，来好几个我也没听着啊，等我做完饭我出去我一看，哎呦，这手机怎么的了？平时不这样啊，怎么这么多未接来电呢？其中呢就有老伴打过来的电话，啊，我就给回过去了。回过去之后啊，是一个陌生人接的，我说你谁呀？他说你是不是谁谁家属？啊，现在这人在医院呢，你赶紧来一趟吧。啊，我一听吓坏了，我说怎么还上医院了呢？说120给送来的，啊，突发脑梗了，啊，你赶紧来一趟吧，得跟你们那个家属交代一下，说赶紧过来吧。你看那跟我说完，我这脑袋嗡一下，啊，我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回来看孩子吧，我得去趟医院。孩子就问。说你去医院干啥呀？我说你爸在急诊呢，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刚才医院的大夫给打电话的，啊，我说我赶紧得去。你等我到医院以后，啊，人在急诊输液呢。问了一下那个急诊大夫，大夫说是120送来的，啊，送来之后啊，就说是急性脑梗，我们给拍了个 CT，啊，核磁明天才能约上。现在从 CT 上看是左侧脑梗塞了，他说明天呢转到住院部再确诊一下吧，现在呀就只能先输液。完还有一点，啊，你家老头血糖特别高啊，他说你知道他有糖尿病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我问了一下他，啊，他说他没吃降糖药，啊，所以你们家属来了。啊，想问问这什么原因呢？那血糖那么高，怎么不吃降糖药呢？我就跟大夫讲，我说他这人呢特别犟，啊，从确诊那年，啊，也就10年前，人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糖尿病，你得吃点降糖药啊，他就不吃，啊，所以这些年呢，你看人家就一粒降糖药都没吃，啊，那降糖药开完回去放着都过期了，都扔了，人也不吃，人大夫就说了。这不吃不行啊！你这回啊回去以后看这情况啊，就得打胰岛素了。啊，他说就这么的，你看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吧，等出院的时候呢也是走不了路。啊，他说你看我还特意给他买了一个轮椅推着呢。那去年打出院回家，好几个月下不了楼啊，啊，他走路费劲，你说给他整下去了。上不来，就是你看我们家还不高，2楼，那也不好上啊，所以好几个月下不了楼，啊，一个胳膊腿也不灵活，说话呢也是磕磕绊绊的，啊，他说老师啊，一说这儿啊我就特别激动，要是没有你呀，要没有参柏这药啊，他说老伴根本不行，你看打吃上参柏这药，
啊，慢慢的，你看说话也清楚。

点了，自己从床上能坐起来了，啊，他自己呀、啊、下地能站一会儿了，自己可以往厕所走了，啊，自己都能走到厨房了，说话呀、走路啊，就逐渐逐渐，你看这不全都恢复了吗？他说这一小年的时间呐，儿子家根本就没去，怎么的呢？哪有时间？哪有那精力啊？啊，全都照顾他了，好在恢复点了。啊，现在也不嫩犟了，孙白每天按时吃，跟我说可得好好活着了，啊，这半身不遂太要命了，这要是再犯了，那就直接卧床了。他讲话了，现在可惜命了。所以老师啊，你问我嫁对没？哎呀，咋说呢？你说顺心吧，也不顺心。啊，你说不顺心吧，有的时候想想还挺开心。你跟那没有老头的，或者说早早就分开的，或者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跟那样的比，我这还算是顺心。啊，你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顺心，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啊，哪有那么多顺心顺意的。所以简单呐，一句话，不聋不哑不成家，啥意思？就是过日子啊，你不能较真儿，什么对呀、啊，什么错呀、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家呀，到啥时候你记住了，它都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想讲道理，你上学校，学校讲道理；你想讲道理，你上那法院，对不对？上那法庭上去讲去。啊，那个地方是真给你讲理，家就是这样，对不对？讲的是人情。你赶上那天有个老兄弟讲的了，啊，说姑爷来了，啊，跟他说姑娘啥也不会干，做饭啥啥也不会。他说你看，成天呢都我做饭，我就跟我这姑爷讲，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跟你一样，我也上我老丈人家抱怨。因为我老丈人就一句话，你不愿意吗？结婚前跟你说的很明白啊，我姑娘啊怎么样，对不对？啥会啥不会啊，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愿意吗？啊，你现在你找我来了，概不退回啊。他说完呢自己就乐了，我听完我也乐了。你像有这样的老丈人，那姑娘姑爷啊他离不了，你就放心吧，那日子还得过啊。这总能是用一些什么通俗易懂的非常浅显的道理，就帮助你把这事儿给化解了。所以过日子过日子过的是啥呀？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像最近呢，我们谈到蜂王浆啊，那说到蜂王浆呢，首先呢我还得感谢咱们一些老伙伴。你像昨天咱们接热线有一个老妹妹，她就对我很相信，怎么的呢？讲话了，我把身份证给你寄过去，完了之后你给我邮寄两盒呗。我跟她说了，我说用我一个人的身份呐，我买不下来啊。她倒好，相信我，把身份证要给我寄过来。所以首先呢，我感谢这老妹妹对我的信任。其次呢，也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我也把身份证给你寄过去啊，你也帮我代购两盒。我说实话，不是说什么钱的问题了，现在啊，现在主要是啥呀，就是我代购不了啊，我代购不了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跟大伙说一声感谢。为啥呀？你能把身份证给我寄过来，那说明你信任我，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感谢大伙儿的。那刚才咱们谈到蜂王浆，其实这就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讲话了追思啊，对不对？其实一晃你看有40来年了，蜂王浆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你像我那个时候才30岁啊，一转眼70了啊，老人了，对吧？都不敢想。我记得87年过年，我提溜着两盒蜂王浆去看我师娘，
啊，那个时候师傅已经过世了，就剩我师娘一人了。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哈尔滨医院了，我老伴儿就说要给师娘啊接过来，啊，我师娘就说，不用，你们有这份心就行了，啊，我啊在这地上啊生活一辈子了，啊，我习惯在这儿，我去了之后不习惯，到那我还得给你们添乱，你们呐就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啊，把日子过好了。这师娘心里边也高兴，这请了好几回都不去，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都得回去看看。87年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送蜂王浆，城里人认，农村人也认，都知道这好东西。哎呦，师娘一看着我高兴啊，啊，这一家全来了，啊，说儿子赶紧跪下磕头。啊，老太太给孩子压油钱，拿20块钱，那个时候20块钱正经不少了，啊，我说这也太多了，啊，老太太攒点钱不容易，老太太讲话了，那也不是给你的，啊，给孩子的，啊，给我大孙子的，好好学习，自己买书，啊，买本书看，我说给的太多了，师娘就说多什么多，你这2盒蜂王浆得多少钱？我说不能那么算，啊，如果要是没有你和我师傅，啊，我没有今天呐。说说我眼圈就红了，啊，眼泪就要下来了。我师娘就说别老提那事，那主要还是你小子自己知道努力。所以你看，有时候啊，我一合计，40年都过去了。你像咱们最近啊这些日子，为啥大伙打来电话都很激动啊？啊，都把回忆拉回40年前去了呢，啊，很多人说导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我们都太有感觉了，那思绪一下子就都回去了，啊，有的说那蜂王浆效果真好，有的说拿蜂王浆去办事那真给办呐，有的说家里老母亲那时候失眠就喝这个蜂王浆给喝好的，啊，还有说啥呢？说肾炎。有肾病的，吃这个药给吃好了。还有的说，老师啊，就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蜂王浆是干啥的，就知道好，啊，谁都说好，啊，说完了自己都哈哈乐，啊，光知道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所以，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追捧。啊，好多医院大夫都推荐，国外呢也都需求，啊，包括我这几天我跟咱大伙唠嗑，啊，大家也都很感慨，就很多东西呀，干干就不行了，怎么的呢？干干就不往好了干了，对吧？刚开始你看挺认真，啊，慢慢再往后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这个蜂王浆在1990年左右居然给曝光了。讲话当年那个信任度啊就没了，信誉就给崩盘了。我记得当年有个节目叫啥，叫《质量万里行》，就让这个栏目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那是啥呢？就是糖水、香精、色素。他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呐，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讲话呢，暴力一下全行业参加，用淀粉，用那个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滑石粉加米粉，这个真药可受不了啊，对吧？你真药它是货真价实的，那假的你看里边添这些东西啊，它没几个钱，所以这个真药啊就被这假药给挤兑死了，啊，你这么挤兑它还能活下去吗？这外国人一看不要了，啊，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怎么的？我分不出那个真的假的呀，对不对？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啊，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呀，做做就完呢，做做就抽条，啊，你包括咱们说以前咱们用的，咱别的不说，就说那自行车吧，原来那大金鹿啊，哎，那梅花啊。那自行车，
啊，飞鸽呀、啊，永久啊，那用料多扎实啊！哎，驮两三个人，驮点东西，一点问题没有。你看现在那自行车呢，啊，一过秤，比原来那自行车轻多了去了，是不是？你都不结实了，对不对？咱慢慢做做就抽条了，不按照最初的那种初心去做了，那不给你好好做，讲话了，啥原因呢？人不行了。对吧？以前的人多实诚啊！你搁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儿，你让他造假，他也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啊，不是说出事儿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是法人，你是谁，人家看你最终的钱流向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那是真判刑啊！所以现在药一般不敢造假。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的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青海门源，啊，这是蜂王浆最好的产地了。讲话了，到底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人参就是在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呢就是青海门源，啊，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山脉，啊，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啥呀？野生的，所以产出来的那个蜂王浆啊，就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有产地证明，也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啥？有功效。啊，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呢就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良、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你像有这个甲肝、乙肝的，对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多地区有那个甲肝、乙肝爆发，所以这都是属于肝不好的啊。包括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所以适合谁用啊？我给总结了，最适合五个不好、两个虚弱人去用。什么叫五个不好？适合胃不好的人用，适合脾不好的人用，适合肝不好的人去用，适合血压不好的人用，啊，高血压病人用，啊，适合血糖不好的人用。我讲话了。二型糖尿病人最适合用，啊，所以适合五个不好，那两个虚弱呢？适合神经衰弱的人用，适合经常失眠的、经常神经衰弱的人，有头疼的、啊，抑郁的人去用，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大病的，你再比如说做过手术的。啊，你比如说岁数大的人，啊，过了70岁以后，所以蜂王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我总结下来五个不好，两个虚弱是最适合的。这大伙不在北京，啊，要是在北京啊，我就建议你自己呀，到医院去开点儿，啊，你吃点这个对你好，啊，对身体好，完还便宜。啊，医院158一盒，我讲话了，你这能吃半个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呀，就限购。

会上，罗马教皇皮奥十二世亲自登上了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954年82岁的他得了糖尿病、哮喘还有心脏病，完了卧床，在床上啊躺了好几个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已经用尽了，但是这个病情呢丝毫不见好转，甚至反而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着用蜂王浆去给他进行治疗，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就通过每天服用这蜂王浆，教皇从第二天啊就慢慢的开始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少量的食物了啊，慢慢的呢也能安睡几个小时了。那你想啊，能吃了能睡了有精神头了，那他这身体不就开始恢复了吗？三个月以后，他这身体啊竟奇迹般的慢慢的恢复健康了啊，最终80多岁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这个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就研究，最终证明这个蜂王浆啊确实对多种疾病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完全得益于什么呢？就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当中它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啊，还对我们的胰岛有很好的一个调节和修复功能。所以世界称这个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糖尿病的唯一物质。此外这个蜂王浆啊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这个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有显著的效果。那更主要一点是啥呀，蜂王浆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啊，能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的衰老组织活化。什么叫衰老组织活化呀？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这个身体，让你的部分细胞啊年轻啊，就是让你年轻。你比如说白头发对吧，你用上一段时间，哎，它能给你吃出黑头发来，这不是玩笑。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地把蜂王浆的这个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东西，所以导致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就1980几年的时候，外国人大量地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奶质量是最好的啊，产的蜂王浆是最好的纯，但你后来讲话呢就不好好干了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啊慢慢的就被咱们自己啊给玩坏了啊。所以你说东西是好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人不行，怎么的呢，他没有那个认知，啥事啊讲话了就光看眼前啊，我只要眼前能挣钱，我能多挣钱就行了，恨不得这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啊你得讲究口碑。所以你看现在啥都有法律，这最好了，怎么的呢，有红线对吧，你触碰了你就犯法啊。所以你像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药用级的，是药啊，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个好啊，为啥好啊，啊就在这儿了。你像我最近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文献，可以说3分钟我就能让你读懂蜂王浆。

0: 将来前世今生，啊，咱别说远的，古代不说，咱就从近代说起。就1921年，德国的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由5到15日龄的工蜂营养腺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就是啥呀？蜜蜂的奶。啊，这个工蜂啊，不是指那个公母的公啊，是工作的工，就我们经常会形容，你说小蜜蜂啊，多么勤劳啊，对吧？经常工作，哎，就这个工蜂，啊，总是出去采蜜，就这个工，啊，由工蜂营养腺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蜜蜂的奶。自此，人们开始探索蜂王浆的奥秘，啊，对蜂王浆包括生物学、化学、药理和临床试验的一个全面研究。在1933年，法国的养蜂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蜂王浆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蜂王浆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蜂王浆当成药剂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能。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继此之后，啊，专家对蜂王浆的强筋、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许多的这种研究报告，并且证明确实有效。你看，在1954年，啊，82岁高龄的罗马教皇，啊，皮奥12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我刚才不讲了吗？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用蜂王浆给他进行治疗，将他从那个哮喘恶化、极度瘦弱和衰竭的状态中给他解救出来，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在1956年，死里逃生的这个教皇亲自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养蜂会议，并且介绍了自己服用蜂王浆恢复健康的亲身体验。那在这次会议上，希腊、英国还有意大利的代表们都宣读了他们对蜂王浆的研究。1956年10月，我国邀请匈牙利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访问我们中国，就是在交谈的这过程当中就提到，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恢复健康，让不孕的妇女生育，治疗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啊，提出蜂王浆的这个经济价值也很高，国际市场每千克价格可达4000美金。那你想想，啊，堪比黄金呐！1957年，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效能，整理观察结果，并撰写了《蜂王浆的医疗作用》，啊，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在1958年第8期上啊进行发表。同年，北京市公司合营养蜂场、黄子固等也开始试产利用蜂王浆，因此我国开始利用蜂王浆，应归功于谁呀？就这个波尔霞博士的启发，还就是陈建兴、黄子固等人的率先实践。1958年，法国的戴贝尔福伍的蜂王浆专著问世，啊，介绍了经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体虚、老年病、发育异常都极具有疗效。你看在日本，啊，自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1年时间就得到普及。就到现在，日本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啊，占世界总量的40%。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 在1959年4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保存啊成分分析研究，医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研究。至此，中国进入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这就是蜂王浆近代的研究和近代的蜂王浆的前世今生。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确实好啊，胃不好的适合，脾不好的适合，肝不好的适合，血压不好的适合，血糖不好的适合，所以五个不好啊，包括两个虚弱的最适合吃的，你像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的啊都适合用。所以我说句实话，蜂王浆是最适合咱们平民吃的药用级保养级的药了，100%的好东西啊。所以咱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能用的，你要好好用一用。那今天我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啊，有事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
0: 哎，
3: 您好啊，
0: 你好，
3: 哎呀，今天能跟您接上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哎呀，我很幸运呐、
0: 有缘。
3: 我这两天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啊，
3: 你说我也想吃点呀，你看您能帮我代购点吗？
0: 哎呦，你先别说代购，因为最近这两天找我代购的人不少，啊，你这么的吧，代购的事儿 啊，咱先放一放。先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是不是有必要用？
3: 哎、
0: 有必要用了、啊，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3: 那我可得跟您说说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病啊，我这些年了，我都烦得很呐。虽然我这个病啊死不了人哈、但是它折磨人呐。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嘛，这么多年了，它这个并发症太多了。
0: 糖尿病、就是。
3: 吃的药吧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并发症它还是有啊。

0: 睛现在是一个眼睛啊，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你这个是没看到我，你要看到我呀。
1: 嗯。
0: 我这右眼失明了，你都得害怕。
1: 哎呀。
0: 我这眼球啊摘除了，换个假的眼球。这天天呐、睡觉摘下来，白天都戴着。
1: 哎呦。
0: 我到这个现在我自己我都感到是挺吓人的。
1: 嗯，这个假眼睛它没神。
0: 是，完了，你说我另外一个眼睛，你现在也视力下开始下降了，
1: 啊，
0: 瞅人也不那么清楚了，
1: 啊，
0: 这三里半要有个人呢，我这都看不清他脸，
1: 啊、
0: 看不清他脸子，
1: 哎呦，
0: 哎呀、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到时候我再跟你说，我这肝肾呐，现在也感觉是也有问题了，
1: 肝肾也不好
0: 啊，
1: 啊，
0: 有问题我也知道。那也是我这么多年呢吃这个西药片子啊吃的，
1: 嗯，
0: 他你说我也知道，那他副作用很大，我也知道那肝肾都是解毒的，但是你说现在我的肝肾不好了，你说那怎么还能解毒啊，是不是？
1: 是、
0: 再有我就是现在还有那个胆囊炎呐、胆囊炎也挺遭罪的，浑身呢他也没有劲儿啊，我这个皮肤啊也还经常就是痒痒的
1: 啊，
0: 对脑
1: 啊，
0: 对脑，你说我挠了完了最后不解乏，好了我又给挠破了，
1: 嗯，
0: 我这个罪可没少遭啊，
1: 啊，这是糖尿病带来的。
0: 还有啊，你说我这些到我能忍受，你说是不？那你说我现在最近几年呢、这心脑血管病这也出现了
1: 啊，
0: 我这就害怕了，你说因为啥呢，我这家里哥哥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病走的
1: 啊，
0: 他呢最后呢也没找到遭罪，这在床上一共是躺了两年多
1: 啊，那脑血管卧床了呗
0: 啊，对呀、最后褥疮也得上了，
1: 嗯，
0: 你说谁照顾他，我那个嫂子啊早年就跟他离婚了
1: 啊，
0: 他最后呢又找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最后人家也不管了
1: 啊，
0: 然后你说这孩子啊他也没有时间呢照顾他，
1: 是
0: 你说一说看我哥这样啊，我这个也就害怕了、我怕我走到在那步，我再一个我就是还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就现在吃完药也是在160到170之间，
1: 那还是高啊，
0: 是啊，完检查呢说我有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去年一检查又出现多发性的脑梗，
1: 那就强梗啊，
0: 是啊，哎呀老师啊，你说我呀这个还吃着药，还这么多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说我可咋办呢，
1: 咋办，别愁啊，我跟你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最怕就是愁了啊，因为你愁不好的，而且呢越愁的病越重，首先啊咱说你生的这些疾病跟糖尿病都有关系，就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现在这眼睛失明了啊，眼球摘除了换了个假的，第二一个呢咱说你肝肾不好，它也是跟你长期吃这些降糖药有关系的
0: 啊，
1: 你不吃还不行，你吃的这些胶片子、它要经过肝脏的转化、经过肾脏的代谢，无形当中增加了负担，本身岁数大了肝肾的功能就降低了，你再加上这些胶片的伤害，所以为啥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药吃一段时间，人大夫说你得来查查肝肾啊，看看你的转氨酶啊你的肾功啊有没有变化，有的话还得给你调药，很麻烦，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胆囊也出问题了啊，皮肤瘙痒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高血压这病啊我认为它也跟糖尿病有关，因为你糖尿病血液粘稠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它就血压高，而且你看你也说了就有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脑供血不足腔梗，时间长了心脏也会跟着出问题的，心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因为这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你这跑不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说我要是有这个机会啊，能用用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可以不可以，因为我跟大伙说过蜂王浆豆干粉它适合什么呢，身体虚弱的，适合于咱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啊，那像你就完全可以用 单纯说从针对于糖尿病，因为富含羊冻干粉里边它有一种物质叫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啊？就是它跟胰岛素是属于双胞胎的啊，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而且它是纯天然的，它不比咱们吃的降糖药要好啊，对吧？你再有一个里边有氨基酸，它能够软化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动脉硬化，这样一来呢，稳定血压，也改善了咱们这个脑梗的情况。的确，脑梗脑血栓发展到一定时候严重了，就是卧床啊，就是巴打酸的偏瘫，不好使唤，有的甚至全瘫。所以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可以用一用蜂王浆，对你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啊，那眼睛咱没有办法了，那眼睛那就那样了啊。你原来的那个视力能给你恢复恢复，给你恢复恢复，你说那个假的能让他看着，那不可能了，不现实了，咱有啥说啥啊。但是咱尽可能把糖尿病高血压给你稳定住，对眼睛对肝肾的伤害这不也降低了。
0: 我之前嘛，这个我吃过蜂胶，是别人介绍的，但是我吃了半年也没觉得有啥变化。那您这个药和这个蜂胶，它俩是一样的东西不？
1: 不一样，这是两回事儿。蜂胶是啥呀？蜂胶是我们小蜜蜂它的唾液。啊，它有抗炎的作用。说你糖尿病的吃蜂胶好不好？行。它能够帮助你预防什么呢？糖尿病所出现的各种炎症问题。啊，它只是抗炎的，知道吧？它对血糖没有作用。啊，那么蜂王浆是啥？蜂王浆是小蜜蜂它分泌出来的奶水。蜂王浆它主要是给蜂王吃的。啊，所以它俩不一样，就像咱们说，一个是奶水，一个是唾液，你说哪个好？
0: 啊，
1: 对了吧？
0: 啊
1: 哎，所以说你要有机会，你吃的是奶水，是小蜜蜂的奶水，啊，这个奶水是养这个蜂王的，蜂王是啥？就是那蜂后，啊，就是专门负责产点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
0: 那我现在心情啊特别迫切呀，你看看您这个能给我买点不？我太想用了。
1: 嗯，别着急，咱们呢稳稳当当的，因为你这病啊，它也不是说刚得 啊，咱就是说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你拿到跟前，你吃上了，它也不是说今天吃明天能好，对不对？
0: 那一个我听讲呢，听讲您这个是医院的东西，
1: 对，
0: 我就觉得挺适合着的，是药局的用品，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还可以。价格来说呢，158这一盒，我觉得我现在呢还能接受，所以说，我特别迫切呀，能给我买点呀，用具也行啊。
1: 你别着急，还是那话，现在这个事儿呢，讲代购的，就是让我帮着从医院买的不少，啊，有点忙不过来，不是说钱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买太多了，人家。医生就会有想法，说这干啥呀，是不是有啥想法呀，怎么地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先别着急
0: 啊，
1: 完了之后呢你跟许阳那边说一声，先给你登个记啊，完我再给你想办法吧，好不好？
0: 好好，
1: 哎，别着急哈。
0: 哎，那就是先表示感谢了。
1: 客气了客气了，行，好嘞，
0: 好
1: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2: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唠行啊，说说吧。
3: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2: 嗯，
3: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天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的不贴，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2: 嗯，
3: 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的她就是不完成，
2: 嗯，
3: 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2: 嗯，
3: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2: 嗯，
3: 然后你让他帮他写吧，他也写，
2: 你陪他背吗？
3: 嗯，我不陪他背，我
2: 凭啥不陪他背呀、啊？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3: 我就是上班走了，
2: 你上
3: 班
2: 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3: 不去学呀？
2: 你学吗？你会背吗？
3: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2: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3: 是
2: 你方法不对。
3: 小哥，我给你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2: 你给他做什么
3: 饭
2: 呢？你自己不吃啊？
3: 我不吃，我减肥。
2: 你怎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3: 哎呀，不是，就是。
2: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3: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2: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3: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2: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3: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
2: 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 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三年级那点个单词十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3: 那就领他下楼玩，
2: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3: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2: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3: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2: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九岁小孩，你九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3: 他是正常的，
2: 他是正常
3: 的，正常的。
2: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老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这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3: 对，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2: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3: 嗯。
2: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那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3: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土猫肉，就啥不怕。
2: 你搞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3: 我揍他，我就是怕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你就属于
2: 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
3: 没有，其实我揍的。
2: 你别给我解释，
3: 我揍的可。
2: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虎了吧唧，气死
3: 我都心服
2: 了。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3: 休息。
2: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3: 啊。
2: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3: 行。
2: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使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开学是4年级了吗？
3: 啊，
2: 开学4年级，4年5年6年，这3年就快了，不像1、2、3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4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5年级和6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4年级是来得及的， 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3: 对，
2: 是吧？
3: 对，
2: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3: 他知道，但是
2: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说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别跟我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呐，
3: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2: 对，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3: 我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2: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3: 嗯，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2: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3: 听明白。
2: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2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儿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3: 嗯，知道。
2: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3: 嗯，
2: 这什么还得等到一个这3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1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等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老师。
2: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3: 嗯，
2: 但是抓紧。
3: 我
2: 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4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5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4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3: 杨老师，
2: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3: 杨老师，再见啊，谢谢老师。
2: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9岁的小孩，8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4、5岁到6、7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么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弄？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3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怎么。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0: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两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你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就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的，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哎，一放假那我的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几天，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假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
0: 哦，你就是这玩意

0: 党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啊，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不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两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啊，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给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别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你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差不多。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对，你告诉他接你，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跟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 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嗯，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家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段话
0: 那
1: 他
0: 有可
1: 能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
1: 嘞，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啊。
2: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八年了，
0: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六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2: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2: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2: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你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2: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2: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
0: 嗯，
2: 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2: 然后他那是就被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你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2: 你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2: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2: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啥，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2: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2: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0: 嗯，
2: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哈俩人啥事儿，
0: 嗯，
2: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

0: 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等我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那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冷静的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儿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他俩谈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
0: 听
1: 今
0: 我这
1: 天
0: 个
1: 给
0: 事
1: 我
0: 儿，
1: 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给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她
1: 你
0: 这个，
1: 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0: 我们，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对呀，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这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那就
1: 这
0: 是，
1: 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
1: 那
0: 了，
1: 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完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没想
1: 对
0: 管，
1: 呀，所以我就
0: 真
1: 说，
0: 管
1: 你
0: 不了。
1: 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道粪，道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
0: 没
1: 就
0: 有
1: 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
0: 那
1: 对
0: 个
1: 不
0: 我
1: 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
1: 对
0: 下，
1: 呀、啊，那你说你跟
0: 可
1: 我
0: 能
1: 说
0: 我
1: 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儿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不能管教，
1: 对
0: 就等
1: 呀，
0: 你
1: 然
0: 说
1: 后
0: 的
1: 就
0: 那个
1: 是
0: 事儿，看你做啥。
1: 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给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0: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1: 他认不
0: 我
1: 认
0: 就
1: 那
0: 是
1: 是
0: 先
1: 他的
0: 跟
1: 事，
0: 你
1: 那
0: 说。
1: 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
0: 我
1: 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你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人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可拉倒去吧啊！可不管那事儿，咱可不管那事儿，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让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
0: 好，我
1: 好
0: 知道
1: 嘞，别管了啊，
0: 好嘞，
1: 好嘞，听话
0: 谢谢
1: 啊，
0: 啊，
1: 真
0: 好嘞，
1: 乖，真乖，这点好。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还是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啊。啊，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

0: 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没有，几乎没有，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他都是有，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1: 你先疏导你自己。你先说到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0: 哎，对对对，
1: 就
0: 是
1: 那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0: 就是这种情况，
1: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0: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1: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勒她吗？
0: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1: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0: 高中是怎么回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1: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0: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1: 对，
0: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1: 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0: 像他爹。
1: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0: 对, 对，
1: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这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对吧？
0: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1: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0: 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0: 不能，
1: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0: 不
1: 行。对，你告诉他、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0: 啊，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对
1: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0: 对
1: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对
1: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那
0: 、
1: 对吧？那咋办？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想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0: 也
1: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个人。

0: 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俺妮儿在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起，你跟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3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2天吗？
1: 嗯。
0: 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叫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不会，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2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哎。3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2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0: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男的，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总是摸摸索索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总跟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就跟你亲爸一样，从小不认识。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我姑娘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特别累，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然后接到二姐家她，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给你按按腿吧。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那她是极力渐进的接近我。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给掰肩膀啥的。然后说我姑娘有没有鲜肉那样事儿。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红不红？我姑娘像晚上起来踹一下，就摸了一把，拉倒了，我姑娘跑了。他厕所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把手从 从我姑娘穿个产裤，在我这块把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了这块，
0: 嗯，
2: 那个继父母也是房眼一直穿。

0: 然后他从腿一直伸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拍照了，就一动一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玩意儿？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了，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摁了，孩子腿疼了，很正常。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1: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0: 他还给我打，今天还给我打，每天都在争吵。我说正常，就是解
1: 不
0: 释。
1: 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0: 对。
1: 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0: 对，一直伸到了。
1: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
0: 不
1: 肯
0: 是，
1: 定是不
0: 按
1: 正
0: 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
1: 常。
0: 按摩是之前有好多次
1: 那
0: 不都
1: 现
0: 这
1: 在
0: 样？
1: 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0: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但是
1: 对，
0: 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他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我们想，因为政审怕不过嘛，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1: 你跟
0: 然
1: 那
0: 后，
1: 没关系。
0: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1: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0: 他说的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1: 你说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再在这块儿。
0: 但是我姑
1: 你
0: 娘
1: 也
0: 没有
1: 是个
0: 跟我
1: 傻老娘
0: 说，
1: 们儿，咱说句
0: 不
1: 实
0: 是，
1: 话。
0: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就是
1: 你
0: 说，
1: 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0: 对，就是毕业了。
1: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儿那个说实习一下，是那意思吧？学学技术，学能力。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0: 他说的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所以他才这样的。我说打锅炉给我打他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就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1: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我
0: 我现在就
1: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他来，跟他掺和这事儿干好，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吗？
0: 但是有一样哈，我估计是上初中才分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1: 你
0: 几
1: 说那个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0: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欣赏，他人品非常好。
1: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儿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
0: 我
1: 就
0: 不
1: 是
0: 应该，
1: 不应该
0: 我
1: 让
0: 不
1: 她
0: 应
1: 来，不应该
0: 该，
1: 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0: 当时是他说的，你看他绝对专业，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1: 她说也不能让来，
0: 他找了好多工作，
1: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0: 对，部外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要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不能跟你过了。好，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0: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
1: 吧，
0: 只能跟他过，前后未必。
1: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最后的思想准备啊。
0: 现在我过不了了。
1: 嗯，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0: 离婚，我儿子天天。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0: 嗯。
1: 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0: 寻儿子，你说我儿子
1: 那你就是能过了。
0: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1: 过不了，赶紧离婚。
0: 那离婚我就开始告他了。
1: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
0: 嗯。
1: 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啊？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0: 对。
1: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0: 现在那个版本。
1: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
0: 嗯，
1: 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0: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1: 是吧？
0: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渐进的接近，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虚与渐进预谋呢，所以他能1年半到2年吧。
1: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0: 嗯，对。
1: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啊，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0: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1: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0: 嗯，对。
1: 这个你听懂没有？
0: 嗯。
1: 你听明白了吧？
0: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1: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就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0: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
1: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0: 对，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1: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0: 我姑娘也把我当傻子了。
1: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0: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可以离婚，为了他弟呀。
1: 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0: 那我怎么办？
1: 然后你丈夫那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0: 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0: 我
1: 说你慎重。
0: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你就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1: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0: 钟宇老师，我平静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1: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0: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1: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我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你。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就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在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当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1800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2: 嗯。
3: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连孩子，
2: 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粗鲁，就是你搁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3: 36，
2: 孩子36了，男生啊，
3: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
2: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3: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2: 处多少年黄的？
3: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2: 啊，处5、6年黄的啊。
3: 都处好几个了。
2: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3: 有孩子啊，不单重。
2: 嗯。
3: 你跟我说，用钱。
2: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3: 姑娘。
2: 啊。好，那接着说吧。
3: 这我就是
2: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3: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2: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3: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过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现在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2: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3: 不好。
2: 怎么个不好呢？
3: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吧，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2: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3: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2: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3: 对。
2: 那个女方那头呢？
3: 女方也是半上班不上班的。
2: 那就是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3: 那就这么过呢。
2: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3: 对
2: 啊，300块钱。
3: 背着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
2: 嗯，
3: 可是孩子嘴这次都花多少钱了？
2: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3: 经常朝我要钱。
2: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3: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2: 嗯，
3: 一个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2: 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3: 对。
2: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 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3: 那对对对，
2: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3: 嗯。
2: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3: 对，
2: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3: 嗯，对对对，
2: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你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3: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2: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3: 对
2: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3: 对。
2: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3: 嗯，
2: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3: 嗯，
2: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3: 嗯，
2: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
3: 计的话，当然了，是还有这么个情况。
2: 嗯，
3: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2: 嗯，
3: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2: 嗯，
3: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2: 嗯，
3: 一分都不拿。
2: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3: 有，
2: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3: 这是听说的。
2: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3: 啊。
2: 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3: 嗯，
2: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脑瓜不够转啊。
3: 不够转，我这跑的都给整糊涂了，我这些都懵了。
2: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3: 啊，确实是。
2: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3: 对对，
2: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3: 嗯，对，嗯，
2: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3: 没做到。不行了，
2: 啊，
3: 不行了，不做大指定是不行。
2: 我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3: 嗯，行。
2: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3: 嗯，对。
2: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3: 对对对，
2: 嗯，对吧？
3: 对，
2: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

0: 就你儿子这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能帮衬帮衬，也就图这点，别图一本儿啥啊。
1: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二百，一次三百，到这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啊。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就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是姜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男孩，
0: 啊，
2: 然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
0: 嗯。
2: 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私心。想让他离家近点。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的他处对象的事儿了。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两年了。
0: 两年对象，研究生已经还没毕业呢吧？
2: 明年毕业
0: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2: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嘛，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然后薪资还不低呀。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做个后路。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回往长春回来。回到长春。我们也就是这么打算的。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孩子对象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就一门心思让他在长春找工作。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你想让您给个建议。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签不签我管不着，但是我肯定是希望你回来，对吧？但是你说你签，你别说你签到这个那东北哪个别的城市，你就签新疆去，我能管了你是咋的，对吧？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明显我就是想让你回长春，明确告诉他，跟他对象说，我们家长的意见就是让他回长春，哪儿都不让他签，但是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管不了，这个不能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让他回来。
2: 对。
0: 对吧？就把这个意见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婚姻这玩意儿得历练，能经受住历练了，说句实话，那是咱家儿媳妇儿。你经受不住历练，他俩就算黄了，那给谁娶回来谁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儿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
2: 对。
0: 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
2: 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孩子吧，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其实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说，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两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

0: 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1: 嗯，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比方说啊，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们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名字好使，
0: 对，
1: 对不对？咱们说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那个正在招人，我知道啊。我要是推荐你，或者说谁谁谁推荐你去的话，啊，你被聘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核心部门呗，是不是？啊，好单位，绝对是好单位。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
0: 我
1: 不是，
0: 没有那能力啊。
1: 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那也跟孩子说清楚。如果说咱们没这个能力，那就你自己选，对吧？那如果说孩子就是为了工作，奔工作要紧，然后对象这头意见不太重要，那就说明他们俩感情。并没有真正到位，
0: 成天哭哭啼啼
1: 那
0: 的，这
1: 哭
0: 两
1: 就
0: 天这不
1: 哭
0: 休
1: 呗，这
0: 息
1: 不
0: 吧，天天哭。
1: 历练吗？就啥叫历练呢？这不就是历练吗？
0: 他现在是咋的呢？就是孩子不明白他对象这个观点是咋回事。孩子说那意思，我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他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5、60份简历了，一个回信儿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1: 对，所以
0: 而
1: 说，
0: 且这个还非常好。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小米都问你说，这位先生你听懂了吗？有字面含义和隐晦含义，对吧？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0: 我是想跟他说的。
1: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
0: 那
1: 吧？
0: 是没有关系。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总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啊，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回长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自己，因为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你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所以说
0: 明
1: 不
0: 白。
1: 操他们俩小的心，我们只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们说句实话，咱们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的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啊？啊，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0: 对，我也怕这点。
1: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啊，
0: 明白。
1: 那行啊，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好了，再见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喂，钟晓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今天是遇到一些职场方面的困扰，就想和您聊一聊。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今年28岁，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来到这家建筑业的国企机关工作，现在有3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我是托亲戚给办进来的，我这个亲戚他是单位副总的前领导，也就是我
1: 咱
2: 直属领
1: 别
2: 导
1: 说那么
2: 上
1: 详
2: 级。
1: 细了，那个傻孩子，你就好好说吧啊，说咋回事？说事儿。
2: 哦，好好，他是我直属领导的上级。之后我这个直属领导是个女的，这个大领导是个男的。 说问题就出在这个女领导，她不知道这层关系，
1: 嗯，
2: 她觉得大领导挺关照我的，之后就有点吃醋似的，就对我好点什么的。后来这个大领导就跟她谈过话，大概就是把我的情况说了，
1: 嗯，
2: 之后，嗯，她就对我的态度有一些改观吧，但是就还整一些鬼鬼祟祟的事儿，就比如说今天，嗯，有个女生她说这个自己这个工作如果这么做的话就太多太多了，
1: 嗯，
2: 就需要做很多很多重复性的劳动，
1: 嗯，
2: 之后这女生一边抱怨，她就在旁边嬉皮笑脸的说，就让她弄，就说我的名，
1: 嗯，
2: 之后呢，大家其实都离得不远，我一抬头就能看见，
1: 嗯，
2: 这女生也比较好心吧，就没让我弄这个事儿，
1: 嗯，
2: 其实我本来刚来机关不长时间，做的也就是这些比较琐碎的工作，我弄也完全没问题，但是她这个劲儿就是不咬人膈应人，
1: 嗯，
2: 就很烦人。之后按照大领导的想法，就研究生她还是想留在机关的，
1: 嗯，
2: 如果就是我后面去项目的话也是为了回机关发展积累经验，
1: 嗯，
2: 之后呢我没想到还要和这种小人共事，就很闹心。
1: 嗯，
2: 我也知道我们这种财务口的领导来来去去的有调动也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2: 可能以后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但是就是眼前还是想跟您絮叨絮叨，听听您的建议
1: 啊。就是你能力不足呗，自己啥也不是，自己还不知道，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为什么？
1: 真的
2: 是这样？
1: 对，就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工作是咋回事，不知道上班是咋回事，然后看着自己的这，我估计也是看着职场的那些剧啊，或者是在快手上看一些所谓的就没上过班那些人编的职场故事，然后就相信那些东西了。就是在这个单位谁说话好使你要知道，然后按谁的思路去做你要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会来事儿的一个新人的话，那就人家领导都说了让谁谁谁干，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哎，对姐，你那个事有不完了我就来，告诉给我来我干，你还能认为领导是小人？你只能说你在职场上狗屁都不是啊，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多了个六饼啊，你在这单位啊，你不就是领导搬进来的吗？领导搬进咋的啊，你在这有能你调走啊，别上别在这个别在这部门干呢。
2: 楚生老师，那我能稍微打断你一下？
1: 你不用打断，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出这个事儿，我一听就不太灵光的一个人，啊，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来讲，我希望你能忘掉自己说还有点什么所谓后台，你先用自己的工作实际把自己的工作干起来，完再说。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谁都不带稀罕你的，不光领导不稀罕你，员工也不稀罕你。
2: 我前面没少像您说的那样，
1: 嗯，
2: 真的我有点过了。
1: 你才干怎么两天啊？总共看几个月的时间？
2: 嗯，
1: 你根本就是根本就这王八撂蹶子一穿的嘛，这不就是，没有啥长性，能干啥呀？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事情，你首先来说，在这个单位，如果说这个单位谁说话好使，你一定要知道。就比方说这个女领导说话好使，那人家说话就是好使。尤其是你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所谓的这个东西，你要说以后想干好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线路搞清楚。你连线路都搞不清楚，还要说以后干点这干点那个，那真是硬逼了，对不对？所以说人家那个领导说你让他干，让他干，我告诉你，人家那是给你过呢，给你过呢，你叫你们俩能有一个好的关系。为啥你那个同事那么抱怨说这个事儿这么多这么多，领导说你让他干，你那个同事都不让你干，我告诉你，一信不着你，二烦你，自己不知道，你还觉得那人挺好呢。所以说你对于社会的理解和包括很多工作的理解完全可能来自于快手，那些人都没上过班，听懂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是别人不会这么说，我会捧着你说，那玩意儿咱00后就是整顿职场的，对吧？那些玩意儿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就不给他干，那肯定这么说，这么说你也解气，我也解气，是吧？大伙听着也解气，但是你那么干试试，你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这么干试试，那就是傻子，知道吗？
2: 我没有啊，朱向老师，您这么说就是冤枉我呀！如果前面他没做什么什么事儿，我肯定不会这么想。
1: 总共八月能做啥事儿？
2: 那我简单跟您说一两件可不可以啊？
1: 不用，我就告诉你不用。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你沉下心来好好工作，能干的事儿干好，不想干的事儿可以不干。但是人家领导没有必要成天给你穿小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像你米姐说，那我就冤枉你了，你有招吗？知道吗？所以说啊，
2: 早点去项目呗。
1: 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说的一把现在手头的工作干到好了，第二个理解大领导的意图，理解大领导的意图，理解大领导的意图，然后按大领导的意图去把这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员工应有的一种能力，这是能力，咱们别说是什么什么职责乱七八糟，这是一种能力，有的人有，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对吧？
2: 嗯，
1: 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您说的意思，你能不能把其中比较特殊的情况跟你？
1: 不用说，你不会有特殊情况的。你在这单位刚来就是个小白人，说句实话，大伙还都看着你呢，你到底啥样都在看着你呢。我刚才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啊。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刚才那个事儿，就是会干活的小孩都明白，就是人家领导那头都说了，你让他干，你让他干。人家领导的意思啥呢？就是说你们之间互相窜一下，不是为了给你压力，让你们同事之间呢互相窜一下，就是说的那个让他让你帮着他干点活，你们也搞好关系。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小女孩，或者说的最起码来说来得快的，人家一定会马上站起来。啊，领导说是，哎，对，可不是大姐姐，我这块现在我活干完了，那个你那头有啥活的话，就最起码来说干不干不说，当领导面你得这么说吧，你在那块闷不吃的一声都不吱，还觉得领导坑你呢，还觉得领导害你呢，坑你害你给人领导涨工资是咋的呀？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知道了吗？就这点灵通劲都没有，你还说以后要怎么怎么地的，我跟你说你休息去吧，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啊，听明白了吗？不要拿你三个月的这些经验，然后就说谁给你穿小鞋，给你穿小鞋不值钱，给你穿小鞋没有必要啊！希望你好好，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不用听你说，真的不用听你说啊！你在这块，小米说的，就是没有人惯着你，在职场也一样，在我这一样，为啥我要给你这样做？就是告诉你，我也不会惯着你，我也不会惯着你，职场没人惯着你，别到处撒娇，那玩意儿不值钱啊！
2: 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嗯。好了，说到这儿了，自己好好想一想吧。我告诉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而且都是好话，你自己能信就信，不能信谁也没招啊。再见。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

0: 是你惊悚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掀起了音乐。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齐天大圣是阿月月2021年发行的国风作品，融合笛子、唢呐等传统民乐与现代电子乐，打造出新潮的听觉风格。它以兼具柔美与力量感的独特古风音色，演绎齐天大圣的传奇故事，将大闹天宫、9981难的经典桥段融入歌词，传递不羁的勇气与自信特质。这首歌旋律轻快，节奏鲜明，跳出传统西游叙事的厚重感，把桀骜气场拉满，让听众在律动中重拾那份敢闯敢拼的热血底色。

蒹葭为谁发，化用《诗经》蒹葭的经典意象，以年年蒹葭为谁发的核心叩问铺陈相思惆怅。爱乐乐柔婉唱腔搭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的弦乐，从白衣提长匣的初见勾勒，到未得双全法的宿命遗憾，将古典诗意与现代编曲相融，以蒙陈锦霞南山白马的细腻意象，写尽这份跨越岁月不知归处的绵长相思。

凭栏谁人听是阿月月发行的国风作品，以暮色流萤、瑶琴诉往昔的古典意象铺陈知己难觅的惆怅。他的声线带着沉郁的故事感，搭配二胡哀怨婉转的音色点缀，从开篇的叙事铺陈到副歌的情绪爆发，把空腹少年心、红尘独醒的孤寂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将相思无尽、旧梦难平的意象揉进古韵旋律。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演唱的《不负人间》以国风禅意为底色，爬过三千台阶新前程，铺陈出凡尘修行的故事感。他的声线清透有韧性，从开篇薄冰破春的低吟叙事，到副歌见光里诵经文的情绪爆发，把坠入红尘仍守清净六根的执念诠释得细腻入骨。整首歌曲旋律跌宕起伏，极具画面感，描画出荡气回肠的江湖禅意故事。

止渴以饮鸩止渴、望梅止渴的经典意象为核心，描画爱而不得的情感拉扯，阿玉声线带着沉郁的故事感。从开篇燃尽施舍眼神的清冷叙事，到副歌咽下你的谎言算饮鸩止渴的情绪爆发，把满心欢喜换满身伤口的执念层层递进。整首歌曲由一寸光年团队制作，极具张力的编曲烘托荒漠楚歌的孤寂氛围感，将自讨苦果的卑微心绪揉进旋律，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让听众读懂这份沉溺虚假爱意的刻骨疼痛。

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你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国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写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今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君不义，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味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

0: 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山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
5: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0: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1: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0: 嗯。
2: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0: 嗯。
2: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都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这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回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头，但是这两天。

0: 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
1: 嗯，
0: 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的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
1: 嗯，
0: 他就说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
1: 嗯
0: 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
1: 嗯，
0: 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
1: 嗯，
0: 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
1: 嗯，
0: 但其实今天我。嗯，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她没有用我婆婆的钱，
1: 嗯，
0: 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跟她玩，我有点晦气，就觉得你说这应该怎么能把这个钱看这么重？
1: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0: 那倒没有，
1: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胡不胡？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0: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嘛，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
1: 嗯，
0: 就得的毛病，
1: 还是你不抗造，抗造的啥事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0: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1: 身体不好说的还多，这个事儿吧，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0: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咋的？
1: 你咋直接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0: 是
1: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那条时间就咱
0: 是，
1: 要是2000、2300，
0: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啊？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也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回来之后，
1: 嗯，
0: 我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
1: 嗯，
0: 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看那里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1: 嗯，
0: 因为
1: 不给你了吗？
0: 后来给我了，
1: 就是你，
0: 后来给
1: 我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天天的净整事儿，
0: 不讲理，
1: 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心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成天，
0: 不是，我就这么
1: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0: 磕，
1: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0: 家庭付出的少，
1: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0: 就是之前他就挣点钱，
1: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儿，
0: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就是管了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1: 你累死，你这个熊货，人管4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2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找
0: 俩孩子，关键我这是谁在地想把这俩孩子都整好了，
1: 人家都生气，咋是？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儿，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0: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1: 你说咱这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了一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0: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这卡里头，我说那就取出来呗。
1: 嗯。
0: 他不想取。
1: 你取出来现在。
0: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呢？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1: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

0: 那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1: 那你整回去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说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0: 确实。
1: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儿。活分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那个，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听不听着？你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1: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0: 小哥，
1: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0: 精神头不够用。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我
1: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其实谁
0: 我不是失败者，
1: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0: 那倒是。
1: 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是不是？
0: 那你说这个确实。
1: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听话啊！好了啊，好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我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不到12周岁，上五年级。
1: 然后呢？
2: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1: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2: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1: 为啥不给呀？
2: 中央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1: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挨欺负吗？
2: 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然后呢，
1: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2: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

0: 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欺负弱小。
1: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0: 经常三天两头的，我家孩子就回来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这些话，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1: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0: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骂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1: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0: 然后昨天跟我说啊，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1: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0: 啊，对对。
1: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0: 我去接。
1: 你接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0: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然后呢，我前几天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所以我说，
1: 那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
0: 血就拿一把血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1: 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0: 的，
1: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血往他脖梗里塞呢？
0: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1: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0: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1: 对呀、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0: 行，
1: 这个东西吧，
0: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1: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记记，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记记，你没好。知道吧？你这玩意儿你自己在那块儿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他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0: 那我知道了，孙老师，
1: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地，那成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0: 对。
1: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就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就讲花点那个散打的，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就是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0: 太唯唯诺诺了。
1: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个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乱七八糟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0: 对。

0: 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1: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性，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性，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0: 对对，确实是。
1: 好了啊，好嘞。
0: 哎，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哎，再见，再见，老师。哎

0: 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孙涛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然后就是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然后就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不学了，考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的不就能考上。
1: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
0: 对呀，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完之后说，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
1: 完了，人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
0: 少钱都行。你去哪儿了？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她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1: 他说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寻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记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记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多二十二十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着，你好使吗？
1: 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你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子埋怨，你看着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他还
0: 这么说，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摆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对吧？人家有那有。 有那好使。
1: 他俩就是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闭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两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哦。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
1: 嗯，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啊。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也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得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那个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管那个冠心病。
0: 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
0: 你不要先下评论、
2: 嗯、
0: 不要先下评论、
2: 嗯、
0: 妹妹、
2: 嗯、
0: 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
2: 嗯、
0: 如果说你认为对、
2: 嗯、
0: 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
2: 嗯，
0: 遇到啥事儿咱们解决问题啊、哦、哎，
2: 那件事这个事是这样，
0: 嗯，
2: 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0: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了半年多，然后就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一个就是，你怎么说事儿
0: 、嗯，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
2: 嗯、
0: 就是你抓住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
2: 嗯、
0: 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呢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意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
2: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的，然后
0: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着人家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
2: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的。
0: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骑驴你肯定不喜欢的，真的。就我听出来了，
2: 嗯，
0: 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个大烟炮啊。
2: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
0: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
2: 嗯。
0: 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2: 嗯。就是吧，然后如果处完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0: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那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着去吧，那特别简单。
2: 我不行，整不了这个。
0: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能拧着，啊。
2: 那就跟这种人能处吗？还
0: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您条件好，啊？
2: 嗯。
0: 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吧。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一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是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2: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0: 他这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在这上赶往上去，哎我天！你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呀、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哦！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一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哦！人要一旦就是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哦！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哦，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哦？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搁这咔咔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元都差不多。
2: 他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随便看。
0: 对啊，你们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2: 就是
0: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
2: 嗯，
0: 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总讲能提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她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那、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他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你这个样，听不听着？
2: 嗯。
0: 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哦，
2: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0: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2: 嗯。
0: 啊。
2: 明白了，哥。
0: 哎，就是
2: 谢谢
0: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2: 不够。
0: 好了好了，
2: 谢谢宁哥，
0: 好了，再见啊。
2: 拜拜。
0: 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了说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前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儿那个老灯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程继常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儿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艳舞嘛，都沉沉沉呐、啊。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是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扯着人家，扒扯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 太有才了，说得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3: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3: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继子，完了，他今年35了。
0: 35岁啊。
3: 嗯，他就是说，给介绍别人给介绍个对象，
0: 嗯，
3: 头两天吧挺好的，这姑娘就是之前来了，来大家看、
0: 啊、
3: 都看中了，
0: 嗯，
3: 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歌唱舞，
0: 嗯，
3: 请问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0: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3: 啊、我知道，
0: 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是，
3: 对，妈的，这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
0: 嗯、
3: 听我这。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3: 不上班，但是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说媳妇早该说了，他咋一直说不说呢？
3: 就是
0: 啊、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3: 介绍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3: 哎，这就是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都说了，说她不大搭理他。
0: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他的父亲在不在？
3: 不在，他没在跟前。
0: 没在跟前是吧？那你跟没跟他父亲商量过一下？
3: 啊、
0: 他对这孩子，因为咱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3: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3: 嗯。
0: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3: 我家那个没啥说的，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3: 着急
0: 呀、啊？
3: 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3: 啊、
0: 就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边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3: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没问过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3: 说
0: 的？
3: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来，我说你这个咋样啊？也不着急，那个先说吧，等着听。你小姑你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
3: 他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啊、哦。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20多岁前。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3: 啊、我们15岁，我来到这18年了。
0: 来到这家18年了，那他那个他妈是没了、
3: 啊、
0: 还是说的离婚呢？
3: 离婚了，妈的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3: 啊，不管
0: 是不是？
3: 不管
0: 啊、
3: 嗯、
0: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家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
3: 他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
3: 啊，
0: 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3: 那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就说他，我在我家开始说，我说不行，让他出去打工去，他不去
0: 啊，还出不去是吧？
3: 出去，他不去。
0: 对，我知道出不去之后就没本事嘛、
3: 啊，
0: 就有那孩子就不敢出去嘛，有那人有胆大有胆小的嘛，咱们农村就这样，这胆小他就不敢出去，嗯。
3: 哎呀，这有说的得有4年前是3年前，他出去一次，
0: 嗯，
3: 完了说，但是他主要是打工啊，是玩啊，不知道，完了就是那次出去了有个好几个月，得有2-3个月吧，
0: 嗯。
3: 完了，在那回来再没出去过。
0: 啊，就是连那个村都不出去了。
3: 啊，不去。
0: 他有没有啥的好朋友在一块打打麻将啊？那个甩甩扑克啥的。
3: 就是不好这些，就是打游戏。
0: 啊，就打电子游戏。
3: 嗯。
0: 在家里头打。
3: 对，就在家里头、
0: 啊、
3: 你就让他
0: 那他
3: 上他肝上来。
0: 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3: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
0: 嗯。
3: 放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0: 啊，那他游
1: 啊，有
0: 戏
1: 活儿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0: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1: 也能，就说说没干啥，他能干。
0: 就是那个放笼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笼是吧？该
1: 啊，
0: 开
1: 那
0: 车
1: 都行，
0: 该
1: 他
0: 开
1: 都
0: 车开车，该啥都能
1: 啊，那
0: 干
1: 都能干。
0: 啊。
1: 啊，
0: 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儿打打扑克的，完了出去溜达溜
1: 不
0: 达
1: 对，
0: 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1: 不去。
0: 啊。那他那个
1: 是在家里边。
0: 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他在网上有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嗯，这个可能
1: 啊，
0: 性比
1: 他
0: 较
1: 也知
0: 大。
1: 道。那
0: 对，
1: 你说这个怎么这个情况咋整啊？
0: 他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还没要住，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的嘛啊。那个这
1: 行，
0: 样啊，这样啊。
1: 只要给我儿子送找个媳妇儿，行。
0: 嗯，对了，我知道，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个，你
1: 行，
0: 这
1: 知道。
0: 样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1: 对，
0: 啊，爹妈着急
1: 因为
0: 是没用的。
1: 我婆婆今年70多了，
0: 嗯，一点
1: 她就是她懂听啊，她打电话
0: 一
1: 那
0: 点
1: 些
0: 用都
1: 她
0: 没
1: 不
0: 有。再
1: 会
0: 有一个呢，
1: 啊。
0: 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
1: 对，
0: 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
1: 没有，他就不爱，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我没有有个孩子，就是
0: 的。
1: 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0: 就
1: 跟小
0: 是
1: 妹，他俩挺好。
0: 后来小孩儿。
1: 他啊，对，
0: 那他小
1: 哎，
0: 妹现
1: 他
0: 在也得
1: 俩
0: 10好几了，
1: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0: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1: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0: 啊，那他那
1: 啊，
0: 你女儿说没说他哥因为啥就处对象一扔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话题？
1: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人家不去了，啊，
0: 就是
1: 你这让
0: 你。
1: 小妹问问，唠唠嗑问问，
0: 你跟孩子在那个学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1: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0: 跟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1: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0: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因为您年年得
1: 啊，
0: 那
1: 对，
0: 啥，得照顾地照顾家啊。那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也说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钟晓了，不是着急的事儿，
1: 他
0: 着
1: 应
0: 急也
1: 该
0: 没
1: 能
0: 有用
1: 听着，我婆婆她天天听，她应该能
0: 就
1: 听
0: 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就跟他俩唠唠，说的就意思说的，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又说你这对象啥时候能处啊？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能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地，可能跟他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这小对象，人家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
1: 哎呀，
0: 他还
1: 相
0: 怕。
1: 中小女孩没来到家看，就啥毛病没有，没人听话听我说了，人小夫妻头，
0: 对，
1: 啥
0: 然后是这
1: 毛病都
0: 样，
1: 没有。其实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0: 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30好几了，找不上媳妇儿，这样的挨骗的可多了，就是
1: 他
0: 那个，
1: 是人家介绍的，完了
0: 就
1: 就
0: 是
1: 是说，
0: 谁介绍的，咱得
1: 他
0: 整准他就，
1: 要20个，完了
0: 对呀。
1: 又挺惊喜，
0: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
1: 孩
0: 明
1: 子
0: 白
1: 吧，
0: 没？
1: 长得倒是刁钻，个儿有，长相也行。
0: 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
1: 但
0: 忙
1: 是
0: 慌，着急忙慌。
1: 30多了也。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就是大龄的男
1: 不
0: 青
1: 知道。
0: 年，又非常老实的，被骗婚的啊，这
1: 对，
0: 样
1: 我
0: 的
1: 们
0: 情
1: 家这
0: 况。
1: 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0: 对呀，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咱都得加小心。
1: 他
0: 你得，
1: 那是这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
0: 我跟
1: 吗？
0: 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上，你知道吧？就说
1: 行，
0: 的，人家
1: 那就
0: 你就
1: 知道
0: 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1: 了。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

0: 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儿，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小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嗯，
0: 听不听着？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
1: 啊，
0: 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
1: 这个是你下回就不用。
0: 对，先整明白咋回事儿。我怀疑是、
1: 啊、
0: 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
1: 啊，
0: 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是，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啊。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1: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
0: 对对对对对，人家勾着他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1: 啊、
0: 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哥俩先聊一盘、
1: 啊、
0: 聊一盘不行，啊、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 啊，
1: 啊，
0: 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
1: 嗯，
0: 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
1: 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钟
1: 老师，
0: 好嘞，不客气
1: 啊，
0: 再见，
1: 哎。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好的，你好。
0: 嗯，
2: 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2: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2: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
0: 嗯
2: 嗯，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校。
0: 嗯，
2: 我们是理工科。
0: 嗯，
2: 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
0: 嗯，
2: 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0: 嗯，
2: 我老家是南方人。
0: 嗯，
2: 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
0: 嗯、
2: 然后工作。
0: 嗯，
2: 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
0: 嗯
2: 嗯，其实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样的省份去。
0: 嗯
2: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
0: 嗯，
2: 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
0: 嗯，
2: 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
0: 嗯，
2: 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
0: 嗯，
2: 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
0: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
0: 嗯，
2: 也不太会偏攀关系。
0: 嗯，
2: 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
0: 嗯、
2: 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
0: 嗯，
2: 做事情。
0: 嗯，
2: 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
0: 嗯，
2: 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
0: 嗯，
2: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2: 啊，
0: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2: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其实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
2: 嗯，
0: 那个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4-5岁。
2: 对，5岁
0: 啊，
2: 上小班。
0: 嗯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
0: 嗯，
2: 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
0: 嗯，
2: 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
0: 嗯，
2: 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
0: 嗯，
2: 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落落窝。
0: 嗯，
2: 我想着人树落实，人落活嘛。
0: 嗯，
2: 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
0: 嗯，
2: 这是3个原因，我想去。

0: 是在苏州吗？
1: 不是，
0: 杭州。
1: 杭州。
0: 杭州是吧？啊。
1: 对。啊，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那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0: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1: 不是对。对对对，我爱人。
0: 岭南就更难了。
1: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您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0: 我其实我真正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1: 您听出来了？
0: 哎呀，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1: 对，所以就怕
0: 太弱了。
1: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0: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奏，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那个了。
1: 海南那边
0: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是不是啊？
1: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它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那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1: 对
0: 吧？
1: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0: 38副教授正常。
1: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0: 五年，
1: 快了。
0: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但是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0: 对，肯定都没有啊。
1: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俩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对。
0: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

0: 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他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这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对，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就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在硕士。
0: 你那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又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呢，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才您说要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儿说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嗯，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是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
1: 嗯，
0: 那个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
1: 嗯，
0: 就是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

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啊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的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黄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减

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啊、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植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伏羲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伏羲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也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余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毒

0: 1152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临行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啊、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呢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啊、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 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9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呐、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三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两盒，拿两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三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啊？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 现在啊

0: 你拿两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三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呐、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这事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

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啊，麻烦了。本身呢，其实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了？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这个罪是不是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是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的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那什么东西能解毒？郑孟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
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儿一块儿，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

0: 地方呢？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兵，到了哪儿哪儿发兵，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他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他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君直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 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就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呐。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终于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案，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了，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啊，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呐，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啊，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份，明天还有100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 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啊、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我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
2: 说的太对了，我天天吃药，我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我再问一下，这个等在什么那个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就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非老师，
0: 好，我给你留6份啊。
2: 谢谢你啊，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
2: 6份啊，
0: 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智能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
1: 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1: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3: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几号了？28号。吃药济民，健康万家，治老病根，增寿十年。咱们这个大活动啊，还有最后3天就要结束了，28、29、30，算今儿个最后3天。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6点，绞股蓝总干胶囊也好，修和三宝也好啊，剩的不多了。因此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时间报名啊，别犹豫，别疼。你要说我不想治了，那咱也不用管了啊。咱还想治，那就赶早别赶晚，别等到30号来报名来了，那肯定要给你登记报名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要是没货了，我就得现从医院给你们调，那就得晚个3-5天收着。咱们可丑话说到前头啊，别到时候你说你看慧心吵吵吧喊的说搞活动报上名来，这都过好几天了还没接着，我还着急吃呢。哦，我这人吧说话直，我是希望你们都好，我也好，咱们是两好嘎一好啊，就早点报名。那一旦30号活动结束了，你说我还要，我再给我整点上哪儿整去啊？本身绞股蓝总干胶囊出口了，今年是好事儿，咱们绞股蓝总干胶囊走出国门了，出口了，那就意味着要涨价。你想说我还啊花出厂价，我还想要修和三宝不花钱，哪总有那好事啊？人家修和三宝厂家没有成本呐，啊，那葡萄籽儿、那灵芝、那红景天，那都是上等的药材，啊，所以大家吧想治病，身体是咱自个儿的，你不治，谁也不能说把药拿过来给你硬灌进去，得自愿啊。所以我不深说，我的任务。把药给你们弄来，对症的前提下让你用，能给大家想招便宜点就便宜点。你看这次咱们只花绞股蓝总干胶囊的钱，那个修和三宝小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没让大家花钱。那说到这儿，有些老伙伴心里都不得劲儿，他都不平衡，为啥？修和三宝他花钱买过还不见呢，吃着还挺好使，那你看这回多好，这回免费赠，还吃绞股蓝还赠修和三宝，那一赠赠20盒，那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那省8000多块钱。你说以前咋没赶上呢？你看有的老伙伴还在那吃后悔药呢。所以这种情况啊，咱们很难平衡，

但是你阳气没了，就像你做饭似的焖大米饭，那水还有呢，没靠干呢，你把电源拔了，那不是夹上了吗？没熟透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是腿沉、腰酸、脖子盖发皱，特别是有风湿、类风湿的，就觉着脖子盖凉飕飕的、麻酥酥的，还发硬。你要是有关节炎，你就得骨头节疼。为啥说慧心你疼过呀？你咋知道呢？65岁、20多岁到临床，40多年接触患者，手脖子号脉摸的无数，能拉好几火车，经验在这儿呢。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我告诉大家，从头说，有脑梗的，不管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腔梗有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这些症状都没有。由于它堵的位置在毛细血管的深处，就是我们大脑底层深层的毛细血管堵塞，确切说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叫腔梗，腔隙性脑梗死。但是在它的前边往往都缀一个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为什么？它不是一处堵塞，就像那针鼻儿那么大的小点儿，这堵一个，这堵一个，这堵一个，这又堵一个，所以它就容易造成一个脑供血不足，症状就是头晕，脑袋浑僵僵的，走道飘飘忽忽的，腿沉，忽悠忽悠的，3年5年之后你再检查，告诉你老爷子还是腔梗，但是你有脑白质病变，或者脑白质疏松，啥意思？脑萎缩，所以说有腔梗的人，他就不理解了，他就包屈了。我也没半身不遂呀，我也没嘴歪眼斜淌哈喇子呀。你看我们家那个前院那老头都淌哈喇子了，都坐轮椅了，他咋没有脑萎缩呢？我这能走能撂的，我天天上早市，我还买菜呢，我还送我大孙子上学呢，我怎么能脑萎缩呢？我告诉你，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细胞受损。我们的脑细胞、心肌细胞等等肝心脾肺肾的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要坏死，死的多，生的少了。你还是你，你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肝胆脾胰腺还是你的，它没坏也没长啥，但是它老了，就跟你现在70岁跟你20岁时候比，你老张头还是老张头，你还是你，你没变，但是你老了。你20岁跟70岁能比吗？20岁你一蹦八丈高，你现在呢走道抬不起来腿，踢了踏拉的，深一脚浅一脚，直三脚，直拜道，直卡前世，老百姓话叫跳井，这就是脑萎缩，是小脑萎缩。那么大脑萎缩什么症状？记性不好，丢三落四，你都下楼了，你寻思液化气关没关，又上楼看看啊，你下楼了，你都下去了，一看哎呀没带钥匙，说我要上银行啊去领工资去啊，都下楼了，一看哎银行卡没拿，哎就好干这事儿，这就是记忆力减退啊，这就是伴有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这样的老伙伴，脑梗的，不管是腔梗、颈动脉斑块、脑梗死、脑出血后遗症什么的，你都要参加活动。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配合修和三宝就对症。绞股蓝总肝胶囊呢，一它是国药准字正儿八经的红色 OTC 药品，第二它是有国家专利的，第三呢治啥明明白白。

二写到药盒上，降血脂，好理解吧？降血压、降血脂，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吃它都行。第二，养心健脾，治啥？治冠心病、心肌缺血、脾胃虚弱、大便不正常、胳膊腿沉。第三，益气和血，就是所说的活血化瘀，治脑梗、心梗引起的血脉不通畅。你得脑梗了，那不血堵了吗？你得心梗做支架了，那不也堵了吗？它能活血化瘀啊，那不就治你这脑梗、冠心病吗？包括心梗。第四条，除痰化瘀，这可治大病了。痰瘀互解就是结节，痰湿就是肺水，就是囊肿啊。那一旦淤血不去，心血不生，你就会贫血。所以去痰化瘀治的是啥？身上长的东西，结节、息肉、囊肿、结石啊，不该长的东西，息肉。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你长的东西不管长哪儿的啊，小的能化了，能把它消除，大的能让它逐渐的缩小，并且有个条件，就是你只要吃它，它不会癌变。因为长东西了之后，老伙伴们最担心的是说我肺子上长个结节，你说你怕啥？怕得癌症。甲状腺长个结节，你首先寻思，哎妈，能不能得癌呀？这长啥了？因为老百姓一寻思长点啥，马上就往那不好的上寻思，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长的，这个我要给大家以后呢详细的讲，长的这个东西包括息肉，息肉往往长在胃、肠子和胆上，它就是由湿邪造成的。年龄过了50岁，男的只要抽烟喝酒，80%他肠子里有息肉。为什么？你大便在拉稀，大便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正常的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你拉完舒服，擦屁股干爽得劲儿。那么不正常的是拉的这稀的一摊子一堆，有的不太稀，一摊子不成条，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拉不净，胶粘的，拉浆没拉净，拉完觉着还有呢，有的一天拉两遍，是不是？这叫不正常，这就是息肉，它就是湿造成的。那么这个痰湿呢，在肝上，由于你肝郁气滞爱生气，哎，就会形成肝囊肿。在肾上的肾寒的后腰冰凉的容易形成肾囊肿。结节，结节就是典型的痰瘀互解，既有肺物肺水，既有脾胃不好，又有肝郁气滞造成的血瘀，这里有淤血，再加上那肺物肺水结在一起，变成了什么？结节。结节确切说是气血不通畅，跟生气行之不随，总是焦虑、抑郁、心情不舒畅有直接关系。人得病无外乎五劳七伤。什么叫五劳啊？啊，九事。你总看这一个东西，总看手机，就现在这个不是伤血吗？伤眼睛吗？啊，你总趴那儿你不动弹，你就把那一尾一排上你不动弹，叫久卧伤气，你就没劲儿了。你感冒了，你7天不下地不动弹，你再下地你就腿软啊，就是伤气啊。那九行呢，我听嗖嗖嗖一天2万步我就走，它伤骨头啊，那我总站着不动弹，那都伤筋呢啊，伤筋走，总站着总走啊，说这好事儿啊，但你啥玩意太过了它也不行，它伤筋骨啊啊，是不是？哎，那我说总思虑，我天天寻思，这不伤血吗？啊，伤你的精吗？所以人家没精神头了，对不对？这叫五劳七伤。那咱们老伙伴们要注意啊，这个年纪了，尤其呢，你看，天气到了这个季节之后，我们体内的这个寒湿就开始冒头了，因为这个汗毛孔吧，原来是处于呢，它扩张状态。大夏天你出汗，汗毛孔都打开了，这个阳气在体表，
所以你不能吃凉的。现在立秋之后，初伏之后，初伏天了，处暑就叫初暑，暑天过去了，你一摸皮肤它凉飕飕的，也不黏过抓的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吃不吃凉的？馋了来根黄瓜，我吃点西瓜，不行。吃啥？木耳、莲子，去去心火可以。白木耳，你看你呛一下，搁黄瓜，或者你做点汤，搁点莲子，搁点冰糖，搁点银耳，你熬啊。我管那银耳我叫白木耳，它就是银耳，你熬点汤啊，搁点这个薏仁，你健脾胃。因为这个时候注意啊，最容易导致脾寒，上秋了凉，你摸哪儿就摸你肚脐子往下，手往肚脐这一放，肚脐凉的，肚脐的往下，气海关元这凉的，你到冬天你不肚子疼，你不拉稀，你不脾胃虚寒，所以这个寒它是从肾生成的，腰疼尿频，湿是从脾生成的，大便就不正常。所以这个秋天啊，千万别吃凉的，千万千万别吃凉的。咱们呢从头捋啊，刚才说有脑梗的啊，一定呢要吃绞股蓝。再一个呢，有高血压的，高血压顾名思义就是血压高啊，它分的高压高啊，低压高，就是纯纯的高血压，高压160或者180，那低压呢110-90以上，这都叫高血压。还有一种呢，就是高压我160，我低压90，这叫啥？动脉硬化啊，因为我动脉硬化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高压呀140，我低压110，这咋的了？高压不高，低压高，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么老年性高血压，它会造成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心肌缺血。还有脑袋供血不足，所以有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从头往下说，你啥症状啊？高血压中医叫头晕，也叫眩晕，典型症状是啥？迷糊，和头疼。一站起来就迷糊呢，有没有这种情况？老姐姐、老哥哥，一站起来就迷糊，躺着挺好。这也可以定为高血压，你可以量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高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迷糊，一走道迷迷糊糊的，躺着还行，一站起来就迷糊，还有的是头疼，这个头疼呢就分哪嘎子疼了，听好啊，我是特意用咱们家乡的大白话和土话讲给你，我要咬文嚼字的措辞吧，你们听着累挺慌啊。咱们之间这感情，你说家乡人，我就特意说咱们家乡话啊。那么疼的部位不一样，分哪块疼？有的是头顶疼，就脑瓜盖顶上疼，闷得乎的疼，这个就是肝经淤堵，你必会有眼睛不好，脾气烦躁，睡不着觉啊。口干口苦，这样的人就容易有肝囊肿的人，胆囊炎的人，口干口苦，血压高，睡不着觉，尿尿黄，手脚麻还抽筋儿。当然了，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啊。脑瓜盖疼，偏头疼，就是半儿拉脑袋左边或者右边太阳穴、脑瓜甲子这儿一蹦一蹦的疼，说明你肝胆经有淤堵。这个时候你会耳朵眼的刺挠，耳朵发闷，有时候响啊。还是那句话，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那么这个时候主要定位在你就是肝胆有病了，肝经有淤堵之后，就会出现像肝囊肿啊、脂肪肝啊，你说扰不扰乱心神，你就会失眠睡不着觉，11点多钟、12点多钟、1-2点钟到那点你就醒了。然后呢，胃胀，这个胃胀啊，有的是烧心，
就是灼热感，老百姓说我

这胃里把火是燎的，口干口渴，手脚心热，这叫胃阴不足。还有的呢，说我这胃口不烧心，就拔凉，就难受，那叫脾胃虚寒。那你心口窝到胃那块就是凉的，对不对，老伙伴们啊？这个时候你说你大便能不能好？肝上脂肪肝、肝囊肿、胆囊炎，大便破破糟糟的，今儿个干明个稀的，半拉脑袋疼。你还有血压高，血压高以半拉脑袋、太阳穴和脑瓜甲子一蹦一蹦的，和脑瓜顶发闷，这是伴有的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老伙伴们，你就适合吃绞股蓝总肝胶囊。高血压的啊，绞股蓝总肝胶囊降三高，是不是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哎，包括痛风、尿酸高的，它是专门清除血垃圾、降血脂的。第二呢，养心健脾，养心血健脾就疏肝，所以它对你右边肋叉子胀，窜到左边窜气儿似的，它胀疼，哎，口干嘴苦，血压高，脑袋迷糊，睡不着觉，烧心，这是一个。还有呢，有的说不烧心，打嗝反酸，有的反酸，有的不反酸，胀扎不约的胃难受，这定位在肝胆有病了。这个时候你看他健脾和胃呀、啊，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不好，你啥都不好，你吃的不好，拉的不好，你记住，你啥都不好。这个东西不管是牛肉馅大包子还是苞米面大饼子，你吃到肚子里你得得劲儿，你要胀胆不好，你要灼热感火是燎的，还是胆的事儿啊。检查说浅表性胃炎，他就这告诉你浅表性胃炎，胆壁粗糙欠光滑，胆囊炎，也就这个病。说那没啥大事儿，你说我咋就难受呢啊？说明什么呢？你胆不好，那胆有热，肝有热，你就迷糊眩晕症，上边有高血压，下边有心慌睡不着觉，而且那脑瓜仁昏僵僵的，就半拉脑袋疼，哎，耳朵响，这都是伴随症状，不一定都有。你能说慧心捣鼓这些症状，哎呀妈呀你全有吗？啊，那你活不了了。哎，我是概括性的给大家呢，哎，都说出来，便于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对号入座。像这种情况他就会伤精，就是伤脑髓，脑袋不清灵。伤气呢，它主要是气滞，手脚呢容易发胀。伤神呢，这样的人就睡不着觉，思虑过度，容易呢越到晚上越精神，但是白天他还睡不着。哎，伤神容易出现神乱，就胡思乱想。这个神你看，得神，我就是得神，能说能讲，脑袋清醒，这叫得神。久病伤神就会少神，就人就打蔫儿，容易错语独语，话到嘴边就说错，要不自己在那捣鼓，哎，说话还有的语无伦次，这就这种高血压的人迷糊眩晕。西医呢就会给你诊断成什么呢，叫美米尔综合症。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肝肾阴虚型的眩晕，也叫高血压。哎，还容易出现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他上边有肝火旺，这个人吧就爱生气，爱着急，总好半拉脑袋疼，肝胆确实不咋好，口干口苦啊，有时候还有顽固性失眠，舌头呢两边是红的啊，这是肝胆有火吧。下边他虚，你看咋呼挺欢，他虚，哪儿虚？肾虚，肾精不足，腰疼，耳朵响，没劲儿，走道也腿软，腰往下酸沉没劲儿，就腿软，这叫肾精不足。上边肝阳上亢，大头沉，就是走道大头沉。哎呀妈呀，只要张脚一坐起来，哎呀迷糊，瞅着俺家房子都转呐，就这个症状啊。就这种高血压的人叫肝阳上亢。往往呢有的人脾不好，就大便呢时干时稀，破破糟糟的，这个时候脾虚就生痰湿了，你这两条腿就灌铅，一到下午这个腿肚子就发胀，你说肿了吗？一摁一个大坑了吗？没有。

子还没有说淹一个大坑，但是一到下午的时候，腿肚子酸沉，胀得呼的难受，这腿肚子当硬当硬的，体湿，这样的痰气互解呢，遇到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遇到乳腺，乳腺增生，遇到子宫，子宫肌瘤，遇到心脏会胸闷气短，你看这不就堵了吗？所以说你精亏不亏？你亏呀，口干舌燥啊，有没有劲儿？老想长把气儿，这样，哎呀，就上不来气儿，神呢睡不着觉，哪能养神呢？哎，胡思乱想的，脑袋浑浆浆的，一到晚上越睡不着觉，越想事儿，说不想不想，强迫自己不想，哎，越到晚上越想，是不是这个情况？你上医院查，你查不出啥病。所以现在的西医大夫或者有的个别的中医大夫，我敢说他不会看病，为什么？他说不明白，就用仪器给你查，来吧，你说哪儿不得劲儿？各种核磁共振彩超，只要这没长啥就没病，只要查不出来囊肿结石息肉，这没长啥就说你没啥病。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没啥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找真正的中医大夫给你调。中医一搭脉，你哪有病？你双尺脉沉迟，你保证腰疼啊！啊，你左手脉，你关脉你弦紧，你保证你血压高啊！右手脉你沉滑，你保证大便不好啊！你寸脉你跳的细数，你保证心肌缺血，嗓子眼发干的。那大夫，中医大夫干啥的？手一摸，不就摸出来了吗？望闻问切呀，再望你脸色儿，再通过你说我问，再切脉，综合性的。所以中医是治病根儿的，真正一体多病的时候，哎，你是说这个岁数了啊，手术我也不想做了，你说大病要死的病吧还没有，你说小病吧我这可多了，这个时候用啥？中医治调，讲究治养调。中医就能让你稀里糊涂的就活得挺得劲儿，吃饭也行，睡觉也行，拉的也行，尿的也行，睡觉也行。虽然说你有个肝囊肿，有个肾结石，有个胆囊炎，或者长点结节啥的，让你活着还活得挺得劲儿。西医能让你明明白白的死，就死了都告诉你咋死的，那有啥用啊？人都死了。啊，做各种病理，死了这块都得做病理啊，这什么肺癌什么毛玻璃样的有啥用啊？咱们老头老太太不想知道我这个病到底是咋整咋治，就想让我能不遭罪。我说句实话，老哥哥老姐姐们要的是啥？我目前身体这个情况没少吃药了，哎，也没说都治好，一检查呢还那样，我就想呀，哎，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吃饭也行，走道能走能撂，这就行了。多活几年能自理，不遭罪，中医能办到这个。所以为啥慧心在这个节骨眼儿，要抢在八月末之前让你们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想多大招啊？费多大劲呐、啊？给你们整来修和三宝啊！啊，因为修和三宝在这里边起到推波助澜、化龙点睛的作用。啥意思？慧心呐，你别拽词儿，别拽词儿，就是绞股蓝挖病根儿，降血脂、去斑块、活血化瘀、远煎散解，专治这些气血不通、五脏虚劳、心脏冠心病了、做支架了、脑袋脑梗了、肺子有结节了。啊，肝上有囊肿结石了，啊，慢性胃炎了，肠道不好了，肾也不好了，就这些病，那让这些淤堵吧，它别发展，别癌变，长这个东西别癌变。虽然长结节了，长肺结节的不得肺癌，长甲状腺结节的别得甲状腺癌，长了这东西搁着呢，就我死那天它也在这儿，但是我没癌变，啥也不耽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耽误睡觉。不耽误拉尿，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办到这个事儿。另外咱们总有病就得虚了，总得病人没劲儿啊，打蔫蔫头耷拉脑没精神头儿，

0: 半年捏不呆的，就反应慢，说你看他长病长的都打蔫儿了，是不是跟原来可不一样了哈？你说那脸色儿，你说那精神头，这就叫精气神亏少，久病伤精气神儿。修和三宝，小名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干啥的？补精的，补气的，补元神的，让你有精神头的，让脑梗患者不得老年痴呆，心梗患者不心衰，有精神头，有劲儿，不傻不黏。你看，配的修和三宝吃就能达到这个，他那个提高免疫力，是不是药瓶上写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就是提高免疫力，等于我们中医的延年益寿啊啊！所以活动呢，老姐姐们呐，老哥哥们呐，最后三天，今天、明天、后天，啊，下面我接老伙伴电话。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馨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馨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克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

0: 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想听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4: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啊？
3: 辛苦了。
4: 不客气啊。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刘学武。
4: 哎，刘大哥，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
4: 哎，70岁，欢迎老哥哥啊。嗯，
3: 我要报名绝骨蓝，22盒送10盒修和三宝的。
4: 哎，好，让工作人员给登记，咱们呐既能治好病，再多活10年啊。
3: 哎
4: 哎，
3: 老师啊。
4: 哎，
3: 我以前呐头晕呐，脑供血还不足啊，血压呢也高啊，有时候啊能高到180呀，高压呀。
4: 啊，低压呢？
3: 低压那个100。吃药啊还得降到高压150呢。心脏也不好啊。
4: 啊。
3: 要是睡不好觉啊，就感觉呀、憋挺啊。还那闷疼啊，心脏。老师啊。
4: 哎。
3: 我去年呢吃了绞股蓝4个月呀、感觉呀、用着见效啊。
4: 啊，都哪儿见好？
3: 哎，首先是头晕呐、减轻了。原来呀、一天天的都像感觉呀、脑袋扣个大帽子似的。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4: 好，血压呢？
3: 还有血压呀，吃完降压药现在能维持到130到90了。
4: 那、真不错啊。
3: 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呀。就是呢睡眠呢还是啊不太好。
4: 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哎呀，有时候也就是3-2个小时吧，有时候到凌晨1-2点都还睡不着呢。
4: 有口干口苦吗？
3: 哎，有，心脏完了还难受。
4: 睡不着觉的时候心是慌还是疼？
3: 就是心忙到完了就像还发慌似的。
4: 有心肌缺血。张嘴看你舌头是不是发红？
3: 哎，对。
4: 舌红的舌苔呢不多。
3: 哎，对。
4: 看看中间有裂口子，小蚂蚱口子吗？
3: 哎，有啊，有时候干啥的就像一溜沟似的。
4: 那就有口干。
3: 对。
4: 口苦。
3: 哎。
4: 耳朵响不响？
3: 耳朵有时候一阵阵的嗡一下子。
4: 这个是咋回事？这叫阴经亏损啊。所以为啥慧心要给大家弄来修和三宝？它就是补你精气神的，精少了、血少了，眼干口干舌头干。
3: 哎，对，
4: 缺血睡不着觉还心慌，大便干尿尿黄。
3: 对，
4: 手脚心热还闹心。
3: 哎，对对对。
4: 所以呢你看你的病是啥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袋迷糊在上边儿，下边腿软没劲儿在下边儿。
3: 对。
4: 哎，说明什么？精不足了，就腰疼、耳朵响、口干。那这个心脏呢，你看它是憋闷，说明叫冠心病。冠心病的症状就是闷重疼轻，主要是闷得呼的，老想长拔一口气儿。
3: 对，
4: 哎呀，就这样得劲儿啊。
3: 对，
4: 说明血脂高，

0: 有脂肪肝儿，或者是有这个腔梗儿，身子沉呐，嘴里发黏，嘴里不是味儿，觉得黏糊抓的难受。所以这个病呢，大哥，你叫肝肾阴虚，痰湿内困，说这是啥意思啊？我给大哥好好讲讲啊。肝肾阴虚就是你体内血少精亏，所以你有腰膝酸软、腿抽筋儿的毛病。
1: 哎，对。
0: 半夜睡不着觉，闹心，口干舌头干，尿尿黄。
1: 对，
0: 这就是肝肾阴虚，这就是要补精啊，补气、补神、补血。那痰湿内困呢？痰是你大便胶黏粘马桶，拉不净。这个湿呢，就容易血脂高和脂肪肝，身子沉。困在里边了就胸闷，你看看绞股蓝治啥的，绞股蓝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清除血垃圾，活血化瘀，通血脉，治冠心病和高血脂，脑梗和动脉硬化，包括体内的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所以这次会心呐，就是让你们趁着秋天，这个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的时候，咱们呐，把这体内的老病根儿给它治了。这次我叫治病根儿，增寿十年，既能把这老病根儿治了，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冠心病、脑梗。通过绞股蓝让它清淤养心，通脉降脂，治好了不犯病，同时通过修和三宝，补精补气养精神头，咱们多活十年啊、所以这次参加活动的呀，是治好病根增寿十年啊。这是慧心呐，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做个总结，说我究竟能治啥，就是治这个。你原来吃过，现在明显见好，那咱们就接着吃啊。
1: 对。
0: 这个睡不着觉就是缺修和三宝。吃上修和三宝，一到两个月你就能睡得好，睡得香，一大觉醒了，天亮了，睁开眼睛，脑袋清凉的，咱们就达到这个效果啊。绞股蓝呢，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个。修和三宝呢，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三个。他俩一个饭前一个饭后。饭前饭后，他俩错开，谁在前谁在后都行。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啊。
1: 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啊。
0: 对，好了，哥哥，我给你登记好了。
1: 老师啊，所以这次活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让你费心了，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回去好好吃药，治好病根，再多活十年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了，老哥哥。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童海山，今年82了。
0: 老大哥你好啊。
3: 我今年我听你讲座都好多年了。
0: 老人了，
3: 每个季节都弄点好药。原先我都贴了你的三伏贴和咱们吃你的药，个个都好，所以这回呢，

0: 我也抱小虎兰，22正时的，就喝三宝。
1: 嗯，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把多年不治的一体多病老病根治一治，再多活10年8年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咱们整95就够本啊。
0: 嗯。
1: 好，那过去小虎兰吃过吗？
0: 嗯，早吃过，挺见效的，
1: 还挺好使的。
0: 嗯呐。我吃那那小虎兰
1: 的
0: 病症那个那个都减轻，都减轻不少，睡觉也灵活了，搁哪儿？
1: 是对症了。小虎兰是专门治老病根的。
0: 是啊。
1: 你吃啥药都不好使，病的年头多，你就吃小虎兰吧。哎，它是挖老病根的啊。那你过去都啥病呢？
0: 有点腰腿疼，那脑袋迷糊，记忆力那很差，腿还老是有抽筋儿，搁哪儿？
1: 那咱们一样一样说。
0: 我有点疼。
1: 大哥呀，一样一样说，脑袋迷糊，得过脑梗咋的？
0: 也没看过呀，搁哪儿咋的？没得过，反正是。
1: 那你这一辈子没上过医院呐？
0: 没有，也没上过医院。
1: 那得没得脑梗你也不知道啊？
0: 那
1: 没查过呀？
0: 没有，就是原先。这农村的不有那查的吗？也没查出啥来呀。
1: 啊，社区那个做检查那个。
0: 血脂的高。
1: 说血脂高。
0: 那。
1: 血压高不高？
0: 这玩意儿，我的血压呢？那天呢，查呢还160，完了过去查呢还挺好。昨天前天我去查一下子也挺好，120多，高血压。都挺正常。
1: 血压吧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这个血压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你这是不是觉着脑袋忽悠忽悠迷糊的？
0: 是呀，脑袋有点迷糊的。
1: 这个是啥啊？这个是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所以你觉着脑袋不清亮，走走道，你说80多岁的他迷糊的，这个呀，告诉大家。是很危险的，你血压要是高，它总高，那么咱们就吃降压药控制着，你知道加小些，我们能做到心里有数，怕就怕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你看那个脑出血的、脑梗的，都是突然间一个梗就卡了。
0: 高的时候，待会儿完了，他一会儿就好了，完了再测验呢就正常了。
1: 哎，他不稳，所以他达到160高的时候你就迷糊，要120呢你脑袋还不迷糊了，这个时候就要治了。你要不治，你说你在外头走道，你知道啥时候他高了，你帮当下卡个跟头，不就脑梗了吗？脑出血了吗？为啥有的人说，你看那老张头说来病就来病了，昨个还走道遛弯呢，今儿个咋说卡摔了，说脑梗了，来得快，就是平常咱们没加小心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着，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这脑袋有时候迷迷糊糊的，咱们要注意，这说明血脂高了，那个血管它硬了，它就容易让你卡个跟头，突然间就得脑梗，突然间就半身不遂了，来病快啊。这就是危险信号在着呢，这就是隐患。
0: 我要干活吧，这个腰疼，有点那脖子盖疼，对吧？要不干活吧，它就差异了。
1: 岁数大了，老胳膊老腿了，说腰腿疼啊，这很正常。但是你那腿是凉的，是热的？
0: 也没看出是凉的，反正是发皱疼，那腰疼。
1: 你自己觉着拨了盖往下，怕不怕风啊？
0: 那还不的，
1: 就是腿不凉是不？
0: 你要
1: 晚上尿尿
0: 吧？
1: 还行。
0: 你讲话搁农村哪有不干活的？
1: 那80多岁了，干啥活呀？
0: 哎呀，我开点荒，种点小豆，得天天摘呢。
1: 80多岁了还当劳动力使呢，还干活呢。
0: 干活了，那都天天干活了，不动手动就捡点破烂，反正脑袋也不耽误。
1: 你老伴儿身体怎么样？
0: 他那个，他那方面也没有钱嘛，都不管。孩子，孩子那个都挺困难的，
1: 那你跟老伴儿俩自己做饭吃啊？
0: 隔过。
1: 哎呀，可得照顾好。就是吧，水没来先叠坝，别老说没事儿没事儿的，真要半身不遂了就傻眼了，再想治就不好治了啊。
0: 嗯，
1: 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谁说半身不遂嘴歪眼斜，说到那儿花钱就治好利索的了，哪那么容易呢？说的实在不？
0: 啊，经常呢听你讲座在讲的。你这老年人这病座讲的详详细细的清清楚楚的，
1: 哎，所以你这个病啊，
0: 这说农村的大实话了，
1: 老年性肾虚，腰腿疼，胳膊腿发皱。这老头我告诉你，你是没查，你要查呀，你最轻最轻你也是多发性的腔梗，这是最轻的啊。那个腔梗吧，就是小脑梗，脖子和脑袋连接那个部位，咱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块的血管堵了，它就造成走道腿沉，脖子盖发皱啊。哎，这种情况咱们不能等着半身不遂塔哈喇子了，胳膊跨框了，手不分瓣了再治就不赶趟了啊。哎，所以这种情况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一降血脂，二活血化瘀通血管治脑梗和动脉硬化，去除痰浊解决斑块囊肿啊，增生结石不该长的东西，它是挖病根儿的，你吃它你长的东西它不让你长了，只能大的化小，小的化了，不能癌变。吃绞股蓝的人体内长东西了，他不会癌变了，因为他给他化浊清毒远兼散解了啊。另外呢，添补精气神，就是让咱们有精神头，气足，你看有这口气儿你多活十年啊，精足延年益寿。所以这次我们是既要治病根儿，还要增寿十年，你吃啥药都不好使，一体多病，你就吃绞股蓝，配着修和三宝，你看就能把我们身体呀，这个虚弱呀补过来，这个失衡啦，阴阳失调啦，给它扭转过来啊。老哥哥，你吃完那几个月都哪儿见好了？
0: 这腿嘛，那健行不少，那腿连我各个关节，这都改善的挺好吧。不没有了嘛，这不我就想，订22盒，增10盒的修和三宝。
1: 好，这回回去靠牌吃啊。别喝凉水。
0: 我听你讲课呀。
1: 别喝凉水，好好吃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谁在饭前饭后都行，不受影响啊。
0: 那最后一定跟着李老师走。
1: 别撒手，我都给你们许愿了，我再给你们讲十年，讲到我75我就不讲了，讲不动了啊。
0: 那天天听你讲啊，讲得可好了。
1: 好了哥哥，别喝凉水，一天一个鸡蛋，吃点瘦肉和鱼这都行啊，生的葱姜蒜，辣的少吃啊。好了，老哥哥，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接药，收到咱们就开始吃啊。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 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至42次会议召开，临江市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公益义诊活动。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听取市政府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审议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听取审议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审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王淼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2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王淼为临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淼为临江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王淼，男，汉族，1986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200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11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副科，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吉林省白山市纪委监委第四审查调查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现任中共临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江义倩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6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江义倩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江义倩，女，汉族，1980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2002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规划发展科科长、白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广播电视管理科、文化遗产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刘继东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7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继东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刘继东，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200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产党，2006年2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四级高级警长，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四级高级警长。8月26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庞燕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吴倩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庄林立、郎春宝、姚锡刚出席会议，郭大鹏列席会议。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8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8月26号，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吴倩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决定吴倩为临江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特此公告。2026年8月26号。吴倩，女，汉族，1975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抚松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现任临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在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到来之际，8月25号，临江市残联联合市卫健和医保局、临江市中医院、世纪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便民医疗服务和残疾预防科普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活动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专家现场坐诊，重点针对心脑血管、呼吸系统、颈肩腰腿痛及各类慢性等高发病抑制残疾病，为居民提供一对一问诊查体、健康咨询、病情研判、康复指导等服务。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普及慢性病、意外伤害、骨关节病变等致残风险知识，大力倡导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康复健康理念，进一步提升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此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诊疗服务与残疾预防科普有机结合，切实回应了群众就医咨询、日常保健的民生需求，有效降低重点人群致残风险。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13.33，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1%。

0: 3930。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啊，8.8块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哪些人属于农业普查对象？怎样配合普查？修订后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自2026年5月1号起施行，开展农业普查用于查清三农基本家底，普查得出的数据是国家制定惠农政策、安排乡村振兴相关投入的重要参考依据。农业普查对象一共分为5类：农村住户（含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配合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并非简单的帮忙。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问询，按时完整填报普查资料，做到不隐瞒、不编造信息、不拖延、不阻挠普查核查工作。拒不配合普查的会被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还将处以罚款。新条例设置事后质量抽查机制，核验数据质量，同时依托行政记录、大数据共享，能调取到的数据不再重复采集，减轻基层填报负担。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科研团队近日成功实现了地月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一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深空通信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激光通信具有带宽大、传输速度快等优势，将大幅提升地月数据传输能力，为未来月球探索、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加高效、可靠的通信保障，助力我国航天事业迈向更深。

0: 的太空。
1: 8月27号，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与中国华为签署多年期 WiFi 专利交叉授权协议，涵盖最新 WiFi 7标准。惠普将付费使用华为部分 WiFi 专利在其个人电脑产品上。此次合作标志着中国企业在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实力获得国际认可，也为全球 WiFi 7技术的推广普及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该系统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医疗机构可跨区域、跨机构调取病理检查结果，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推动检查结果全国互认。
1: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网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表现出色。女单方面，郑钦文以6-1、7-5击败法国选手布雷尔，袁月以6-3、6-2战胜阿夫杰耶娃，双双晋级决胜轮。男单赛场，布云昭克特以6-4、6-4击败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直落两盘获胜，四名选手距离美网正赛仅需一步之遥。
0: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容易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门，晚上肚子胀的老是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来调理。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就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都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是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呢，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均为再婚，双方登记结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小丽婚前与前夫育有一子，由小丽直接抚养。再婚后，孩子随小丽、大林共同生活，直至成年。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小丽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大林表示同意离婚，但主张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抚养继子，要求小丽补偿其为此支出的抚养费用。那法院会支持大林的主张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大林与继子长期共同生活，全程承担抚养教育义务，双方构成法律拟制血亲。婚姻存续期间，抚养未成年继子女是继父母的法定义务，而非自愿赠与或有偿付出。因此，大林因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所支出的费用，无需在离婚时要求小丽予以补偿，故对大林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1: 叔叔阿姨们，咱们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做饭也不太想折腾，就想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呀，话又说回来，这个饭菜呀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您说这个白天呀吃白面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呢？而且呀，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些，白面白米饭还真是不敢多碰。今天呀，我们就给大伙儿带来了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就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0: 咱们先来说说这款紫优富硒全麦面粉啊，它用的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就是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以后呢，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平时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再有呢，就是上了年纪啊，这个消化功能慢慢就不如从前了，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这个肚子鼓鼓囊囊的不舒服。这个膳食纤维啊，还能帮助咱们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也顺畅多了。所以真的，大家赶快把家里那个精面哈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它里头呢加了不老梅浆果。那懂得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它被称作是抗氧化浆果之王，青花素的含量是特别的高的，比蓝莓还高出了好几倍呢。咱们平时啊看电视、刷手机、做针线活，一天下来呢，眼睛是干涩酸胀的。那花青素呢，能养护我们的眼睛，帮助缓解眼疲劳。常吃看东西呢，都是清凉不少的。还有这个不光是护眼，不老梅呢是满满的花青素，还能帮着延缓身体老化。
0: 市面上的这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哈不便宜，很多叔叔阿姨都舍不得买，就算是这个儿女啊给买了也得节省着吃。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很幸运哈，咱们节目特意呢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是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这两个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这个老两口吃上一个多月的。那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所以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点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叔叔阿姨们，这个换季了哈，注意点什么呢？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我们都要重视起来了。爬2层楼就喘的，还有最近这个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的都要注意了。很有可能呢是心脑供血不足的这个危险预警了。趁现在呀，我们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来预防，降低风险。现在呢，我们花小钱儿是为了将来省大钱。
0: 那该吃点什么呢？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鱼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哈，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上普通鱼油好几粒。这配料呢也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服用。这个呢已经在咱们节目当中真的是推荐很久了。
1: 我们先说这个价格吧，康度鱼油软胶囊呢原价是79.9元一瓶，今天呢我们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呢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天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值了。数量有限啊，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啊不吃鱼油，就是怕腥，怕吃完了恶心反胃，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用的是先进的脱臭冻化工艺，彻底去掉了难闻的鱼腥味，小小的胶囊喝口水就直接咽下去了，一点不反胃不恶心，就算是脾胃弱肠道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1: 今天我们必须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福利，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是79.9一瓶的，今天我们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是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天的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的。那数量有限，赶紧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赶紧赶紧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抢购。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长68.6%。
1: 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国务院食安办对厦门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1: 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沙德尔预计28号登陆浙闽沿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那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0: 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姆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封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锅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

0: 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

0: 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春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5: 像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们父辈栽的。
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4: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9: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9: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9: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宇。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16，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3: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0: 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1: 吉林省明确未来5年城市更新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0: 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长春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黄强、胡玉婷向裴金佳一行表示欢迎，对退役军人事务部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协助解决部队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完善革命历史展陈，用心用情讲好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在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退役军人支 边创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吉林退役军人工。

0: 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对吉林提出的具体事项，我们一定深入研究，大力支持，希望吉林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王子莲、陈玉煌参加会见。
1: 气象新闻消息，8月27号，摇篮和鸣，文产融合启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签约仪式。长春市委宣传部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签约，搭建政企影视宣传项目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长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吉林省幻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聚焦影视精品创作、数字文化产业开发。长影旧址博物馆与北京鼎盛五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影世纪城与重庆嘉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围绕红色文旅资源活化、主题文旅项目运营开展深度合作。长影集团分别与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完成人才签约，为影视创作团队吸纳优质主创力量。本次系列签约紧扣电影节发展契机，搭建政企、企企行业人才合作桥梁，助力长春打造文化名城、擦亮电影城城市名片。
2: 走进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鑫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20%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3: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0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4: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市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还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2: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
3: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
2: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0: 在敦化市长友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先是建起了工厂食饼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直播渠道打开。

0: 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板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其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1: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2: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规划涵盖10项主要指标，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吉林省围绕城市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健身场地建设等领域设置量化指标，未来五年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长春城市更新示范、城市重点片区更新、供热提质、加装电梯等功能完善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规划中明确，未来五年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以上，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4: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5: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4: 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86%，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吉林敖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6: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4: 敦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尹旭辉：
7: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上，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企业。

0: 上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9%，下属事业单位精简57%，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88%，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16%，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务局副局长丛明亮：
2: 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泉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3: 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游玩模式，构建全天候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风景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3: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5: 这次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6: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着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5: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野野餐什么的。
3: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7: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8: 吃的玩的也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请听报道。
10: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11: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集中的一份力量。
12: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Goodman》《帅府密影》《红颜蝶心》《乱世英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 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一对一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1: 八月二十七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荧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3: 八月二十七号，作为第二十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请听报道。
13: 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青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14: 既有地道战、英雄赞歌这样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有有一天追寻等新时代的主旋律力作，可以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
15: 户外演出的沉浸氛围让演出的互动感、共鸣感特别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电影音乐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1: 吉祥新闻消息，八月二十七号，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捐赠方代表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赠送开学用品礼包，并为爱心捐赠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了解，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已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2.45亿元，助力8.2万余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
3: 日前，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建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1: 近日，集阅万家惠民数字阅读平台推广活动走进白城市岳辉社区，推动数字阅读服务直达基层群众。请听报道。
16: 今年以来，白城市持续打造“月月读白”全民阅读品牌，不断丰富线上线下阅读载体，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后续活动还将在洮南、通渝、大安等多地陆续开展。
17: 电子书、有声书种类齐全，手机上就能随时看书、听书，又方便又实用。
18: 持续推动全民阅读从集中开展向长效常态转变，从阵地建设向服务体制升级。持续擦亮月月读白全民阅读品牌建设。
9: 央媒听吉林。
3: 八月二十七号，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二，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报道一汽红旗零息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测执行的架构。
1: 八月二十六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5时期，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9: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 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1: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2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2: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23: 7月22日，吉林省红十字会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专项培训，共有40名网约车司机、25名闪送骑手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是吉林省红十字会响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安排。今年9月12日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省红十字会紧扣主题，提前部署，主动对接，将专业的应急救护培训向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新就业群体延伸覆盖，真正推动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理念落到实处。培训现场，红十字会专业师资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培训模式，系统讲解心跳骤停识别、胸外按压规范操作、人工呼吸要领、AED 使用方法等核心急救技能，随后逐一对参训人员进行动作指导，针对不规范操作逐一考核纠正，确保每位参训学员都能熟练掌握标准施救流程。下一步，省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创新培训形式，拓宽宣传覆盖渠道，持续推动应急救护八进，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进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工作，重点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培训力度，不断扩大急救知识和技能的覆盖面，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应急救护能力，为城市流动风景线保驾护航。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4: 聆听澎湃，

0: 桥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进入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3: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6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或偏东风。早间的这个时段啊，问候一下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人家保持出口几十个国家的水平啊。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3: 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都在新闻当中。比如说，我们先问问大家，您看 AI 短剧吗？我这两天呢，就是看完新闻最下边，它有那个广告嘛，然后他就给我推那个 AI 短剧啊，而且那个广告它那个图不像过去就是一个图片，现在呢人家是可以动的视频，所以就是你不想看，只要你滑了到那儿，然后它也是一段小视频，
2: 碰到了也是。
3: 哎，我就好奇看了几眼啊，我就觉得这个价值观严重都有问题，普遍就是谁谁谁看起来很穷，其实他有个富爸爸
2: 逆袭
3: 啊，然后被别人瞧不起。哎呀，那个瞧不起的语言啊，我就想现在社会谁会说那么难听的话，谁会真的那样瞧不起人呢？
2: 短视频嘛，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短，就是短剧也是特点就是短，因为短它才一定需要在你1分钟之内就有
3: 激化矛盾，
2: 就有这个矛盾特别尖锐的时刻，
3: 有冲突，
2: 每一集都有这个严重的戏剧冲突，所以他这个要求就会让他这个剧情特别的夸张。
3: 但是我看了几个这个 AI 短剧的广告之后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剧名我记不住
2: 啊，
3: 剧中人长什么样我记不住，
2: 也记不住。
3: 然后那个演员他会叫什么名字，跟
2: 更记不住，
3: 跟以前他电视剧就不一样了，是吧？什么咱们说陈道明啊，
2: 啊，
3: 是不是啊？刘德华呀，这都是我那个年代的。
2: 这就是真人和 AI 的差别。真人你会记住他，他不光是说他身上有多么完美，是他个人的魅力无可替代，
3: 演的有多好。但是这几个 AI 短剧刷过之后呢，我就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些演员啊。我就记住他们腰都挺细的，
2: 那是你 AI 设计嘛，想要多细有多细，
3: 身材完美啊。那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短剧里边 AI 的这个撞脸让观众集体脸盲，就是哎，我今天说的那个短剧那女演员长什么样，男演员长什么样，我不记得。
2: 下一集下一个电视剧还是这样，再看一个这个短剧还是这样，
3: 他俩脸长得是不是一个啊？
2: 就算不是一个，他也是特别像。
3: 反正都是挺标准的那种啊。那么 AI 短剧撞脸的背后呢，制作方现在为了追求角色形象稳定，直接抓取真人，然后多角度正脸照来充当视觉描点，存在一条盗脸和买卖脸的完整链条。就我前两天说的那个
2: 啊，
3: 我一看，哟，这不是杨幂吗？后来一看啊，不是，这个是 AI 演员，但是太像杨幂了。
2: 就是说这个制作 AI， 比如说我是设计图形的，设计形象的，如果光靠我想象难免会雷同，因为今天设计一个明天设计一个，会有我的惯性思维，或者说不同的人来设计他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你想象的完美的形象都差不太多，
3: 对
2: 吧？说腰要细一点，脸要瓜子脸，然后眼睛
3: 大一点，
2: 这个审美大致是趋同的，所以说设计出的这个 AI 人物形象会趋同，趋于雷同。
3: 哎，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儿
2: 啊，
3: 叫做 AI 短剧缺脸。
2: 对呀、
3: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那个短剧制作方他就想了，也要改善制作手段嘛。为了避免这样的撞脸，那怎么办？我们去找真人采集他的数据，比如说可敬啊，你不管你长得有多漂亮，或者说你多不好看，但是我要采集你的真人形象，就是为了避免我的主观臆断。
3: 这样
2: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那我就有点像真人参演短剧的感觉了，我用你的形象，
3: 哎，
2: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了。你到底愿不愿意让我采集这个数据，愿不愿意让我把你的形象用于短剧的人物形象设计？
3: 你给我多少钱啊？
2: 对呀、
3: 啊、业内人士介绍了这个刚才小东说的签约的流程啊，就是你需要提供本人高清无遮挡的清晰肖像照，确保呢拥有完全的肖像权，签订正规的授权合同，15到55周岁形象合适的人都可以参与，未成年人呢就需要监护人签字确认了，获得签约金和精品剧集的收益分成。就是你这张脸可能出现两集、
2: 哎、你看这马上说就说到了关键点，这是要付钱的。这合法合规的程序是，比如说我是制作方或者是采集方，我需要你的数据，那要跟你谈，你我付你多少钱，你能赋予我使用你这个数据的权利，这就是人脸的版权吧，咱们暂且这么理解。但是这是合规的手段，还有不合规的呢？有这样的合规的手段就会有钻漏洞的，比如说我又是一个不法的制作方，或者说心态不良的制作方，我不想花那么多钱，或者说想甚至不花钱白用，那怎么弄呢？有这样一招，我说我是召集这个卖这个脸数据的啊，
3: 形象授权
2: 啊，形象对，形象授权，就是我是要脸的，实际上我真是不要脸的。那我就发布这样的招聘需求，然后可敬来了，说
3: 我不要脸了，
2: 我可能是给你比较高的承诺，说我人家都是200块钱用一次，我给你2000块钱，你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啊？那一开始人大家都会衡量嘛，说那我授权一次，他一年拍多少剧就跟我没关系了，或者说有一个简单的要求，但是这个给的价钱高啊。但是你别忘了，我是要脸的，又是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招在哪儿呢？我先跟你说，你先把你的形象照发给我看一下，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啊？
3: 对
2: 啊，你给我高清的这个照片，而且还要不同的角度，
3: 360度。
2: 哎， 看似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得先验验货吧，
3: 嗯，
2: 对吧？但是验货的过程中，这个脸的数据就被留下了。
3: 没
2: 你也不知道啊，
3: 嗯，
2: 回头我就告诉你，还行，对不起，你
3: 不合适，
2: 我们要。

0: 头圆的啊，但是你头不圆，你头有点方。
1: 但是除了头方这件事，其他的素材他全拿走了。
0: 对呀、
1: 啊。啊、哦，然后
0: 实际上就
1: 脑型我就从另外一个人身上用嘛。
0: 就是找个借口给你退货，但是呢，数据人家留下了。
1: 哎，那我们看看啊，这个 AI 短剧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个瓶颈如何去突破？也提醒大家，少在公共场合哎发自己的照片啊。
0: 哎，
1: 现在这个跟过去又不一样。一样了，
0: 对、啊、
1: 你有可能被人拿去演戏，
0: 比如说
1: 演什么角色都不知道。
0: 很多爱美的女士，当然了，也有一些男士也爱美，那么就爱在自己的朋友圈啊，在自己的视频号啊，或者什么各种账号上、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光辉形象，靓丽动人，风度翩翩，甚至多角度去展示。但是你别忘了，别人也可以看，看的同时可以把你的数据偷偷的留下。我们一定要当心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这不是各个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吗？
0: 哎呀孩子们，熊孩子们要上学了啊。
1: 啊，熊孩子上学，他不带熊，
0: 带毛孩子。
1: 最近呢，有几所高校在学校的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可以带宠物上大学，引发了关注。这些高校呢都属于民办高校，所以带宠物上大学的举措或者可以视为是民办高校通过提供差异化服务吸引学生报考就读的一个尝试啊，就是我们多提供了一个不能说服务吧，空间啊。
0: 其实这个新闻啊，大家也可以当做话题来参与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上学的时候，通知书里有这么一个备注，说可以带宠物来上学，甚至是有以鼓励的口吻说，我们这儿可以养宠物啊，你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猫小狗来到我们这儿来就读，这样的规定，这样的学校，您赞成还是反对呢？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心存疑虑，比如说我是高校负责人，我就一高兴啊，竞争嘛，我们有优势嘛，或者是显得我们有爱心嘛，人文关怀，那这样我们就出了这样一个规定。但是有人就说了，你跟当地的这个动物管理、饲养管理的相关的法条
1: 啊，养犬管理规定
0: 到底合不合规呢？你带了一只比较大的犬到学校，又能不能跟别的同学相处？这个空间能不能容得下它呀？
1: 嗯，
0: 你的宿舍里有没有这样的饲养条件呢？
1: 嗯，
0: 你要是小猫暂且还可以容忍，如果同寝室几个朋友都喜欢小猫的话还可以容忍这个掉毛啊、这个猫砂的气味、但是如果是一只大型犬，你在宿舍里可以养吗？你们学校能给提供专用的狗舍吗？
1: 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喜欢可以，但是你把这个狗带到走廊里
0: 啊，
1: 带到操场上，它属于公共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不是说校规就可以了，你得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
0: 其实你看，咱们俩都是养宠物的啊，养这些小毛孩子的，但是我
1: 其实咱俩都是反对这件事儿、
0: 我心里是比较抗拒的。我觉得可以容忍，可以宽容，就是校方的态度是可以宽容。比如说，就校园里已经存在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我们可以施以援手。献上爱心，但是不能鼓励，因为我觉得在校学生养宠物这个其实不太现实，他们最多也就本科四年、研究生两年到三年，博士也就是两年，那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小猫小狗刚跟你建立起感情，你要毕业了、发生严重的这个人生的变化，你要到另外一个城市，
1: 你能带着它走吗？
0: 你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候你还能把你的毛孩子放在心上吗？
1: 嗯，
0: 所以很多会在毕业的时候出现学生弃养的情况啊。
1: 哎，再有呢，就是一旦发生了伤人、疾病传播或弃养，学校也是很难置身事外的。比如就有网友担心，你带宠物入校，最后呢变成了宿管和辅导员的新增噩梦。
0: 对呀、
1: 哎，像我们有宠物是非常了解 动物的，所以这个事儿反而我们是反对的。
0: 我觉得这个校方真的是有些欠考虑。
1: 哎，我们觉得应该先把文明科学养宠的理念，提高公众自觉的系统工程做好，然后呢咱们再说宠物友好这个概念能不能进大学校园。
0: 哎，你说啊，就是校园里面已经有了，比如说有些小猫在校园里面跑来跑去，我们不去伤害它，去喂喂它。

0: 去给他抚摸一下，给他体验一下，让他体会一下大家对他的关注和关爱，这是可以的。不要驱赶他，不要伤害他，但是鼓励学生大批的往里带宠物，这确实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惑。
1: 对，他觉得他招来了一部分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部分不喜欢宠物或者害怕宠物的人，他们可能不来了。
0: 除非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学校财大气粗，我们专门建了一栋宿舍楼，这个就是跟宠物同住的宿舍楼。
1: 哦，寄养楼。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些犬只啊，我们可以在你的宿舍，
1: 宠物车厢的概念、
0: 你的宿舍房间之外，我们专门腾出有这个犬只住的小房子、小笼子，都那样可以。你要说让学生带来跟学生同住，这确实风险太大了，
1: 而且会影响别人休息，他早上会叫啊。
0: 你看我们家孩子上本科的时候，他上的是农学院嘛，就是学的就是动物医学专业。他们也不会让学生把这个养的宠，这不叫宠物了，叫实验动物。他有狗
1: 啊，
0: 每个学生认领一只狗。但是这个狗是在犬舍里养的，他严禁他带进学生宿舍。
1: 这个就是熟悉宠物的人，他反而知道这个宠物的利与弊啊。那我们来看始终有你，给我们提了个问题，他说大家指点一下我啊。他说昨天我去饭店吃饭，要了薛里红炖豆腐
0: 啊，
1: 我们就说起来了，这个薛里红啊就是芥菜秧子，但有的人说不是，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这节目是走进科学是吧？这事儿我答不了，真得问大家啊。我就芥菜秧子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薛里红是什么。
0: 芥菜疙瘩你吃过吗？
1: 吃过呀。
0: 芥菜咸菜，
1: 它的叶子。
0: 对啊，它上面的芥菜是在地下，就像萝卜一样埋在土里的。落在地面上的绿叶子，就是那玩意儿。
1: 但是薛里红我也只见过腌完的。
0: 见过切成丝儿的，
1: 见过炖成豆腐的，我没见过炖成豆腐之前的。所以我根本就有点分不清啊。吃个糊涂，我感觉听你说完了之后，他们俩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芥菜缨子是那个的话，对，芥菜缨子。
0: 其实好多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平常天天接触，可能没有人深究。就像之前我们说这个野菜的区别
1: 啊，
0: 对吧？芹菜啊，什么苦瓜菜啊，
1: 什么
0: 苦瓜菜
1: 啊，不知道。
0: 你之前听众给咱们科普过，你怎么？
1: 我就知道芹菜
0: 啊，
1: 然后那个刺嫩芽。
0: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我是说啊，始终于你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咱俩回答，他也知道咱俩回答不了，生活阅历没有那么丰富啊。希望听众朋友
1: 光辉岁月没来呀、我觉得他可能会说清楚的啊。那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芥菜缨子和薛里红是不是同一种植物的？可以帮咱们始终有你分析分析、解读一下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健康吧。今天早上我真的觉得已经是中秋的感觉，都不是初秋了啊。这天气一凉呢，膝盖、肩膀、腰就开始隐隐作痛，关节可能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膝盖一摸拔凉拔凉。这可能不仅仅是年纪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受凉，而是咱那关节呀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应该补氨糖。秋冬补氨糖，咱们冬天这个秋天早点补啊，到了冬天不遭罪。所以呢，介绍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您记好啊，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啊，35岁之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啊，这个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啊，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脚就

0: 能走
1: 啊。那这个同仁堂呢不用多说了啊，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很有保障的。秋天养虎，这个不是养虎，
0: 秋天养蛊，然后这个开春儿，你想养虎就养虎，不想养了就可以打虎，但是不是你轻点打啊，这个动物还是要爱护，要保护。
1: 就是说入秋了，所有的营养品都可以吃起来了，这个时候是最佳时机啊，事半功倍，想对好氨糖，腿脚也更硬朗。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专属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的，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二十瓶呢送二十瓶，再送八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就只要33，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啊，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收音机。抢购热线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哎，我们来看啊，说这个校园里养小动物的事情，人行发来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不就是闲的吗？
0: 嗯，
1: 上学干啥去了？
0: 哎，
1: 还带个狗，
0: 嗯，
1: 带个猫，是呢。我跟你讲，自从我们家养了一个鸟之后啊，我姑娘这个暑假作业写的就
0: 乱七八糟的，
1: 没写，没有进度。
0: 今天写一个字儿，明天写一半，
1: 干脆不提写作业的事儿。一早上起来就弄他那鸟，开始还觉得说挺好，让他知道这个抚养一个小动物，自养自己领养一个生命是多么的那什么。后来发现太耽误事儿了啊，所以我举双手不同意带宠物上学。啊，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说啊，他俩不是一个。
0: 啊，
1: 我也觉得刚才小东一解释之后，他俩肯定不是一个，虽然我都没见过啊，但我从名字上判断他俩应该不那个叫雪、哎、为什么叫雪里红呢？
0: 我要再跟你说一个你会更迷糊，
1: 嗯，
0: 南方的酸菜，
1: 哦，
0: 用的那个菜叶子，
1: 梅菜嘛，
0: 啊、
1: 嗯，梅菜扣肉，我就觉得它跟雪里红很像。
0: 梅菜，还有人说梅菜就是晒干了揉碎了的白菜叶子。
1: 那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虽然我都没见过他们在做成梅菜扣肉之前的样子。啊，
0: 就是你见过的都是扣上肉了
1: 啊。对，我见的时候他已经扣上肉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大家可以趁秒杀的时候来试一试啊，只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马上打电话，咱们10分钟之内还给您包邮啊。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大家啊可能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觉得奇怪，为什么用完之后还是反复的便秘呢？那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嗯，吃了能排，那不吃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啊，这用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那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包邮。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嗯，我们说这个肠道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排毒。其实你想想，为什么说排毒呢？
0: 嗯，
1: 它不仅是让您变得气色好，身体畅通，循环起来，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免疫力也会有所提升。长期便秘的人，他免疫力就会下降，你自然。
0: 啊，
1: 其他的器官就更容易生病啊。
0: 咱们说身体上怎么样，起码心情就美丽了。
1: 嗯、所以这个有便秘问题困扰呢，尽早调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来试一试。我想问问这个蜗牛姐，您都说不是一个了，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薛丽红是什么？因为芥菜缨子啊，小东已经解释了。
0: 关键是他说完之后带娃出门了
1: 啊，
0: 还没带手机，
1: 完事儿了。
0: 每天只发一句话啊，只发言只说一句，
1: 嗯、
0: 就是他起来站起来就说，我只说一句啊，他俩不是一个事儿。
1: 你们
0: 玩然后就走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说一句的啊，欢欢说 AI 短剧，他说我最近喜欢看啊，我喜欢看那个 AI 猫的短剧，拍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啊。
1: 然后你再看大熊啊，有点。

0: 像直男了，跟这个欢欢的对话一比较说，说不看，用东北话说那就是美丽的扯。
1: 哎，
0: 要是拍成电视剧人演呢，好像大家还觉得有点接近生活 ；AI 了以后，大家就觉得特别不接近生活啊，他觉得浪费时间没营养啊，这都是这个年龄小的观众看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反思，就是你在想你看真人演的电视剧的时候，对这个演员的个人的这种吸引，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可能因为某一个演员才看了这个电影，
0: 我就爱看他，演得真好，然后呢，大雄说，甚至都设置屏蔽 AI 短剧的视频了，主要是费电，在哪儿有这个功能啊？我也赶紧把它屏蔽了，省得他老晃我。
1: 你看，你比如说啊，这个之前四大天王在的时候，就是在巅峰的时候，你像刘德华、什么张国荣啊、周润发，就这
0: 梁朝伟、
1: 对梁朝伟啊，还有梁家辉啊，这比他
0: 像咱们这个大陆的陈道明啊，
1: 不是，我就说那个时期的、
0: 啊、
1: 那个时期的港片我特别喜欢看、
0: 嗯、
1: 包括那个什么赌片啊、枪战片啊、但是现在就不太爱看了，因为那一代人他不在了，就是后来的演员可能演技也比他好，
0: 我都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
1: 现在的这个后期的演员也比他们好，但是情怀在那儿了，就是你再好我没有感觉了，
0: 我心里的那个味道超越不了。
1: 所以我说一部剧吸引你观看，除了它剧情啊、制作啊这个高明精良之外，还很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这个演员的个人魅力在吸引着你去看。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就是假如说 AI 短剧它想达到一个巅峰，它其实同样需要一个好导演。
1: 它也，我觉得它的这个最好的发展方向也要造这个 AI 的演员的个人魅力，就是类似真人的这种啊，形成他个人的风格，有他的完美，也有他的瑕疵，这个瑕疵很有可能就是吸引你的地方。
0: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好导演吗？我不知道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爱人呢就是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导演，然后呢有一次我们一起玩这个 AI， 就刚开始说自己可以做短片的时候，我同学呢做了一个说女侠，然后什么沧海一声笑啊，怎么样从那个江面那个然后划着这个竹筏过去，然后我说你这个 AI 短剧做的这不是女侠，这不是女匪吗？
1: 风格不对
0: 啊。然后等到他爱人也拿起来玩的时候呢，人家做的这个短片就是有气氛，有这个景别，有层次。我说你看到底还是人家导演用 AI 和咱们用也不一样啊，
1: 同样的锐利的工具，不同的人使用起来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你用它是来干嘛，我用它是来干嘛，而且是你怎么使用的，对它发出的指令那都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咱们不会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我能看出来他那是女匪。
1: 其实还有一个我心里还在想，就是 AI 发展这个短剧啊也好啊，或者说真等长的这个影视剧也好，不要直接发展全 AI 形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9个人演了一部电影，其中有一个角色尝试用 AI 揉进来
0: 啊，现在不都是群众演员用 AI 吗？
1: 慢慢的一点一点让它增大这个比例，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观众的接受度在培养，另外你制作方的这个制作手法也在逐渐的成熟，
0: 我们静待其变啊。好，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的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呢在月底就结束了，你看这掐指一算也就剩3天了啊，错过再等1年，这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赶紧来订购啊，通通都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免费的体验感受效果。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上了年纪之后啊，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这视力越差，尽早用上好视力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良研发的这个修复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这个润养眼底，蜜蒙花是明目舒缓，贴完之后啊感觉完全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31周年庆啊，周年庆是31号就全部结束了，怎么